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所谓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运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3: 墨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墨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墨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墨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墨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弱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的能力，美国才会考虑结束战事。美方将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作为结束战事的条件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特朗普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但与此同时，美国仍在强化经济和军事能力。

0: 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美伊博弈接下来可能呈现怎样的特点？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 美国高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表态显示出美国的立场其实没有出现原则性的松动，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在伊朗相关问题上的诉求之一就是要求伊朗严格的管控自己的浓缩铀的风度和当量。在当前美国又旧事重提，其实相关的在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没有做出特别大的松动。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僵局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打破，尤其是美国和伊朗都保持着强硬的姿态，都要求对方先做出让步。因此恐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核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博弈还是会持续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面临着一个非常短的这种对话的窗口期或者对话的机遇期，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正在向中东地区派遣新的航母编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这个航母打击群到中东地区。而尽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是为了接替其他的航母编队形成与布什号航母编队为核心的一个新的双航母编队打击群在未来持续向伊朗施压，但是一方面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航行推算的话，那么等到罗斯福号航母到达中东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的一段时间。那也就意味着可能美国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会进一步的维持，而且呢可能会通过新航母编队的到位发动新的打击。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看到从今年的2月28日之后，只要是有美国的新的航母编队抵达中东，基本上美国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所以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如果一旦就位，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攻击，而如果冲突重新爆发，那也会极大的削弱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互信。双方可能现在在逐渐探索各方在逐渐推动斡旋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的窗口机遇期也会在未来收窄，很可能会关闭。所以美国和伊朗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的窗口期和机遇预期，但是由于当前双方的立场还都很强硬，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做出巨大的让步，因此恐怕未来双方的战略僵局态势无法在短期内打破。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外，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0,000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以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在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当地时间的7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7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3: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 7.4 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

0: 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1: 巴勒斯坦男子伊布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3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2: استهدف منازل المواطنين بين كل ساعة وساعة بضرب لهم دار دارتين ثلاث.
3: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
4: اشهد الله علينا يا جماعة أنو صمدنا لآخر نفس.المدفعي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ناصة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قذايف تنزل على الدور، مش ضايل يعني مش ضايل طاقة التحمل. نزوح تلاقيت 5 مرة.
3: 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
2: في البداية كنت أصور عادي بعدين خفت أصور أشوف حدا نشر فيديو واستشهد وكانوا معنيين هم ما تطلعش صورة من غزة توضح حجم الإبادة وحجم 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بنتعرض له.
3: 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2: متت لو صار في إشي يعني تكون هاي شاهد إنه الحياة اللي عشتها والبهدلة اللي مرينا فيها.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0: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

0: 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1: 伊拉克七号下调本币伊拉克迪纳尔对美元汇率，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伊拉克石油出口受阻，政府财政收入承压。战事爆发前，伊拉克出口石油中有95%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伊拉克原油日均出口量已经从伊朗战事爆发前的超过360万桶降至八月的约234万桶。当地时间七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2: 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七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希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的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个月八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六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0: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3: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

0: 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9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古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0: 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I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此前一天，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西铁城、钟表公司等多家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入侵，客户信息可能泄露。
1: 据共同社报道， HIS 集团的泰国子公司在2025年12月11号收到服务器遭未经授权访问的警报，随即切断相关服务器与网络的连接并限制访问。后续调查发现，627名客户的护照信息可能外泄，包括姓名、生日、护照号等。HIS 集团就该事件表示道歉，称先前没有立即对外公开，是因为需要耗费长时间正确分析和核实服务器中存储的大量数据。互联网集团 GMO 旗下子公司6号说，其调查问卷网站遭入侵，94.85万条会员记录被盗，另有总额290万日元（约合12.29万元人民币）的会员积分奖励遭擅自兑换为亚马逊礼品卡代码。此外，日本折扣零售企业 Mr. Max 公司6号说，企业应用程序和网络商店使用的服务器客户信息外泄，可能影响170万名客户。西铁城钟表公司同一天说，由一家签约公司运营的服务器遭非法访问，大约10万名客户的个人信息可能泄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
0: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尔塔通报称，关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第5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不对外公布。此外，本轮投票仍未区分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投的选票。本轮共有7名候选人参加。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2个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号到结束。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任期5年，可以连任。安理会此前已经举行了4轮意向性投票。加纳外交部长阿布拉夸当地时间的6号宣布，加纳已决定将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阿布拉夸表示，加纳加入金砖国家的决策旨在实现国际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扩大本国经济发展机遇，并在全球南方及南南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巩固与新兴经济体的协作。好，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的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的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

0: 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另外，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各地依托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游玩场景，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在江苏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将《山海经》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在安徽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感觉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去体验一下，这样感觉挺好的，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在山东蓬莱，面塑是当地的特色技艺，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还可以亲自操作体验一番。
3: 第一次近距离看这个蓬莱八仙面塑，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把咱们本地的八仙传说做成这个面塑，感觉很有特色。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旅游成为一大热点。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山东枣庄推出演出《铁道游击队》，火车突袭，实景爆破还原当年铁道英雄战斗场景，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节日体验。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四渡赤水题材行进式实景演出《胜利之渡》，这个假期吸引超9万余名观众跟随红军队伍穿行古街，沉浸式感受红军绝境突围的壮烈征程。
4: 非常的感动，尤其是看到老百姓和红军搭浮桥的那段，好几次鼻子都发酸。
0: 江苏盐城响水开展古关竹巢山海文脉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自然探索、户外竞技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多彩假期。非遗课堂上，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学习掐丝、粘丝、点蓝等传统工序，在户外场地开启秘境河道探险，抓螃蟹，触摸自然，感知万物。滩涂趣味运动会上，轮胎竞速、滩涂接力、滩涂挖宝等项目，让大家在欢乐竞技中感受生态之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刷新深空探索的中国坐标。
7: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8: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7: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于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9: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10: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选利益不考虑。
7: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
11: 东方红一号那个时候，国际环境很封锁啊，我们所有的元器件、所有的材料都是国产的，没有一个外国的东西。
7: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中国载人航天迈出关键一步。
11: 作为99年神舟一号的试验飞船，我们发射成功了，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回到了离预定地点只差10公里，是世界上落点最准的。
7: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
12: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
7: 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

0: 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1: 2024年3月底4月初，中缅两国警方在缅北的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缅北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了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记录》纪实最后一集中就详细披露了妙瓦底亚太新城电诈犯罪园区关键操盘者佘志江的犯罪事实。
2: 亚太新城位于妙瓦底北部的水沟谷地区，号称规划面积18万亩，计划投资150亿美元。自制的宣传片更将其包装成集区块链特区、科技产业、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于一体的国际新城。
3: 但实际上，妙瓦底这么一个地区啊，它受这个当地的经济以及一些因素的影响，它并不可能实现它的这么一种设想。
2: 剥去伪装，亚太新城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这里藏污纳垢，数不胜数的赌诈园区盘踞其中。南京警方研判发现，与发生在我国的大量赌诈案件相关联的窝点就藏身在亚太新城。这些团伙定期缴纳高额的费用，由亚太新城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4: 像什么水费、电费、网络费，他还要收取特区管理费。
2: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亚太新城实际控制人佘伦凯、唐伦凯都是佘志江的化名。
5: 他自己还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这些黑灰产业。
2: 2021年5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机场将正在一家日式料理店用餐的佘志江抓获。
5: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灰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2: 2023年5月，泰国曼谷刑事法院一审判决同意将佘志江引渡回中国，但佘志江随即提出上诉，历经多轮庭审博弈，2025年11月10日，泰国上诉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佘志江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将佘志江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6: 佘志江，我们是镇江市公安局民警，现在依法对你宣布逮捕。
1: 除了佘志江案，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还首度披露了备受关注的演员王某失联事件。2024年岁末，王某在微信聊天群里看到一则剧组通告，发布者是一个微信名叫严十六的人。那么严十六究竟是怎么把王某骗至境外的呢？
7: 当时你发布的广告里面说拍戏是在哪里拍摄的？
8: 泰国。
7: 拍摄的剧名叫什么？
8: 叫《缉毒女警》。
7: 拍摄地呢？
8: 就是拍摄地就是泰国周边，不过具体拍摄内容具体保密，然后演员阵容保密。
9: 严十六自称是某剧组的副导演，负责物色挑选演员。这则通告引起了王某的注意。按照对方的要求录制了一段表演视频后，王某很快就收到了严十六的确认通知。为了进一步打消王某的疑虑，对方甚至提前为他买好了从上海到曼谷的往返机票，并预定了当地酒店。
10: 当时双方约定的拍戏的金额是2500元一天。
9: 二零二

1月2日，王某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登上了前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一落地，王某就被延时。

0: 偷给女朋友发了一句微信留言。
1: 演员王某上车以后，就有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员把王某控制在了车内。王某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可能这一次拍摄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按照之前的约定发送了一句猫喂了没有。
0: 这是一条含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是王某出发前与女友约定好的求救暗号。全程关注王某动向的女友迅速报警，随后王某被多名武装人员挟持，从泰国偷渡到缅甸妙瓦底，彻底失联。
2: 实际上妙瓦底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视线，我们在2023年就对妙瓦底开展了这个专项的调研和情况搜集的这些工作。但是呢，妙瓦底与我并不直接接壤，打击治理的难度都很大。
3: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发现了王某被转卖的园区，从妙瓦底的阿波罗园区再转卖到环亚园区旁边的黑园区，最后转移到妙瓦底的凯旋园区。
0: 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了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其中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河北省玉米收获占种植面积的约60%；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3天内，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接诊数量达到4000余人。6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 S7 标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隧道主体工程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隧道工程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项目预计2032年建成通车。近日，在成都东站，一名男孩因踩空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中，男孩受到惊吓，放声大哭。此时，在站台巡视的民警立即上前查看，一边安抚，一边俯身伸手拉拽男童。不到1分钟，在大家的合力下，男童被救了上来。经现场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山东泰安的东平湖湿地迎来了5000余只野生鸬鹚，它们时而在空中盘旋，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潜入水中觅食，与自然景色融为一幅和谐生态画卷。东平湖是山东省第2大淡水湖，每年在此栖息越冬的水鸟达30余万只。

0: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八强。15-5期间，黑龙江提出建设全国智慧农业引领区，卫星遥感、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听上去离田埂很远的技术，能帮农民把地种得怎样？普通农户也能用上这些服务吗？秋收时节，跟随记者走进黑龙江佳木斯的稻田，看看农民手中的新农具怎样派上用场。
1: 叫车吧，选时间，填地址，一键下单。
2: 订单那头有人接了单。
3: 喂，你好，我是叫车吗？我也到这儿了。
1: 哎，对对对，往这儿走。
2: 车来了，是一台收割机。这一趟要接的乘客是周茂和家这一季的水稻。九月末，黑土地上秋收陆续开镰，田里农机忙着收获，手机上农户也在找帮手。种了30多年地的周茂和，今年头一回通过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叫来了收割机。
1: 那非常方便呢，要以前我们雇车得和哪电话联系，找还找不着，这通过这平台，是吧？一联系，也就到了。
2: 除了有滴滴农机，选在今天开镰也是手机提醒的。平台上周茂河的这块田标着早霜高风险。
4: 现在水稻已经进入晚暑期了，然后马上进来霜期来临了，咱们抓紧的抢收了。以免后期的这个招霜来了影响产量。
1: 以前我得拿锹上去溜啊，得看呢。现在就不用了，有这平台。
5: 那通过这个平台呀，其实可以看到周大哥他的这一块田整个的遥感监测的一个数据，比如说里边颜色比较绿的地方就是长势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颜色偏黄甚至更深的地方就是长势欠缺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周大哥来田间地头来看一下这一片长势欠缺的地方究竟发生哪些问题。周大哥，我们走吧。
2: 跟着手机上的异常提示走到田边，眼前这一片水稻已经倒伏
5: 了啊！我们下去看一下。哎，咋变成这样子了呢？
1: 由于我们用的肥还是以前的老山样
5: 啊，
1: 就是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5: 哦，还没坏啊？
1: 对，要是下雨，水分大，它出芽，我们就造成损失了
5: 啊。
2: 天气预报有降雨，这片倒伏的水稻得抓紧收。可紧挨着的另一片田，稻子还站得笔直。同一个品种却长出了两副模样，问题出在哪儿呢？
6: 这边就是他们用传统的老三样的肥去实现正常的这个施肥，这边就实现了一个缓释肥。所谓缓释肥的话，其实就是说让它逐步的去吸收营养，这样它长的这个苗根它就更壮，扎根就更深，就不容易倒伏。平台啊，就是系统去分析，首先年初我们就分析了，今年其实雨水大，2020年，那么它这个倒伏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2: 给农民出主意的陈海华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的是计算机。今年春天，他带着方案进村，先得回答乡亲们一个问题：一个学计算

0: 机的人真能给种地支招？
1: 那人儿倒是不错，但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相信。
2: 为什么不相信？
1: 都持就怀疑态度，因为吧，本身老师也不是说我们身边的人儿，一瞅溜光水滑的，你不是农民的，就是。
3: 也没
1: 种地。你说我们不相信？
0: 春天的方案灵不灵？秋收见分晓。两块地分别收割、称重，再结合水分等情况，综合测算亩产。
3: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综合测产后的结果。老百姓咱们自己用自己方案种的地的平均产量是562.5千克每亩，用我们平台推荐的方案种植的这个产量是607.1千克每亩。
1: 实际的数据一对比，这个
4: 差不少，
1: 打脸了，这不就是吗？我们这
3: 效果就出来了，
1: 没听人家专家的，就是。明年这事咱得大力推广啊！
4: 啊，
1: 按照老师这个指导这个方法，咱去操作呗。
4: 嗯，
1: 给村民普及普及这知识，闲着没事。
3: 好好好好，那太好了。
0: 收成看到了差别，乡亲们也开始重新认识这套种田方法。陈海华的智慧农业方案靠的是中国科学院伏羲大脑农业大模型，它能把遥感、气象和当地农情数据与农业专业算法结合，为田间管理提供智慧分析。
3: 这都是我们叫个性化的智能体去给它去决策的，包括像气象的智能体啊、病虫害的智能体、栽培的智能体啊，甚至是包括农事调度的智能体，30多个智能体，这个才是构成我们整个平台，它能够给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核心决策的中枢。
4: 嗯，
3: 就是纯靠大模型，它一般回答的都是比较泛泛而比较正确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你这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去给你出，
4: 就更加的有针对性，
3: 有针对性的，而且会准确率会更高一些。
0: 家家农的相关实践已入选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典型案例。让技术走出试验田，先得让农民用得起，不用先给自家田里安装传感器，就能在手机上免费查看农情，获取种植建议。
5: 你像原先，
4: 嗯，
5: 我们会种地，
4: 嗯，
5: 我们是会干活，
4: 嗯，
5: 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会种地了，
4: 嗯，
5: 但是我们现在是智慧的会，
4: 啊，会种地。
5: 你现在通过家家农，通过物联网，我们有了一个智慧的大脑，
4: 嗯，
5: 完了之后我们在家里头就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在平台上采购，
4: 嗯，
5: 租赁，
4: 嗯，
5: 销售，
4: 嗯，
5: 包括它的托管所有的四项补贴。原先我们是出去跑，
4: 啊，
5: 现在我们搁家手里头就能看天网了。
0: 今年2月，黑龙江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支持佳木斯国家农高区建设智慧农服务体系，优化升级家家农的功能与服务。去年5月上线以来，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6万人，服务面积也超过了700万亩。
3: 所以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怎么能不能探索出一种，不需要老百姓去投入，让他不用花一分钱。那我通过一部手机把相关的信息自动就采集，自动把决策能告诉给我，去给老百姓做普惠式的智慧农业服务。
4: 嗯，
3: 顶天的方向我们就可能要去做智慧农业引领式的一些研发，对，
4: 啊，
3: 然后这个立地式的就是要将这些高端的已经研发出来的算法呀，模型呢，我如何通过一些快速的普惠化的方式让老百姓接受。
4: 嗯，
3: 所以就是顶天立地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做啊，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
0: 15.5期间，从农情监测、种植决策到农技作业，人工智能将进一步融入农业生产，让种地更精准、更高效。这个秋天，周茂和用着手机里的新农具叫来了收割机，也循着农情提示找到了田里的问题。面向未来5年，这件新农具还要走进更多农家，农忙时找帮手更方便，田里有变化，提醒更及时，拿起手机操作更顺手。让人工智能帮上种地的忙，也帮农民护好这一季季的收成。总台央视记者黑龙江报道。
6: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7号，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出现罕见的云瀑气象景观，壮阔云瀑倾泻山间，宛若白色瀑布垂落山谷，七彩晨光同步显现，与奔涌云瀑同框，动静相融。据了解，云瀑是云海受地形影响顺着山体落差流动形成的景观， 麻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和美国降水稀少，以晴朗升温的天气为主，而在欧洲一轮降水降温继续铺展，湿凉的感觉将会明显的加重。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中东部依然维持晴朗少云的状态，秋高气爽的天气会遍布南北方多地。预计今后的七天，降水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晴朗干燥，天气温暖。今明两天呢，多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会体验30度左右的暖热，但是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尤其是北方部分地区昼夜温差还会在15度以上，大家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来关注一下欧洲，一轮降水降温正在席卷欧洲，今明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被雨雪天气所覆盖，多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也会陆续降到近期的低点，像法国、中欧、东欧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左右，高海拔地区甚至会降到10度以下，真的是凉意突出。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0到23度，天津晴，16到28度，兰州多云转阴，10到22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纽约晴，13到24度，华盛顿晴，12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首尔晴，12到25度，东京晴，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5到1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中雨，9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9度，维也纳小雨，10到23度，苏黎世小雨，8到14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1: 山上林娃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哎呀，我。

0: 喂，杨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啊？
1: 我要佯装过去了。学良。
0: 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林蛙。杨玲，把电话给我。啊。嗯。学良啊，有说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林蛙。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建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2: 嗯，好，谢谢你了啊，
3: 雪玲。
0: 哎，
3: 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啊，
0: 妈，杨叔病情加重了，
4: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2: 哎呀，看来病得不轻啊。
3: 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
0: 要照杨岭的意思。
2: 可能是肾衰竭，
0: 哎呀，我听说换肾呐。
2: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哎呀，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努力挖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2: 那咋办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啊。
5: 您明天先别拜托杨了，帮着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他佯装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6: 行行行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5: 您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6: 你上哪儿去啊？
7: 我上山去一趟。
6: 你拿件衣服呀。
5: 不用了。
7: 恩
5: 川，我说啊，
6: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2天假伺候我奶。
5: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6: 哎呀，他之前就有肾病。
5: 刚才我姐打电话说，好像是肾衰竭。
6: 肾衰竭，
5: 这病挺厉害啊！哎呀，是挺厉害啊。
6: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好嘞，谢谢老板。
5: 客气啥呀？
6: 谁病了？
5: 杨百川病了。
6: 啥病啊？
5: 肾衰竭。
6: 肾衰竭。
5: 嗯。
6: 哎妈呀，那个病。
8: 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她20万呢。这病挺费钱。嗯，咋能得这病呢？
9: 顾主任大娘，
8: 孙大哥，孙大哥，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9: 俊才，一直你在这是吧？
8: 啊。
9: 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孙
8: 大哥，表现不错啊。
9: 学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林蛙，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孙
8: 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9: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8: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蛙，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蛙，记住了，这林蛙千万别出什么闪失。这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9: 学良，你放心，林蛙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10: 哎，就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9: 对，精心，一定精心。

0: 顾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2: 哎，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借来，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蛙给养好。
0: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
2: 哎，
0: 快走了，走了，郭主任，
3: 小心点啊，小梁。
2: 好，
4: 真戒了，
2: 大辉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4: 你小子行，
2: 走，你慢点啊。
4: 哎。

1: 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
0: 那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0: 慢聊。
1: 徐亮，你来了。
0: 杨叔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他要换肾。
0: 换肾？换肾得多少钱？
1: 我这要40多万。
0: 小柳，你别着急，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来，徐良。
2: 哟，
0: 杨叔。啊，
2: 徐良来了，
0: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0: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你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那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0: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大夫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呢。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
0: 哎，杨叔，杨叔，我得回去。杨叔，你别老着。杨叔，杨叔，你做好杨叔。您不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0: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0: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敬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1: 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0: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劲儿，
2: 那份正直都太像了。
0: 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
2: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您。你也得相信您自己，
0: 老叔，您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3: 爸，相信雪亚说的话。
1: 听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可是我的事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再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玉建设好。
2: 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
1: 能看到，能看到。
0: 哎，张柳，你先回去吧啊。
3: 今天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
3: 要不是你，我爸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0: 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3: 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雪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
0: 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3: 嗯，路上注意安全。
0: 我走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5: 你要是同意就签证。
6: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5: 魏宝库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大部分都不签。田老二和孙敬咱也不签，
1: 没签。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0: 不信你看，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
1: 你是不是没给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那他们为什么不签？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秦学良把青山峪未来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的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

0: 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玉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1: 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0: 提到了，
1: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玉就是我在开矿啊，
0: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1: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0: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1: 说。
0: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1: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0: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1: 丁杰，你坐。丁杰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要是没有杨百川，秦玄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杨壮干啥？
2: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
3: 能不能借我40万呢？
2: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
1: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
4: 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
1: 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2: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1: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你这样吧，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2: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2: 谢谢老板。
1: 哦，对了，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
0: 好嘞，
1: 快去。

0: 杨老师的事儿，咱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为了谁？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1: 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的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
2: 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3: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的。
0: 说到底，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的，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4: 徐良，你有啥想法吗？
0: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5: 徐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0: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动用
4: 公积公益金，
0: 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的。
4: 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呀。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再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要不，这魏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

0: 能借给您，这可有难度。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这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儿都没有。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1: 婶儿，哎，桂荣，快坐。婶儿，你饿不饿呀？我不大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
2: 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1: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哎呦，来，我喂你啊。
3: 哎，哎呀，好，哎，哎，擦擦啊，哎，桂荣，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总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
1: 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
3: 娶了他爸去世那几年，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咱们都是好人。嗯，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儿。
1: 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啊，
3: 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1: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
3: 那。 你不卖豆芽了？不
1: 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嗯，
3: 你才多大岁数啊？
1: 你可百川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嗯，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
3: 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那我一定好好活着，嗯，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1: 婶儿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4: 那好啊。
5: 老板，我也去啊！
6: 你得来啊！

0: 杨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杨叔，杨柳呢？
1: 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哦，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

0: 兴啊，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国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30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呢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30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0: 杨百川，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0: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1: 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0: 明白了。
2: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他来干什么呀？来看望杨叔。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也没啥想法。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玄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1: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0: 杨柳，你母亲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1: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0: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1: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 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你
0: 捐？
1: 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0: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让我佩服。

0: 吓死我了！
1: 干什么呢？呀，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0: 那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
1: 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
0: 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
1: 唐巧儿，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你去不去？
0: 啥工作呀？
1: 我跟我妈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那老板的实力比我爸可大多了。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妈说他想招个秘书，最好是个女孩，人呢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
2: 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
1: 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
0: 嗯，不想去。
1: 为什么不去啊？
0: 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1: 唐巧，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0: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1: 行了，唐巧，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0: 别，姐，
1: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0: 姐，我啥也没干。
3: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4: 哦，咋了，老板？
3: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5: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6: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7: 咋回事？
6: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明天去环保局一趟。
7: 王石，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8: 撕撕！
7: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等等。
3: 啊，这可不行啊！
9: 这次是谁报的？
7: 都哑巴了！这次是谁告的？
10: 老板，这次是杨百川告的。
7: 杨百川？你咋知道的？
10: 刚才我去见杨柳，杨柳说他爸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9: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11: 喂，学良你好，
12: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11: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12: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11: 我现在啊，根本就。

0: 不忙。
1: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1: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2: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0: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1: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3: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1: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0: 好，你小子先忙吧。嗯，挂了啊。
1: 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4: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
1: 这是怎么了？
4: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1: 挺好的。
4: 我对你怎么样？
1: 好啊。
4: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1: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4: 自己看看。

0: 我看明白了，金月良，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啊？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妈，我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 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他写信还罢，
1: 现在你也要告我，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2: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雨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1: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0: 死不了。谁惹你了？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他咋气你了？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1: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杨百川写上告信。 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2: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3: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不，你还真要啊？
1: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2: 不，他爸，这钱能给的吗？
1: 我爸刚才答应了都。
0: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1: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2: 玄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 是不是你？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1: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0: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1: 说这个丧良心的，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2: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3: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0: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1: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3: 妈，你们先别着急啊，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找找人。
0: 你能找着人？
3: 我试试看。
4: 啥？需要40万？
5: 我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6: 那肯定拿不出来。
4: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5: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卫宝库了。
4: 那还用你说呀？卫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7: 可是卫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5: 那是。
6: 爸，咱家有多少钱？
7: 你啥意思？
6: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5: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6: 不行啊！
7: 你说呢？
5: 那还用问？
7: 我看行，
6: 啊！
5: 不是许半仙儿，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7: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6: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7: 那没有。
6: 没有你激动啥呀？你
7: 这话说的没多还没少啊。
6: 那有多少？
7: 那你得问你妈。
6: 妈，钱在你手上。
5: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6: 那有多少钱呢？
5: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么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6: 挣点钱也不够。
7: 是啊，这差多了。
6: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5: 不，你还真要啊？
6: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5: 不，他爸，这钱能给他吗？
6: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7: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6: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
7: 你真有把握？
6: 有把握。
7: 那给你拿吧。
5: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呢。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啊。
6: 哎呀妈，你这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7: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5: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7: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5: 我去，我去给你们拿，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7: 文君呐，
6: 嗯，
7: 肯定有把握。
6: 有把握，你放心。

0: 妈，
1: 哎，
0: 晾衣服呢？
1: 啊，
2: 哦，我要去趟
0: 外地，
2: 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去外地干什么？
2: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1: 跟人家借钱呀？那好吗？
2: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1: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2: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你别累着了啊。
3: 小娥，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4: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爸那矿让环保局给封了。
3: 啊？被封了？
4: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3: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5: 大夫，你好。
6: 坐。
5: 哎，
6: 哪不舒服啊？
5: 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
6: 一切正常？你这脑子正常吗？
5: 啊？我脑子正常。
6: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
5: 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6: 捐肾？
5: 对。
6: 给谁捐肾？
5: 外科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6: 3号床的病人。哦，杨百川吧？
5: 啊，对。
6: 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
3: 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啊，先挂了。
4: 怎么样？
3: 不行。
4: 你姨父怎么说的？
3: 我姨父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案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4: 完了，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3: 我姨父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就算没有工作组，他也不会管这事儿。
4: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
6: 哦，他是你养父啊。
5: 对。哎，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报答他。
6: 好小伙子，有良心。
5: 大夫，我有个请求。
6: 什么请求？
5: 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
6: 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
5: 还有杨百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
6: 哎，这个先不用着急啊，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
5: 嗯，
6: 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实现不了。
5: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型。
6: 这样吧，
5: 啊，
6: 你先填一份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
5: 哦，好，那我明天再来。
6: 行。
5: 好，谢谢大夫。
6: 好。
4: 哎，对了，明明，你说找刘总行吗？他那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3: 倒是可以问问。
4: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
3: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
4: 也是啊，当面问好。
3: 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再回来。我今天晚上跟你问，你听信儿。
4: 好，我听信
3: 儿。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4: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3: 啊？秦学良？
4: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
3: 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
4: 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0: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了，
1: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2: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
3: 爸，
1: 嗯，
3: 你不吃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1: 嗯，
3: 这咱们一块吃吧。
1: 好。
3: 嗯，给。
1: 好。
3: 爸，
1: 嗯。
4: 秦学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嗯，上外地找谁借钱呢？
3: 他战友的姐夫。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啊，对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养林蛙那个马青山。
4: 这太麻烦学良了，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3: 他也是没办法。
4: 行啊，真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啊，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
3: 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爸，像你这样的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4: 这我算好人吗？
3: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笑>
4: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笑>哎，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3: 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4: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
5: 大好人，文君呐，咋现在才不高兴呢？
6: 没有，
5: 钱不是送出去了？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6: 为啥没送啊？
5: 没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6: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7: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8: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6: 就是啊，那没了个肾能行吗？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8: 你拉倒吧。
6: 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8: 哎，儿子，你看，
6: 我吃好了。
8: 你这生太多了。
6: 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
8: 哎，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
6: 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
8: 你也别上火了，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挨那个累了。
9: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咋都好说。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
8: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9: 那是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你就是犟。
8: 爸，我回来了。
9: 小娥呀，啊，你找着人了吗？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哪个副市长啊？
8: 姓蔡的那个。
9: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8: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
9: 谁呀？就是那个干水煤矿的刘总。哎，他倒挺有能量的。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嗯，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聊了。
8: 爸，你不吃饭呢？
3: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

0: 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1: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啥事儿啊？
1: 你不是说老魏都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0: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1: 那他怎么知道的？
0: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1: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还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0: 你爸是好人，

0: 魏宝厚，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是我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魏宝厚，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厂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
0: 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1: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佃农煤厂和矿山停了，把钱投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魏宝厚，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峪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老公，你看啥呢？
3: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2: 他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2: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3: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4: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2: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5: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3: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啊？开那么多天？
4: 企业家培训班。
1: 这是魏宝库给你安排的？
4: 我现在在魏宝库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呀、啊。
1: 哦，那你就去吧。哎，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4: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嗯，走了。
2: 你注意点安全啊。
1: 嗯。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1: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0: 姐夫，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
1: 说多就假了。
0: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1: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走吧，时间到了，上车。
0: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十号迭哥他的意图。
1: 嗯，
2: 结果他突然横呼，慢悠悠的从前面走过去，有没有影响啊？但是卡卡这个打字啊，确实打得不错。
3: 来，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4: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3: 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4: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3: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4: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3: 哎呀妈，这球有啥看的呀？二十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5: 妈，妈，干啥呢？走啊！
4: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5: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走吧，走。
6: 许文君，你住十二号床。
7: 哦，谢谢啊。
6: 不客气。

0: 这钱婶，
1: 哎，
0: 走了啊，婶啊，
1: 过来啊，
0: 哎，
2: 佩华
1: 啊，
2: 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1: 关机怎么了？
2: 不是佩华啊，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呢？
1: 咋不对劲啊？
2: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3: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
1: 哎呀妈，是，哎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3: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1: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2: 没有。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2: 我再给文军打个电话。
1: 对对，打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2: 关机。
1: 还关机？
2: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1: 咋坏了？
2: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1: 捐肾？
2: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1: 哎呀妈呀，这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2: 哎、妈呀！
5: 等等我！
1: 等等
5: 等
1: 等
5: 等等！
1: 哎呀，你快点！哎呀，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2: 慢点
1: 儿。啊，谢谢师傅。

0: 学良啊，就算学良能借到钱，这雪良也不好找啊。
1: 爸，我跟医院的您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不好联系吧？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2: 杨叔，
3: 学良回来了。
2: 大家好，
1: 来坐。
2: 你回来够快的啊。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
1: 杨叔，
2: 马金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杨柳，现在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1: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0: 马金山真够意思啊！
2: 马金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指导养殖户养民挖。
0: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
1: 那咱们这件事儿就更容易成了。
4: 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
1: 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还真是收获不小啊你。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
4: 杨柳啊，
5: 汤主任，
4: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
1: 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三天后啊，再审理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4: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1: 志愿者要求医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4: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
1: 老杨啊，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6: 谢谢您，陶主任。
1: 哎，不谢不谢。

0: 这个志愿者是谁呢？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肾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1: 许文君，
2: 没准就是他。这小子就好冲动。
1: 走，咱俩去找找看。
0: 走，
1: 爸，给你看。
3: 他去哪儿了？去前面看看。你好，我叫许文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了没有？
1: 文君，你在这干什么？
3: 我正常体检，
0: 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
3: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1: 许文君，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3: 不是我，
0: 说实话。
3: 我说的是实话。
1: 许文君，
4: 文君呐，
1: 文君，
4: 你
1: 不是
4: 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3: 你们咋来了呀？
1: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转肾吧？
4: 啊，
3: 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4: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企业家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咋检呢？
1: 是啊。
3: 让你不用你们管，
4: 怎么就不用管你？
1: 啥呀？
4: 不用，不是你检查
3: 搞什么乱呢？对，我就是来给杨叔捐肾了。你们谁也别拦我，谁都别拦我！
1: 哎呀，许文君，我不同意你捐肾。
3: 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雪良制定的新生育发展规划特别好，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叔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新生育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儿。你们别怀疑我，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5: 文娟，没人怀疑你啊。
3: 不怀疑我，那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1: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3: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无权干涉。
1: 我不想你年纪轻就没了一个肾。
3: 我知道的，摘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
1: 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现在医院已经在帮我爸找肾源了，许文君，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谢谢你。
6: 文君呐，杨柳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4: 就是啊，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
3: 今天我捐定了。
4: 不是你怎么，许文君，化验单出来了，
1: 给我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呀！
1: 许文君，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他是 A 型，你是 B 型。
3: 这辈子我啥事儿都干不成了，我。
1: 儿子，

雪玲，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玲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

0: 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以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想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2: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于海。
3: 喂，薛连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4: 啊，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3: 哦，那行，那你先忙吧。
1: 哎，于海，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于海。雨涵，
3: 雪亮哥，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1: 怎么了？
3: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1: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3: 高位截瘫。

0: 刘总，魏叔，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啊？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呢？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不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刘总啊多帮帮忙，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紧了。
1: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1: 刘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

0: 太操心了。
1: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0: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1: 国外了，
0: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吗？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1: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远见，我觉得这儿挺好。
2: 刘总喝茶。刘总啊，
0: 哎，
1: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0: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1: 刘总，
0: 嗯，
1: 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0: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1: 刘老板，你那矿我知道，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0: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1: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1: 这，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0: 先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亿2。 是一次性付清吗？
2: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

0: 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限高了弹。我们到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百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10年。

0: 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1: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想得比较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0: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2: 夏华，
0: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5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2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1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工作了。所以咱们第1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2、3天前的旧闻。
3: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5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1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0: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4: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

0: 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1: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

0: 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1: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2: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0: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一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2: 高分一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0: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二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三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四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五号是高光谱卫星，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批

0: 劲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尧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1: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商的时候呢，觉得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应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1: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以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的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是上午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轻松。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看到了卫星导航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力。

0: 也让中国深刻意识到，拥有一个导航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1: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2: 北斗三、北斗四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3: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然后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载原子钟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原子钟，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钟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钟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的。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

0: 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效时间仅剩不到4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1: 七十年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要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恰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区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

0: 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哎，有宁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脉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登奎参与了景脉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啊，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啊，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啊，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哎呀，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
1: 意。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个味道层次太丰富了。

0: 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嗯，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嗯。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啊。哇，你看这一颗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8: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吗？
0: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8: 啊。那就工具这个有刀片呢、啊、
2: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这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8: 那你看一下嘛，这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柴面就柴了嘛。嗯，你可以转方向嘛。
0: 是。
2: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

0: 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1: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的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0: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
2: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一颗果，
2: 这个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儿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2: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1: 哦，
2: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2: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2: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2: 果泥它是牛油果中端产品的中间体。
1: 嗯，
2: 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
1: 哦，
2: 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2: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她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她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她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她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

0: 化属性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
1: 哦、
0: 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个、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2: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梦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0: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1: 嗯，
0: 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
1: 嗯，
0: 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
1: 嗯、
0: 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
1: 嗯、
0: 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地方。
1: 是是，
2: 大蒙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0: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0: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嗯，哇，
0: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0: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0: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就很香很香。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0: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0: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蒙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察延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

0: 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阎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材料嘛，先拿来割开的，是鸭呢，是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里吃。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啦，你不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
1: 哦，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粥。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框框的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啊，
1: 盐巴。
3: 哦，来尝尝了。
1: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太好吃呀！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10张5张了，10片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1: 100。所以说一整。

0: 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1: 研究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浙江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2: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2: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不有错过吗？不有搞过吗？你人多吗？会抖，多吗？会抖断了。
0: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都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这里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是

0: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
1: 是，
0: 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1: 这个五斤吧，
0: 5斤啊！
1: 差不多。
0: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1: 哎，有一点。
0: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1: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
1: 难
0: 觉得
1: 在
0: 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1: 感觉，就那
0: 感
1: 个味道，
0: 觉，哦。
1: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1: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默念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3: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
0: 正在
2: 他的母亲和妹妹正
0: 你好，
2: 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
0: 哦，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3: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3: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3: 我把这个布料都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纱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其实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抬，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那也跳也跳不大，幅度也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0: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3: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单单是羽翼服，它也不是很漂亮。但是单单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

0: 整套下来。
1: 哇，坤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0: 哎呀，行吗？
1: 要系这么紧吗？
0: 啊，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他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啊。

0: 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抖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1: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2: 那不一定，不一定。啊，把你擦皱了。哇，
1: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雨衣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欢还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2: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里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嗯，还让别人多看一两眼啊，就是这样。
0: 昆童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1: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2: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1: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2: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

0: 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

0: 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施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施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伤亡的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再来关注到，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六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3: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

0: 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再来关注到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的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为我们进行。

0: 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秦老师。近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度升温，伊朗方面对外宣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随即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双方表态截然不同。您认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确实，从美伊双方最近的表态，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来看，就美伊关于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未来还有新的这种事故、新的事态会继续上演。其实回顾美伊二月底开战以来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美伊之间争夺的一条主线就是海峡控制权的这个争夺，而这种争夺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么在三月份，也就是美伊大规模互相袭击的时候，那么伊朗是对海峡进行了袭扰和封锁行动，那么当时的话伊朗是可以出口自己的石油，而美国的盟友海湾国家是无法利用海峡出口石油，那么这是伊朗占优的一个时期。那么到了四月中旬的时候，那么当时美伊已经达成了暂时的停火，但是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的封锁，那么伊朗继续封锁海峡，也就是四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那么海峡呈现出的是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哪一方都不能利用海峡来出口石油。那么到了六月十七号，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双解封的状态，也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都在利用这个停火备忘录创造的窗口期在出口石油。那么到了七月中旬，这个停火备忘录已经破灭的时候，那么美国是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开辟了所谓的这个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让一些油轮能够继续出口石油。那么伊朗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是没有办法出口石油的。也就是最近接近两个月的这种时间，那么大概是美国占据了优势，而伊朗处于劣势状态。那么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它会持续的巩固这种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持续能够运出石油的这种状态。那么只要这种状态能够持续，美国就可以接受目前的局面。那么伊朗当然不甘于接受这种被封锁的状态，那么势必会在海峡问题上去想一些新的招数、新的办法，去打破美国现在在海峡建立的所谓的南部航道。那么不管怎么说，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竞争，我认为还会持续化，可能呈现出有一个时期是美国占优，那么有另一个时期是伊朗占优，这种不断拉锯、不断波动的这种状态。
0: 秦老师，另外与此同时，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是日趋激烈，胡塞武装一边袭扰红海航运，一边持续对沙特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机场进行远程打击，沙特却迅速开展回击，24小时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那您如何看待本轮双方互袭的特点？在多重战线的情况下，中东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1: 本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这个互相的袭击，我认为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那么第一个就是这场冲突已经由一个胡塞主攻的这种形态转向了一个双方对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之前的话，胡塞通过他的闪电的攻势南下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个西南部的这个大片的地区，那么这是一个胡塞主攻的阶段。但是现在随着也门政府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的反攻，实际上双方进入了一个对攻的状态，那么实际上也是呈现出一种各打各的这么一种战法。双方呢在不同的战线各自都有一定的斩获，也都有一定的损失，那么这条战线现在来看是比较焦灼，也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场也门战局的这个外溢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对比上一轮，也就是2015年到2022年的也门内战，那么当时这场战争主要是局限在也门国内，那么外溢性不是那么的突出。但是这次随着胡塞武装向沙特发起这种空袭的这种作战，那么使得沙特的能源设施也好，沙特的这种通过红海的航运都受到了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它对国际的能源、国际的航运都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外溢影响。同时像巴基斯坦、像土耳其，甚至像叙利亚这些国家，可能都在考虑向沙特提供一定的支持。那么这就使得这场冲突牵扯进了更多的外部力量，这也是这场战事外溢。

0: 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也门战事不能够孤立的来看待，实际上这场冲突显然与美伊之间的战争与里伊之间的冲突与巴以问题是有关联性的，甚至这场战事也不能仅仅放在中东来看，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也门对岸的这个东非之角的地区，像苏丹的内战并没有结束，那么索马里这个失败国家现在还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像索马里海盗的问题最近也在凸显， 那么埃塞俄比亚最近也有一些内战，所以这是一个多个冲突，那么海上陆地的冲突联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这种冲突联动，那么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联动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怎么一个乱字了得。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俄乌冲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 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2: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 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希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 法国6号试射 M513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
3: 俄方将这次 法国试射 M513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 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4: 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5: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小军。
4: 好的，谢谢陆博。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博弈，瑞典宣布将会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 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呢都表示要在立陶宛加强军事部署，扩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北约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引起了俄方的高度警惕，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瑞士《新苏黎时报》，认为呢波罗的海局势趋紧。立陶宛议会近日就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的表决，这为日后允许包。

0: 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对此，俄罗斯警告称，若北约通过在立陶宛和波兰的军事部署封锁加里宁格勒，俄方将会动用全部武器库，包括核武器。加里宁格勒南临波兰，东部还有北部是接壤立陶宛，与俄罗斯本土并不相连，形成了一块飞地，拥有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唯一的不动港。再来看的是阿根廷的《号角报》，《号角报》认为对抗氛围不断加剧，加里宁格勒这块孤悬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对于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据点，部署着先进的防空、导弹和海军力量，更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战略咽喉。随着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俄与北约对抗的氛围在加剧。瑞典在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同时，那么波兰也正在讨论调整部分空中交战的程序，这将赋予前线军事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再来看到的是印度时报的报道，俄战略咽喉被逐渐的扼住了。北约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同时，不断地加强在波兰、立陶宛、芬兰以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之后，波罗的海越来越像北约的内海，俄罗斯的战略咽喉被逐渐地扼住了。加里宁格勒陆路补给线必须要穿过立陶宛，而海上的运输线呢，则在北约军舰的监视之下。一旦北约海空联合作战，那么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全面封锁，这片飞地将瞬间变成一座孤岛。最后来看的是巴西《圣保罗夜报》，互相猜疑形成危险的循环，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不断地提高警告与威慑的等级，背后是互相猜疑与防范，这种局面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循环，双方都将军事部署向交界处汇聚，都声称是为了防御，但是在对方的眼中呢，却是进攻的一种准备。真正让人担忧的并不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而是那些偶发或局部的军事碰撞与摩擦。俄方将封锁加里宁格勒和核武器紧密的捆绑，实则是试图在潜在的冲突爆发前明确划定红线。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部分。陆博，
1: 谢谢小金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3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4: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0: 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8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与无核三原则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单日峰值达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2440万人次的创历史新高。今年国庆假期假日经济持续呈现火热图景。
2: 国庆7天假期，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52亿人次。7天中有6天单日客流超过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
3: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
4: We love travel with China speed train. It's very good and comfortable and easy.
5: 航空、高铁、高速公路正在重构长线旅游的交通性格局，让旅行变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我们的密度就可以不断的增加。
2: 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沉浸式体验备受青睐。
6: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2: 中外游客越来越注重沉浸式体验、场景式消费，文娱场所各种身临其境入戏。假日的乡村熙熙攘攘，城市的商圈新意迭出，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不断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
7: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国庆档

0: 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
1: 黄河干流四川段仅有174公里，却贡献了黄河干流枯水期40%、丰水期26%的水量，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来，四川扩湿地、治沙化、稳草蓄，生态屏障愈发稳固，同时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看当地群众如何世代守护黄河的一湾澄澈。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在我身后就是黄河一次温柔的回眸。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奔涌而下，行至此放缓了脚步，水色清亮，草木丰茂，河道沿着草原蜿蜒舒展，水面时不时有飞鸟掠过。若尔盖湿地每年会为黄河供给水量约44亿立方米，世代生活的本地人早已将草原、黄河、家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3: 扎琼巴让是若尔盖麦西乡人，大学毕业后做过老师，也当过北漂，亲眼目睹家乡草场沙化后，他毅然返乡，潜心治沙种草，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领周边村民修复沙地，利用牦牛踩踏压实沙地固定草种，使用牛粪施肥让沙地复绿。
4: 看得见沙漠掩盖这个草场的这种速度，他这心里有一点点放不下的，所以就回来了。这个是2011年做的，我们河流旁边一直大量的种柳树，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全部加起来的话都10000多亩，所以草原生态修复不是5年10年，这是一代一代需要付出的。
3: 针对高原的特殊环境，若尔盖采用最适配本土的修复方式，将高山柳树桩扎成方格，再用柳条连接制成柳沙帐固沙，治沙人员还在沙帐中播种本地草种，通过逐年治理分片修复，全县治沙复绿面积108.8万亩。
5: 你们这个也够养了，我说够，那妈辛苦都干了，那再来就是个，那又要给咋去干的？
3: 这位举着旗子的藏族婆婆已是80多岁高龄，是阿玛拉黄河巾帼志愿巡河护河队的一员。2021年护河队组建，藏语里阿玛拉意为母亲，他们如同守护孩子一般，定期在黄河岸边巡护，清理河滩。
6: 坚持了大概现在就是4年多了。慢慢慢慢的，周围的人看到了都加入进来了，就从几个人到十几个，现在的几十个农牧民的意识也越来越好了，现在看我们捡他们也加入进来。
3: 除了治沙，想要守住黄河安澜，必须治水养好高原的湿地。
7: 现在的话，这个就是泥炭，主要是起了个蓄水的作用，1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
3: 若尔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蓄水池。当地通过填堵排水沟、修建拦水坝，配合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湿地的生态实现肉眼可见的向好转变。
7: 我们保护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叫做花圃，在2010年之前的话，我们花圃的面积是215公顷，现在扩大到了645公顷。保护区里面，以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只有9种，现在增加到了18种，黑颈鹤的种群数量已经达到了1100只左右。
2: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愈发稳固。为了守护生态成果，若尔盖推行冬夏牧场轮放、科学限牧，严格落实草蓄平衡，让过载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保护不是让大家守着黄河不发展，而是要让产业慢慢转型。除了传统畜牧业和种植业，文旅产业在草原上扎下根来，若尔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的并行道路。
3: 若尔盖兼具壮美的黄河景观与独特的高原草原风貌，随着生态治理持续见效，全域文旅价值不断凸显，大批游客慕名奔赴，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的原生。

0: 生态之美。
1: 黄河九曲非常的美，非常的壮美，也是感觉名不虚传，确实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那个土拨鼠，还看到了狐狸呢，在草原上，对，都是我们平常那儿没有的，感觉非常的新奇。
0: 生态红利实实在在汇集着每一户村民，不少村集体也开始尝试文旅产业。霞曼镇文歌村采取群众集资加政府补助的模式打造民宿，以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共同增收。
2: 这就是我们的太空舱，这可以很好的体验我们的草原的这种美景，这边晚上可以观星星，早上呢可以看日出。
0: 全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县民宿业态愈发丰富。扎琼一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阿西镇开了家充满藏式风情的民宿，打造游牧文化体验项目，带着游客骑马做藏餐，搭帐篷挤牛奶，和牧民同吃同住同游。
3: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民村民加入到这个里面，我们让他们自驾的马牵到这边，我 给他们一定的报酬，这些牧民在自己的草原家园能获得一定的收入。
4: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going to this kind of place, and I really did enjoy also the scenery, the horseback riding, and also camping in the wilderness and with a beautiful landscape.
0: 今年入尔盖全县日均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当地青年用镜头记录入尔盖的珍稀植物，自发开展生态科普，把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心中。
5: 我拍短片的原因是让当地的孩子和外地的孩子让认识入尔盖和入尔盖的植物，你们都是草原上的孩子，认识学习这些植物，长大才能保护生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5: 是不是肾透支了？
1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5: 他好，家才好。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再来关注台湾地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近日又被曝光过去曾发文支持毒品合法化，甚至主张建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19: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撰文主张将毒品与药品画上等号，并倡议建立社区中心给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针头。随着相关言论被重新翻出，争议迅速发酵，有评论直言一个支持毒品合法化的台独顽固分子竟能堂而皇之参选台北市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20: 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9: 沈柏阳在台湾政坛的崛起颇具争议，公开资料显示，沈柏阳曾赴美留学学习法律，返台后创办所谓黑熊学院，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并借机谋取私利。 2024年，沈伯阳被列入民进党不分区民代名单男性第一名，如今更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外界质疑，这位几年前还默默无闻的政治素人，不仅迅速受到民

0: 进党重用提拔，其掌控的台独组织也曾被曝光收受大量美国捐款，十分可疑。
1: 我是当你民进党把沈柏洋摆在不分区实质的第一名的时候，他凭什么？民进党里面到底是谁在高举沈柏洋？要不然就是美国人要求的，要不然就是给美国人看的。我跟你说，那个里面是有鬼的。一个拿美国钱呢，在台湾呢搞运动的，搞认知战，就是走狗。
0: 沈柏洋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后，刻意调整形象，绝口不提其过去的激进主张。然而，他花费半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人设，终究经不起自己过往言行的检验。
2: 现在是网络时代，最近呢，已经一堆人在网络上把你这些恶行恶状、那些丑恶的嘴脸全部都播放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再对比沈柏洋现在故意在那边装暖男，在那边讲了一部温柔敦厚，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没做过。
0: 有分析指出，民进党明知沈柏洋胜选机会渺茫，仍推其参选，目的是为了牵制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赖清德、蔡英文、萧美琴等绿营高层都现身辅选，似乎将整个民进党的党运都压在了沈柏洋身上。然而，随着毒品议题发酵，民进党原本营造的所谓洋流气势，瞬间变成毒流风波，打乱了民进党的选战节奏。
3: 近日，美国埃默里大学与卡特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针对大陆民意的调查引发两岸关注。民调显示，大陆民众对台湾地区的好感度在所有评比对象中高居榜首。专家指出，这份民调充分展现出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有力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叙事，更凸显出两岸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4: 美国智库发布的民调中，以情感温度计测量大陆民众对评比对象的好感度，台湾地区的得分是 60.6， 排名第一。厦门大学台研院两岸问题专家唐化认为，来自第三方机构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观察大陆民意的客观窗口，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大陆对台民意善意深厚，底线清晰。首先，大陆民众向往交流、期盼融合的主流民意，与大陆长期一贯的对台方针政策高度吻合。
5: 国台办多次明确表示，要畅通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扩大两岸民间基层交流，支持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工作、生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民众的民意选择与这一政策的方向高度一致，说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融合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4: 专家解读，这份民调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炒作的所谓大陆威胁的虚假叙事，揭穿其抹黑两岸关系的政治谎言。
5: 大陆民间主流是同胞善意，期盼交流，期盼和平。大陆民众看待台湾排在第一位，占比最高的始终是民族血缘文化认同。两岸中国人这份骨肉亲情才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台独势力想切割历史文化的纽带，制造两岸的仇恨，本质上违背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情感。
4: 此外，民调显示，超过40%受访者不认同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武力统一。专家认为，这说明大陆民众对台独分裂势力有清晰底线。
5: 大陆的民众珍惜和平，知道动武有代价，所以不轻言战争。但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如果突破红线，大陆民众也支持采取有限、精准、必要的反制措施。善意不是对台独的纵容，和平诚意也不是放弃底线。我们说善意有温度，但底线绝不能退让。
4: 专家指出，这份民调给台海的重要启示是，和平发展、交流融合是两岸主流民心，大陆释放巨大善意，需要对岸正面回应。
5: 要把这份民间的善意落到实处，两岸最该做的就是扩大文化、经贸、青年的往来。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加强交流，深化合作，走向和平统一，是大陆民意的主流，也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正道。
3: 国庆假期，大陆鲜活水产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福建东山作为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近日该口岸迎来台湾活水鱼船通关的高峰，为国庆节日期间市场源源不断输送了优质海产活鱼。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货值突破1亿元大关。
4: 近日，一艘满载26吨台湾鲜活石斑鱼的活水渔船在福建东山海事部门

0: 海巡艇的引航下，顺利靠泊东山口岸对台小额贸易码头。停靠后，东山海关和边检站民警第一时间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实现渔船到港即可卸货，活鱼快速通关。
1: 我们采取了一船一侧和业务突击队保障的方式，实现了两小时内快速提离。同时呢，叠加差异化管理模式，有效地压缩了活鱼的通关时长。

0: 来能够顺畅高效。
1: 据统计，今年一至九月，福建东山口岸输入台湾活鱼2463.4吨，货值达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1%、68.4%，两岸鲜活水产品往来愈发火热。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五年，中国将如何精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6: 八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伏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7: 来，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8: 哇，个头真不小。
7: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

0: 在一斤三两，目测应该是在一斤三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六月底，养到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一斤的一个水平。当然，
1: 鱼友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0000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0: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我们近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鱼友斌说，现在鱼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公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2: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1: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2: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1: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3: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了之后呢，就在我们那下单了。
1: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3: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厂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1: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1: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洋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4: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 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总台央视记者山东威海报道。
5: 昨天，记者从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崖州湾接榜挂帅联合攻关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细胞发育阶段与空间转录组信息，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待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今天，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国老挝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煤区域清洁能源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迈上更加务实、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深化跨境电力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蓝煤命运共同体打造能源合作样板。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表示，针对黎联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黎联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目前，联黎部队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6: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今天进入寒露节气，常年此时随着白昼缩短，热量的入不敷出，气温加速下降。而今年的寒露开头三天冷空气比较弱，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是偏高为主。今明两天西北到东北多地会有小幅度的降温，而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今后三天气温稳中有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是在逐渐的扩大，特别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些地方也可能会接近或达到30度。不过呢，最低气温偏高不多，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会更大，北方多地可能会达到15度左右，甚至有地方会超过20度，南方的昼夜温差也有10到15度，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的。今后三天的降水依然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及海南，其中海南这里呢会是全国今后三天强降雨最集中的区域，海南东部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在西部，新疆和青藏高原一带呢还会有降雪出现，特别是在新疆的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西安晴，16到25度，广元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宜宾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12到26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武汉晴，14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8度，南宁晴，19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京晴，16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4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晴，21到29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8到16度，巴黎晴转阴，7到16度，罗马中雨，17到24度，雅典晴，19到2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6到16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 0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3: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

0: 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1: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陆列之后不久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包括这个编队运动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这些训练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3: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

0: 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1: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2: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055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055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舰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35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15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15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

0: 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1: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2: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15T、歼15DT 包括歼35，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3: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啊，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啊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啊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啊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0: 那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啊，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啊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啊，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 啊，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啊是处于一个战斗之。

0: 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啊，就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 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
1: 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啊，有三个航母啊，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啊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啊，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啊，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啊，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2: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合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
3: 战略核潜艇在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 势力啊，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0: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呢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1: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哦。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啊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贺主、啊、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啊，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啊，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他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啊，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哦、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啊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

0: 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啊，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啊，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2: 那么今年3月啊，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啊，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啊，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啊，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啊，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啊，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啊，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啊，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啊，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啊非常慢，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啊，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魔法，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鸽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鸽，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啊。
5: 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2: 病虫害呀？
3: 他是最专业的，
2: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2: 五体投地。
6: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缘，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是对月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月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6: 这是我的花，
7: 这还是我的花，
6: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7: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这个苗呢，是我自个儿选的。
0: 作为资深的月季从业者，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6: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

0: 的，哇，这个画面好美。知道它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它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1: 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0: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2: 直播间朋友们可以说一下。
0: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1: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
0: 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基本上都没送过啊。但是建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啊，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啊，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1: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0: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1: 你敢信吗？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
0: 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2: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谁？
3: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园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0: 听好了，六。
1: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0: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可以卖到10到5万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1: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0: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1: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
0: 我女儿呢，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来找我玩，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绕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1: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4: 别以为无人机只用来拍照，它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100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烧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了、啊、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5: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新农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10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10吨呢？在哪？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10吨的竹子。
1: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3: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2: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1: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二十了。
2: 你还自我感觉良
0: 好。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1: 你看我们这里练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又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着走这里练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走这里要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摘瓦，有热锅拉，拉些搓机，搓机了哈，还有带几件买，买了哈，跑过去跑过来，还有累人的很。
1: 那不是节约了，方便的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投300块钱，收获厉害。
0: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1: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买吗？
5: 也好买噻。
1: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1: 2000多吗？
5: 我就从来不老两家要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的地方离得近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炸了。第四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四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那我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0: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6: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

0: 下去，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1: 我叫周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打小就在咱山东农村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
1: 是
4: 我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啊、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对，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哇！
2: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坐好，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1: 有个小石子啊，玉米粒儿啦，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2: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1: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就经常就是爆皮脱皮。我爸爸他给我弄了个这个。
2: 哪怕手被卖力磨得脱皮，他也乐呵呵的，半点不觉得苦。这哪是画画，分明是跟粮食处对象，瞧着掏心掏肺的。
1: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6: 葫芦手续材嘛，很好啊。
7: 都到俺家来了。
2: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

0: 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1: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凑，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的吧唧吧唧响，比新买了口红还开心。

0: 每天早上6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走啦啦啦啦啦啦，
2: 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夏日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媛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媛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盖上你被
1: 他
4: 蹭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
3: 小圆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圆，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得还好吧？
6: 养得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得很认真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1: 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
1: 次。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了。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想拿两只。
1: 啊、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一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买了嘛。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1: 不打针不吃饲料，临近临抗临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8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4: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1: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4: 这么贵
1: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

0: 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一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1: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四五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元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0: 无法发酵工艺，五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一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一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三二一，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1: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老鬼，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1: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0: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啊。
1: 当时我是为什么提的？是因为我拿酒。

0: 来的，我当然可以提酒。
1: 不，你这酒咋来的？你不知道吗？
0: 对，我这酒怎么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你每次拿酒来的，我不都这个吗？
0: 我告诉你，你这样的以后我才拿酒来的。
1: 但是你要是这个的话，我拿酒啊。
0: 那我花钱了。
1: 不，你这样的我也能花钱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1: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0: 呢？你为什么不花钱呢？
1: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呢？
0: 我当然是我，你这样我怎么这样吗？对不对？
1: 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这样。我要这样的话，你这样。
2: 别再说了，别再说，
3: 你别再说了，行不行？
4: 四个呀，来举第一杯行吗？
0: 啊，对呀，听嫂子的，嫂子说话还是有力量啊，对不对？
4: 来，啊，叶梅，我和老麻呀，敬你们一杯。
0: 哎，好，嫂子。
4: 以前呢，都是老麻不好啊。
0: 不是，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呀。以前是老麻不好，但是产生了矛盾之后，那也是我的不对嘛，是不是？
5: 你说的也不对，虽然你这个兄弟没个兄弟样，可是我这当哥的不也没个哥哥样。
0: 反正我知道有嫂子管着你就好多了。
6: 我们家老管就是气性太大。
4: 是呀，我们家老妈家也是那么气性太大，
6: 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啊，行行行行，咱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好不好？
5: 啊啊，听他们的啊，好了好了。
7: 这第一杯酒，我觉得对我们四个人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喝了这杯酒，所有的事情该过去的都让它过去
0: 啊。来，我哥哥，不行，有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你过不去嘛。
8: 你要怎么了？
0: 对不对？
5: 老滚，这酒还没喝呢。
0: 对，没喝你就糊涂了。你当年你怎么说的？你忘了吗？
5: 我说什么了？我
0: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儿子必须要娶我女儿，你说什么了？你忘了？
5: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那姑娘非得嫁给我儿子吗？
0: 那这对了，来吧，喝酒
5: 啊，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过去
5: 过去。这杯酒不还是你提的吗？
0: 该我提就得我提嘛，对不对？
5: 来吧来吧，尝尝我这些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跟他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尝尝这菜，我要尝尝这菜，尝尝。
6: 累不累？
9: 我就随便逛了一圈，送了我这么多东西，来，叔你挑一个吃。
6: 什么呀？哦，四里洞。
10: 拿这么多？
9: 他们太热情了，我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
6: 说明你人缘好呗。
9: 还行吧。刘店长，你尝尝。
10: 你不想吃啊？
9: 不是，我替你尝过了，可好吃，可甜了。
10: 我一会儿吃。
9: 你吃一个，我喂你。
10: 哎呀哎呀呀！行了行了，你别这么逗他了，你天天就知道逗他。
9: 那我之前不是跟蜘蛛保证过吗？逗月亮开心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之一。
10: 你少在百合姐面前显摆了。
6: 行啊，适当让他显摆显摆吧，他有做的对的地。你看，自从有了他，你不是开朗很多了吗？
10: 他还有气我的时候呢。
6: 哎呀，那还是高兴的时候多嘛，生气的时候少啊。
9: 你看蜘蛛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冲蜘蛛这句话，我这阵子的苦没白吃。
6: 吃什么苦啊？
9: 吃爱情的苦啊。
6: 哎呦，行了行了，这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我发现了，我在这儿就是最大的灯泡。我不照你们俩了，我照着别的村去。
9: 我俩把蜘蛛给薅走了。哎，你真的不尝一个吗？这个真的好甜好甜。
10: 你不想吃那个？
9: 就像我对你的爱那么甜。真的。
10: 走开。

0: 姐啊，这台子搭的可真够快的。
1: 对呀、啊，你看看，都搭成这样了。
2: 真是月亮！哎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还跟青豪说呢，让你们多待几天，在上海玩一玩。
0: 哪有时间玩啊？村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1: 就是啊，忙得要死。
2: 也是哈、啊。那你们这次去情况怎么样？
1: 跟徐总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去啊，情况特别好。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接下来马上就要派人来实地考察了。
3: 我不是大梦，我就是想你。啊，
1: 妈，好呀呀，你
4: 们这么猥琐了，喘不过来气儿。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他们才是推荐人，要感谢他们俩才行。

0: 全家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菲拉达真的是投对了哈。嗯，要不怎么说徐总最有眼光呢？哎，清浩呢？这么好的消息他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1: 他去民宿了，说晚点到菲拉达跟你说呢。
0: 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给我当场汇报。
2: 你看看徐总这性格，慢点开。哎呦，这徐总这真够火爆的。
0: 呵，这个徐总简直了。
3: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什么老板啦、部长啦、主任呐，一大堆。那主持人宣布个名单念了半个多小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吧。哎呦，徐总，我正要跟你说。

0: 月亮，这么看来还是你说的这种宽大的 T
1: 台好。对，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回字形，一个接一个的走秀，可以展示的更加清楚。
0: 是，到时候再安排一些表演，这样坝坝宴就更热闹了。
2: 而且两边的农特产展示区也能有效联动，现场肯定火爆。我脑子里都有那天人山人海的画面了。
0: 太好了。哦，对了，市里啊，还让这个乡里八个村也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大村秀。
3: 这个人员呢，还有这些农特产品，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4: 万事俱备，
3: 就看第一场了。哎呦，我心脏都受不了了，咋跟就亲上了？
4: 不行，
3: 我要去告诉月亮。
4: 海鲜吃不够大是吧？这能说吗？
3: 咋都不能说啊？
4: 天马齐号，脚踏两只船哦！我必须要告诉月亮去哦。
3: 我跟你说啊，在没问清楚秦昊之前，谁都不能说。你要说了啊，看我怎么收拾你！你刚才不是也看见了吗？我咋都不能讲啊？这个人！
5: 这是又吵架了，啊！没有没有，哎，你怎么自己来了？找个人送来不就行了吗？哎呀，我这小本生意，这不就得亲力亲为吗？哎，这是你们的员工餐，赶快吃啊！这冷了就没法吃了。这是两个客人点的正餐，呃，炝锅野菜、炝锅鱼、宫保板筋，还有辣子鸡，糟辣鱼跟酸菜汤圆。
4: 两拨客人，记着别搞错了。
5: 哎呀，
4: 错不了，又不是第一次送外卖。
5: 行，
4: 放心吧。啊，
5: 咋的？
4: 你，
3: 我跟你讲。
4: 哎哎哎哎哎！我这帮个忙，走，走你。

0: 那行了，你扒着，我先过去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不是，我说好了，我跟老妈去下棋去吗？
1: 哎，你先别去，你带我到那个乡里买点东西。
0: 啊？买啥呀？不是，我都答应了人家下棋了。
1: 别去。
0: 为什么呀？
1: 你昨天你没听见呐？哎，那罗小林把咱们家月亮都当成他抱孙子的机器了，还马上结婚，还要生三个娃，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我绝对不会同意，听见没？
0: 行行行，
1: 不许去。
0: 我知道了，行了吧？
2: 啊，亲上了。对呀，好几口呢。耶，青蒿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哎呀，还艳福呢，我看他是无福消受吧。

0: 叔叔啊，他好不容易跟月亮两个人在一起，多好啊！现在又跟那个骗子姑娘，你说搞什么嘛？这是搞什么？
1: 月亮红颜薄命，说的就是他。哎
0: 呦，月亮真的是太可怜了，你看看他为感情的事情，太折腾他了。哎，
1: 我还是不太相信青豪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哎，
0: 你说这个月亮会不会原谅他呀？
2: 你疯了吧？我问你，你们家贵妇啊，抱着别的女的这么亲，你愿意啊？你
1: 敢
0: 去？
1: 我打不死他。
0: 他敢干这种事情，大哥会理他哦？
1: 你都不愿意，何况人月亮的心。哎
0: 呦，气死了！我气完了，完了，完了！我看是完了，他们两个真的。哎呦，我走了，走了，走了。
1: 哎，你等我。我跟你说啊，你注意观察情况，万一，我说万一啊，这个昌普和青豪因为月亮的事儿闹分家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把这个民宿盘下来，咱们一起赚钱。
0: 去去去，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
1: 别想他的心，
0: 这件事情别人知道了不好。
1: 好的了，
0: 你千万别我说啊。千万
1: 闭嘴，
0: 必须说。
1: 真是气死我了，你还告诉
0: 我。气。哎呀，真亲上了？
1: 不会吧，那还亲了好几口呢。哎呀，说不好了，说不好了。
3: 咱们现在得加快进度了，在绿远集团来考察之前，如果咱们能开源的话，也为人家投资咱们悬崖村提供一定的吸引力。嗯，
4: 那到时候韩总过来一看，水陆空立体旅游资源，那肯定高兴。
5: 对，而且村寿也能带来一大波流量，我们确实得加快进度，越早完工越好。
4: 时间紧，任务重，我先干活去了啊。
6: 杨子。嗯。
7: 哎，你。
8: 马叔啊啊！
7: 我问你，那个老管家那个孙子和孙女儿喜欢吃什么零食？
8: 哎，这个孙女儿喜欢的啊，这个是孙子喜欢的啊，两种糖。
7: 有没有比这个好一些的？
8: 这就是最贵的，要不你多买两个。
7: 不用，这够了。多少钱？
8: 哎，不多，这些。哎呀，马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7: 这连着亲的事儿。
8: 呀，马叔，嗯，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讲。
8: 可是这事儿吧，哎呀，你看，我就怕一说出来吧，关系到你和滚叔家的关系，尤其是你们两个刚和好，怕因为这事万一闹翻了，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7: 没事儿。我这素质你还不知道吗？说，
8: 那倒是，那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
7: 啊，小点声说吧。
8: 我告诉你啊，
9: 月亮，嗯，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10: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9: 我看呐。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0: 那个梯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啊，
9: 那我们民宿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嗯，
10: 啊，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龟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9: 也要春要热闹喽。
8: 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您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乱说是非的人哈。再说了，这事儿关系重大呀，那就关系到青蒿和月亮。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啊，您别生气啊。
7: 我生什么气？你就把你这小喇叭关了，把电池也拔了。
8: 你放心，我绝对不说。您别生气啊。妈说：“
11: 你好，欢迎光临。”
8: 生气了，我说错了吗？那这事儿得该说呀，不说我也忍不住啊。啊？
12: 那行行，你忙你的，好吧？好了，我知道了。
8: 咋了？
12: 老妈有事儿，我不用过去了。
8: 正好嘛。
12: 那以后再叫怎么办？不能每一次都不过去吧？
11: 去，但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12: 行，我不去了，行了吧？
11: 去呀，你愿意去去嘛，但是就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7: 给你儿子打电话。
11: 咋了？
7: 马上给我过来。
13: 好好好，行，我这就回去。喂，我先下去了。
9: 等一下。
14: 月亮，
11: 嗯，
14: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3: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4: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3: 奶奶，
14: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5: 你眨着眼睛静静等待这晚风。

0: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给您在崩架前面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从最开始只会平绣，到后来你慢慢教给我挑花、堆锁、贴布、打籽、破线等等。一开始啊，总是绣不好，急得自己直哭。您就跟我说，绣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不着急，
1: 日子长着呢。你看你现在绣得多好啊，
0: 我还差得远呢。
1: 静心，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0: 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1: 嗯，
0: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 记住，绣花针是我们的翅膀，绣线就是牵着我们的心。

0: 你今天又上哪儿了？干啥了？
1: 我这一天可真是太忙了。我这一刚回来啊，就去了民宿，然后又去了菲拉达，现在把你儿子掰成八瓣都不够使的。
2: 那没办法，主要你儿子太优秀了，是不是？啊？
3: 哎，你把手机放了，你不要给我工作啊！你放了手机，放下。我问你，你是不是亲人家抱你？
1: 妈，你哪个意思
3: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跟月亮马上就要，你也想当陈世美啊？
1: 不是，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你们别瞎听，他们都胡说八道的。
3: 哎，不是胡说八道，你跟那个小辫子姑娘，人家都传疯了，说你亲人家抱人家了。
1: 我没亲，我什么时候亲别人了？
0: 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1: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是这样的，白云啊，他从小是在国外长。
4: 你不是黑土啊？
1: 我是不是黑土啊？我说的是白云，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所以呢，他
4: 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吗？儿子，
1: 我没说他是外国人，爸，你先别打岔，你听我说完。他从小在国外长大，所以他高兴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3: 你说那意思就是外国的女人见了人就可以亲是吗？
1: 我什么时候说他见人就亲了？我
3: 那就亲了嘛。
0: 儿子，你刚刮完苗寨的风，故事里很温柔的亲了人家一嘴，还搂了人家的腰啊。儿子，你知道你这一嘴这代价太大了啊！你这一嘴把你爸的一世英名嘣一口亲到乌江里去了，路过重庆就进入了长江，一去

0: 你这一嘴把你的锦绣前程全亲得七零八落呀，你这一嘴你滚书怎么想，你夜没事怎么看，月亮怎么看，全村的男女老少对咱们家怎么想，咱家在悬崖村的地位，村地位被你这一嘴是欺得一败涂地，掉在地上再也捡不起来了。你这一嘴把我和你妈那伟大的梦想一下子就给气醒了，本来幸福马上就要来敲门了，你这一嘴把这个门给焊死，我和你爸都60多了，我和你爸就想抱个孙子，他怎么就这么难了？
1: 是啊，我就想抱孙子，这么难了你。
2: 啊，不说了，
3: 我说了。

0: 又尽人皆知了。
1: 我爸说，徐白云这一嘴，把他的一世阴影都倾到乌江里头，这一嘴，把我的锦绣前程倾得七零八落，这一嘴，把我们家在村子里的地位倾得一败涂地。这一嘴，把老两口伟大的梦想惊醒了，眼看着幸福就要来敲门了，这一下又给焊死。这一嘴，把他俩的孙子给亲没了，把我马清浩的孩子也给亲没了，完了。全完了！你咋个还笑呢？
0: 好笑啊！
1: 你不过来抱抱我，安慰安慰我吗？

0: 我现在舒服多了。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我能更舒服一点。
1: 咋？还没被亲过？
2: 没有，不亲了。

0: 现在哪边练？
1: 我修你的心，没签证。藏进口袋懵懂，
0: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可伸出手轻轻，
2: 别生气就好，就怕你生我气。你要不原谅我，我可怎么办呢？
0: 跳下去啊。

0: 那肯定得跳了。那跳这儿没用了，得跳乌江。
1: 对，
0: 要以死谢罪了。那真好。
2: 服了你了，滚长浦！你说这，你非要让我上你这儿来直播，我外面都选好地儿了，我这上辈子欠你。
3: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是直播达人嘛，我们在春秀之前必须要接住这一波呀。
2: 是啊，我没什么不参与。
3: 来来来，过来，
2: 都搬到这儿了。哎，贵妇哥，
4: 这么多东西啊！
3: 对对对，
2: 让我上这儿来直播。
4: 哎，你不干活，你
5: 走了。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一下。
4: 闭嘴！
5: 哎呀，你干什么？我不说我心里憋得难受啊，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秦昊能好啊。
4: 行了，我跟你说了嘛，事情没问清楚之前不能乱说。
5: 怎么不能说啊？你放开我，我就要说了。哎呀，讨厌呐，不要拉着我啊。你就是想当烂好人啊，你们这些臭男人啊都一样。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秦昊能好啊，让他们两个去给月亮讨个公道。
6: 嫂子，我们都成臭男人了啊。
0: 求你了，这你爸妈那边是吧，我自己惹出来的事情我认啊，我自己上门道歉去，我去了你们家门口我就跪下，我跪到他们原谅我为止。老妈这边真的得由你出面才能解决，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7: 我咋说嘛，
0: 你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严厉的教训过我了，我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特别的懊悔，从今以后我一定会保证跟所有女孩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护好我自己，然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跟他说，孙子会有的。
7: 我只能说前面三分之二。
0: 那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啊。不是，它是一个迷惑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先迷惑敌人，这个叫孙子兵法，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你是说一嘴，他们就什么都能原谅我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说，我马清豪这个麻子真的要被摘掉了，我从此以后无家可归了，我就。你说一说嘛。哎，打一个吧。
5: 我打。
0: 我闹了。
7: 你哭出来我看看。
8: 月亮，没什么事儿吧？
7: 没事儿，叔婶，徐白云就是那个性格，我知道，你们别担心了。
9: 别错怪秦昊了，只要别主动亲人家抱人家就行。
10: 月亮，我给你保证，如果他敢对你不忠，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9: 好。
0: 爸，我是你亲儿子。
10: 对，就因为你是我亲儿子，我四条腿全给你打断了。
11: 小心你的狗腿，完了。
0: 你还没过门呢，我感觉我就已经不是他亲生的了。
7: 那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活该。
0: 是我的错，我活该。
2: 月亮。
7: 哎，在呢。
0: 起哄的来。
2: 月亮，
7: 家来了。
2: 啊，还真在这儿啊？
0: 过来闹哪样？
2: 闹哪样？自己心里不明白吗？
0: 有皮快放，月亮我都哄好了。
2: 你确定哄好了？
0: 对，怎么了？
12: 哎呀，哎呀，
13: 徐总，徐总，徐总，你不能这样啊！徐总，
12: 好呀，
0: 没完了是吧？没完了是吧，乖草啊！你咋那么贱呢你啊？
2: 那不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是不是？
12: 挑事儿是不是？
2: 那是不是这样吗？
12: 那要不是我们家月亮脾气好，真的我敲死你！我跟你说，
2: 真的哦。
7: 原来是这样亲的。
2: 对啊，
0: 我没有啊，不是，哎，不是，
2: 亲的，
0: 误会了，
2: 亲的，
0: 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错了。你敲，我不躲了，你敲死我吧。
2: 哦，真贵。
14: 不是老妈，你回去以后能不能跟小林商量一下，这俩孩子的事儿急不得。你就比如说那天吃饭的时候，小林在饭桌上就说了，这俩孩子一定要尽快的办，对不对？办完了以后好让月亮生孩子。

0: 要多生要生仨。你让叶梅听了这话，她能不着急吗？
1: 你回去劝劝她。
2: 不是我劝啥呀？谁家的闺女，给人家当媳妇儿，她不生孩子，从古到今，
1: 女人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认清形势，现在是形势喜人又逼人，喜的是两个孩子好上了，逼人的事儿，你不想一想，我跟你嫂子俩人加在一起多少岁数了？120多岁了。
3: 是，
1: 现在早把婚结了，早要孩子，不就是想帮衬帮衬两个孩子吗？这有错吗？我们，
0: 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你太着急了，
1: 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每天白天在寨子里头晃来晃去的，
2: 左手孙子，右手孙女，你走起路了，在村子里头，你那28块肌肉是不是嘎啦啦啦啦啦啦的响？我这26块，他想过吗？不都是一直这样吗？你就不能让我也想一次吗？在乡亲们面前。
0: 但是咱现在先别提这事儿嘛，先把两个孩子的事儿促成了，我觉得这是根本。
1: 不是你提和不提，最后不都得生吗？
0: 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事儿放在前面，它就成不了事儿啊。
2: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呀。
0: 我倒是想借着一个好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家到我们家去提个亲呐，是不是啊？
2: 不是，我这彩礼早就备好了。
0: 好啊，
1: 但是我不敢去呀。你说你们家叶梅那种态度，我们老两口要去了，再把我们轰出来，你说我们这脸往哪儿办啊？
0: 我告诉你，只要这事儿能这样说好，我可以提前给叶梅打个预防针儿。你们去了热烈欢迎啊，先把两个孩子的婚事谈成了，这是最重要的嘛。
1: 那我回去我跟我老婆咋说呀？去提亲去还不让提生不生孩子，好像家里孩子不能生似的。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嫌疑？
0: 结了婚以后生不生孩子由不得我们来说啊，到时候你抱着大孙子的时候你高兴的是你啊。咱还像以前配合一样，每次你想喝酒了打一下孩子，行不行？
1: 你别来这套了，就跟以前似的。你想喝酒了我就得回去打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就跑你家去，你提着这酒来上我这儿喝了。这么多年我刚明白，我跟你说，你也有儿子，你打过他一次吗？
4: 凭良心说话，你俩这么多年的酒钱谁掏的？
1: 你掏的，
4: 这不就完了吗？
1: 这酒谁的？
0: 我的，我拿来的。
1: 谁给你送的？
0: 那不管，我拿来的就是我的酒。这就是，哎，
5: 干什么？你回来，
1: 不喝了。这明明我的酒，怎么就变成你的酒了呢？
6: 你啊，也千万别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啊，你就当它是一阵风吹过去就好了。
7: 那月亮呢？怎么说呀？
6: 他倒是没怎么说啊，他还帮着我替我爸妈解释呢。
7: 月亮没事就行，那这事儿好办，回头我去你家跟你爸解释解释，抱抱你爸，也亲他一口。
6: 姑奶奶，老头有高血压，禁不住这个。我们这是村里啊，跟国外不一样。
7: 哎，少见多怪。
6: 不是，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我爸那老一辈的人吧，他确实接受不了这个，就也不能怪他们呀。
7: 那怪我喽？
6: 我没怪你啊。
7: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6: 不是，我不都说了吗，你就把他当耳旁风没听见就好了。
7: 那风也看什么风吧，那寒风冷风刮得我耳朵还疼呢。
6: 那就任他东西南北风，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7: What？
6: 就是澄清的友谊如青松挺拔在山岗，身正不怕影子斜。
7: 你说的倒轻松，你不会看我这个性格你就觉得我不把我当女人看吧？我告诉你，我也是需要关怀，我也要面子的。以后他们要是再敢在后面说三道四，我就告他们诽谤。人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6: 你自己整出来这事儿你还挺生气哈？
7: 我整什么事儿了？我就表示友好的亲了你一口，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吧？
6: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这跟意不意思也没关系。
7: 嗯，
6: 你这样，我们先聊工作，先聊这个菲拉达，回头村里边我去解释就完了。
7: 你解释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需要你去帮我解释啊？
6: 你没错，我错了。
7: 你错哪儿了？
6: 我哪儿都错了。徐总，上面还有活呢，我先上去干活啊。
7: 等会儿你先回来说清楚，你说你哪儿都错，到底哪儿错了？
4: 材料呢？2个小时了还没运过来啊。
8: 3、2、1。

0: 百合姐，哎，那些人都是其他村的吧？
1: 对，那都是其他八个村的代表，说派人过来呀、啊，感受一下咱们的 T 台，好回去布置安排，都重视得很。
2: 对，近一点。
1: 哎呦呦，看看看看麻姑啊，这提前就带着姑娘们适应 T 台了。麻姑，麻姑。
3: 麻姑听不见，麻姑特别兴奋。刚才跟我们俩走的时候，咚咚咚的数她最带劲儿。
0: 麻姑说了，要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大题台，不晓得台下有多少年轻小伙盯着她看。哎
1: 呀，那还说啥呀？那肯定无敌了。
3: 现在有这个台子啊，娘娘们都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了，真好呀。
1: 哎，对了，那个吴奶奶那边看看能不能再去跟她商量一下。你要是能和吴奶奶一起走在这题台上，那这意义肯定非凡。
0: 是，
3: 我去。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绣楼，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绣楼呢，可不是一般的绣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楼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儿民宿还有老寨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住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绣楼不单在古朴当中透露着现代气息的灵动，甚至是每一个绣片包括每一个木头都在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大家不要忘了啊，去我们的主页戳一戳，我们的主页里面有我们村特色的非遗苗绣，然后有纯手工的，有机绣的，还有手工融合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浆黄把也都在主页，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帮忙支持一下。
5: 这广告做得多好。
4: 滚插棒，你不要讲话呀！
5: 对不起，
4: 你看看我这怎么录四遍了？你不累我还累呢。
5: 再来一遍
4: 。再来什么？我不来了。还有你，为什么？
6: 他怎么了？
7: 哎，你咋了？
8: 难受，憋屈。
6: 咋了？
8: 我跟你们说，非拉达，我不干了。啊啊！
6: 不干了？
8: 真不干了。
0: 凤碧，你看这凤凰尾巴的曲线和纹样，奶奶加工之后啊更漂亮了。
9: 这蝴蝶身上的满纹才细致，这触须曲线，这就是信手拈来的感觉，自由又自在。
10: 都夸出花来了。
9: 我们可没瞎夸，细节流畅，曲线丰富，您呐是真的厉害。
0: 这蓝色啊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白色呢又增加了图案的亮度，整体搭配起来清新淡雅。
9: 怎么样？
0: 漂亮。
5: 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呀？啊，你们见过这种就自己整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倒挺生气，还跟我说什么要找律师告我们村民诽谤他，哪有这种人呢？
4: 就是哪儿见过这种人啊，太过分了，这种人那不给他干了。
5: 对，不干了。
4: 不干了。
5: 对，受不了这个气，不干了。
7: 我觉得这话说回来啊，这辫子姑娘好像就这脾气啊，跟那个风一样，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哎，就像上次，哎，训小孙啊，哎，真的训得跟孙子似的。
4: 是吗？
7: 但是后来呢，说完，辫子姑娘自己就忘了。
4: 什么？
5: 那孙哥能惯着他，我能惯着他吗？我马清浩，我从小到大除了在月亮这儿，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4: 马清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想回来了，村子里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麻青蒿一旦撤了这个摊子了，那村子里谁来接手呢？哎，
7: 对呀，没人了，
4: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哎呀，太可惜了。但是吧，青蒿，以我这么长时间对于辫子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肯定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这个事情错在他，不在你，他自己咔一下上来，然后让村子里啪看见了，那他自己会反思的。他那么高的觉悟，国外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其次，就像是昌普刚才说的，他就是那么个风风火火的性格，可能这一阵哗这个样子，哗一下这个样子，一会儿啊一下那个样子，不在意的，对吧？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村子里做事的，他做项目，做完项目他干嘛？他去另一个村子里，另一个城市里去开发另一个项目，他不在村子里待了，他怎么还管村子里说他干？

0: 什么？这脑子有问题，把打了，这不可能的。
1: 他不来了，
0: 他不会在意的，你放心吧。
2: 那我就忍一忍他。
0: 你看，还是得马青浩。嗯，说忍就忍，大丈夫能屈能伸。
1: 我先说好啊，就这么一回，
0: 就给他一次机会。
1: 对，
0: 多了也不给他。嗯。青浩太有格局了，为了村子牺牲太大，
1: 觉悟啊，
2: 还可以吧。嗯，
3: 奶奶，你一定要走一下第一次最盛大的村秀，你不知道那个舞台可大可漂亮了，你要走上去一定非常有感觉。奶奶，你走一走嘛，代表悬崖村，
4: 你们才是村里的代表呢。哇哦，
5: 今天我看见麻姑可高兴了，她跟我说啊，在那大 T 台上走一下，仿佛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4: 那是肯定的了，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啊，还不是所有的小伙子眼光都在我们身上。
3: 对嘛，奶奶，走上舞台再吸引一下大家的眼光嘛。哎呀，
4: 别把我轰下来就不错了。
5: 那不可能哦，您可是咱们悬崖村啊这分量最重的苗绣传承人。

0: 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正式启动。
1: 我们中华漂亮吧？
2: 对，多才多艺的月亮。
3: 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4: 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
5: 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
6: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那必然是鸿门宴啊。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5集。

0: 奶奶可热闹了，有八个村的农特产展示，还有八八长桌宴，关键是我跟月亮还得唱歌呢。
1: 好啊。
0: 奶奶，你是穿自己的嫁衣还是改良的盛装，或者是我们新式服装，只要你开口，我跟月亮一准儿给你准备好。
2: 你这个丫头啊，
0: 答应了？
2: 我可没答应，我呀还没老到让你们给我做衣服的地步。
0: 不是奶奶。
2: 好了好了，好久啊没到奶奶这儿吃饭了，奶奶给你做小时候最爱吃的蛋炒饭。
0: 好，
2: 我正在工作，给你夹个鸡蛋。哎，
0: 奶奶你偏心。
3: 你们今天是为奶样跑到月亮这边来拍，而且还是菖蒲在拍啊。
4: 别提了，这不想着锻炼锻炼他，然后起个菖蒲哥哥的号，以后跟着咱们一块拍视频。我
3: 矩阵思维是吧？
4: 哎呦，你可以啊你啊！
3: 大哥，你别忘了，玩短视频你得叫我老师。
4: 老师，你能帮我个忙吗？
3: 你先说说看，
4: 你能不能好好锻炼锻炼他，跟个榆木脑袋一样，怎么背那个词也背不过，我服了，简直！
5: 我说过了，我不能干这个，面对镜头我紧张。就你那个教我的那个词儿，我都背了三天了，还没背会了。我求求你们了，别带我了，别带我！
4: 废物，你回去种高粱吧，你就只能种高粱。
3: 哎，你现在的重心都放在电商这一块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把你自己的号改成乌蒙三棵草？然后呢，青蒿哥哥、艾草哥哥、菖蒲哥哥给你做矩阵。
4: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号给你啊？
4: 真的假的？
3: 你要不要吧？
4: 啊，青蒿，你知道我啊？我想要好长时间了，我没张出来这个嘴。你知道你那个号本身粉丝量，它粉丝量基础就够的，你那个号可以直接垂直到文旅下面。你那个号反正还得再养一养，好不好？再养一养，养完了之后，你那个可以直接挂到特色农产品。然后我再重新起一个号，就专门播我潇洒的日常，帅气的养牛，乌蒙三棵草盘活了，完美。
3: 行，完美就行。
6: 欢打着给酒。

来自远方的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悬崖村，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刺绣大展村绣正式启动，这将成为我们市里一张闪亮的民族文化名片，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每次村绣中绣出自我，绣出我们的文化。下面村绣正式开场，现在就让我们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送给大家一曲苗岭飞歌。

0: 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亮，月 秋秋啊，想不想学芦笙啊？
1: 想。
2: 想啊，以后爷爷把吹芦笙这绝活交给你，怎么样？
1: 好，我听爷爷奶奶说，您是最厉害的芦笙传承人。

0: 谢我们芦笙队的小朋友们，小朋友们表演的好不好呀？大家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就祝各位生活像糖一样甜甜蜜蜜。朋友们，我们地处乌江上游以西，自古得名水西。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著名的彝族歌手奥吉阿格和我们悬崖村的彝族百灵鸟龙凤碧一起合唱一首《水西谣》，有请。
2: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3: 上场了，上场了，上场了。

0: 谢阿格，谢谢凤碧，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悬崖村第一支走秀的队伍，我们的苗绣社团小绣娘们。
1: 好嘞。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年轻绣娘们，她们是现在苗绣事业的主力军，她们靠着自己的手艺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要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绣非遗传承人龙凤碧。下面紧接着登场的是我们悬崖村的娘娘模特队，他们穿着自己年轻时的嫁衣，走在这大大的 T 台上。有句话说得好，18岁的你漂亮，不是你漂亮，是18岁漂亮。30岁的你漂亮，不是30岁漂亮，是你很漂亮。40岁的你依然很漂亮，不是40岁漂亮，也不是你漂亮，而是因为你活得漂亮。无论我们多少岁，请永远记住，生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下面登场的是悬崖村的改良设计服饰，并且是情侣款，欢迎我们的情侣。

0: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一位重量级嘉宾，这位乌蒙秀娘五十余载坚守村里，以针线为梭，将苗族千年迁徙史诗化作布帛上的图腾密码。从青丝到白发，他一直保持着对苗绣的激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在用指尖记录着民族根脉。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压轴登场的超级模特苗绣非遗的璀璨光芒，年逾七旬的悬崖村瑰宝吴恩云奶奶。
1: 大江海呀，就大美。

接下来呢，另外的八个村的绣娘们闪亮登场，绣出他们不一样的民族服饰，展现我们民族之乡的魅力，展现我们大美乌蒙市的民族风情。有请。

感谢市委市政府的热情关怀，感谢乡里的乡亲父老们，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悬崖村热闹非凡。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

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祝愿我们的乡村如诗韵，如画美，一年更比一年强。我现在宣布，我们悬崖村第一场村秀圆满结束。

0: 这还有我最新设计的华服系列。
1: 哎呦，月亮啊，你看你这回的设计，天哪，就像我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大型走秀的衣服，真的，大高个模特把我们苗绣的衣服一穿 ，T 台上一走，太有范儿了。咱们小小山村的苗绣跟国际都要接轨了。哎呀，
0: 到时候啊，第一套就按你的尺码做。
1: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2: 哪个不行嘛？
1: 不行，我一穿把这么好看衣服毁了。
2: 哎呀，哪有，哪样毁了嘛？
1: 哎呦，你看看，你快来看看，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吧？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那不就毁了吗？
2: 哎呀，这也太漂亮了，
1: 是吧？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穿上才毁了呢。
0: 哪有？你现在多美。
1: 就是。冯斌，记住，一个女人快要当妈妈的时候是最美丽的。
3: 目前游客的休息区、更衣间还有淋浴室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干净整洁还有舒适，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饮食方面呢，由于我们是刚开业，我想着先跟做特色小吃的村民合作，然后在规范的区域放置小吃和饮品，以保证游客在体验完之后能更好地及时补充能量。值班排表呢，我也已经在排了，我会确保每一个时间段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岗，以保证给游客提供及时的服务和帮助。
4: 接下来还要再细化一下各项事务的负责人和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展。
5: 对，安全是核心，宣传要到位，服务要贴心嘛，争取把咱们的菲拉达项目打造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
1: 到城里来工作？
3: 嗯。
0: 你家里人同意你留在悬崖村啊？
2: 你们家那么大的产业，不是需要你回去继承吗？
6: 我家里很开明的。
1: 轩逸老师，这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答应了可不许反悔啊。
6: 我早就想清楚了，在家里是跟服装打交道，在村里也是跟服装打交道，并且我们现在的村秀越办越热闹，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刺绣，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0: 不只是喜欢苗绣吧。
2: 啊，懂。小蝶你懂吗？
7: 聪碧姐，你看看
1: 我妈妈
5: 开业仪式这份资料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意见吗？
3: 孙哥还是很专业啊，这份开业仪式的流程非常的细致，看起来就很热闹啊。
4: 但是开业的热闹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村子里，咱们得想想办法把菲拉达的宣传工作做到前面去。
3: 九霄也怕巷子深，确实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儿才行。
5: 对，那个宣传方案我也已经在弄了，
4: 你尽快做一个预算出来，再找一个专业的影视团队帮我们拍摄一下宣传视频。
5: 行。
3: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艾草过来帮我们拍啊。
4: 艾草他行吗？
3: 艾草现在挺厉害的，那无人机玩得溜溜的，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约经费。
4: 行，那你这样让艾草没事帮我们多拍一拍，作为日常的宣传资料，我们来支付费用吧。
5: 那就太好了呀，因为我已经注册了官方账号矩阵，他要能是经常拍，那我们在各个平台进行日常推广的时候，那可就有素材了呀。
3: 而且啊，如果是艾草来负责拍摄的话，我可以出面跟他谈，让他免费送我们机场直播嘛。
5: 送，你可真行，送直播。
3: 还是那句话嘛，节约经费很重要的。
6: 我家现在对我服装方面的融合设计思路是越来越赞同了，并且我觉得我可以把厂里跟家里的资源嫁接一下呀，这也算是给家里出了份力嘛。
8: 更何况你们也知道我来支教这么久了，家里一直不也是很支持吗？
0: 支教和彻底留下来工作可是两码事儿哦。
2: 是啊，
6: 月亮老师、凤碧姐、马谷，只要你们现在同意我留下来，我就好跟家里谈了。
1: 哎呦，同意同意同意，我们求之不得。就是小蝶你同意吗？
7: 我同意。
1: 害羞的样子。
9: 哎，鸡汤，喝点鸡汤补身体呀、啊。嗯，叔昨天炖了一宿啊，啊，营养全出来了。多喝点儿，哎，补一补。你看看你这小身板。
0: 哎，谢谢叔。哎
3: 哎哎，差不多行了，真吃不下了啊。
9: 慢慢吃啊。还有，
3: 不是你是多少钱没下厨，搁这给我厨瘾呢？
0: 快尝一尝，哎哎，
7: 嗯，好喝好喝，
1: 都多喝点。
10: 多喝点，多喝点。
0: 您也吃。哎，
10: 你吃，你吃，你吃多了就行了啊。嗯，快点，你吃。哎呀，你别废话，你喝呀，你喝，你喝啊。

0: 来，喜欢吃多吃点。
1: 谢谢奶奶。
0: 来，哎，小心别烫。
2: 你坐下自己吃。
0: 哎，好。哎，最近这月亮是不是经常到秦豪家吃饭呢？
2: 没有啊。那抱。
0: 那我看着罗小玲经常这家买鸡那家买鸭的，
3: 这吃什么管你什么事儿啊？
4: 妈，您关心月亮，我们晓得，月亮自己也晓得，那就放心吧。
5: 是啊，妈，月亮不是小孩了，心里有数了。
0: 哎，你们有时间能不能帮我多说说他？我老说他，他都烦我了。
4: 行，说。
2: 我说，
5: 我说，
4: 嗯，来，妈，喝一口，喝一口。
1: 笑，
6: 不是，
1: 你接着笑。
6: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妈这个样子。
1: 你接着笑，别停啊。你吃撑了？
6: 噎到了。
7: 那个我妈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别放在心里啊，你别多想。
1: 我没多想。
7: 她就是太羡慕你们家了，所以就想着赶紧抱孙子。
1: 我们俩都忙，等忙完了再说吧。
7: 确实啊，菲拉达马上也要开业了，我想一想我脑子都大。
1: 我们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还要配合村秀的工作。还好今天轩宇老师跟我们说他想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苗绣，这样的话我们从设计上就有了强援。
7: 那他们家不会不同意吗？
1: 看他的意思，他应该可以说服他家里吧。
7: 这也挺有意思的啊，富家少爷变成了男绣娘，这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1: 你少来，人家轩宇老师从来都没有少爷的架子。再说了，现在学刺绣的男生越来越多了，不叫男绣娘，
7: 那叫啥？
1: 叫绣郎，
7: 还挺好听啊。

0: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个什么飞狼啊、民狼、素狼？
1: 你是笨狼、呆狼、话多狼？
0: 行，我都行，反正只要是你的狼，我屎壳郎都行。
1: 你才是牛粪呢、啊！
0: 我牛粪怎么了？我牛粪有营养啊，我用营养滋润你这朵花，对吧？让你开得更持久、更茂盛、更美丽，
1: 茂盛，
0: 对不对？多好呀！
2: 来，主席这边，这就是我们的绣坊，姑娘们正在刺绣呢。
3: 姑娘们，我们的副委员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大家欢迎。
4: 你们好啊，
3: 快坐坐坐，别耽误你们工作啊。
2: 主席，欢迎欢迎来指导工作。
3: 你好，
5: 这是我们的马厂长。谢谢主席。
3: 马厂长，
2: 是
3: 我看过好多关于你们厂的资料和报道啊、哦，确实是名不虚传。哎呦，看得太漂亮了，
2: 不敢当，您过奖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
3: 不要谦虚，你们在妇联的锦绣计划上，那也都是榜上有名啊。
2: 你们的锦绣计划太好了，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绣娘的困难。哎呀，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谢谢，真的感谢。
5: 主席，来参观一下。
2: 对，
5: 好，看看。
2: 我们自从有了这个新厂房和新设备，现在我们大家接的单子吧，越接越多，越接越大，大伙儿都充满了干劲。
5: 是，
6: 主席，这刺绣厂的订单越多，那在外务工返回的妇女也就渐渐多了起来。这样呢，村里的孩子们就不用像以前那样远离妈妈了，
3: 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庭。哎呀，
5: 说得太好了。哎，
1: 我们的好日子啊，确实是靠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6: 主席，今年我们市啊要建设成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市，接下来市里呢想把刺绣厂打造成锦绣坊和民艺传习园呢。
3: 太好了，我们省的这个锦绣计划呀，可是被称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可是写入了提交联合国的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巾帼风采。啊，
4: 太厉害了，这都上联合国了。
7: 这里边有你们的一份贡献。
3: 哎，那个月亮，哎，宋碧，哎，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帮其他的绣娘提高水平。让他们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啊，创造出更多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受益者。
1: 一定。
6: 主席，接下来呢在外地打工回来的绣娘们就要接受这个培训了，那我们那个计划呢？
3: 你们这个计划我看了，这个培训费你们不用担心，这个我出了。
5: 那太好了。谢谢主席的大力支持。
7: 徐总，你慢慢的，小心点。
8: 确实是厉害了，你看看他，跟山猴子似的。你看我干嘛？你拍呀、啊，
9: 拍着呢，拍着。你站开，
8: 你拍好一点。我跟你说，这我们回头当宣传片呢。
9: 这都好好拍着呢，你看，这样行吗？慢慢动，
8: 行。
9: 我这手臂的线条，哇、哦。

0: 徐总，你要不要缓一缓？
1: 对，徐总，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0: 不得不说，像你这样身体力行的行为，我真是感到敬佩，是吧，孙总？
1: 对，哪有总经理亲自攀岩拍宣传视频的呀？
2: 那行，要不这样，我下去，你俩上来。
0: 您加油，加油！
3: 徐总，你是最棒的，去不了你。
0: 李少，艾草，你现在可以啊，拍得越来越好了，出师了。
4: 对，艾草，你这不就专业的吗？
0: 那肯定专业了，他现在都草大导演了，那能不专业吗？你说。

0: 是吧，曹导？
1: 行，别在这一左右一唱一和的在这奉承我了。我知道，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你们直播，给你们拍视频吗？我可以免费。
0: 哎，我的是跟你聊的感情，你聊钱多庸俗啊！
1: 在钱面前不要跟我谈感情，太费钱了，好吧？
2: 哎，行了，你别逗艾草了。徐总说的，有钱。
1: 啊？啊？
0: 对，有钱。
1: 要不孙哥，那个你以后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我怕有人在中间动个手脚什么的。
0: 你什么意思啊？事成之后把我撇到一边了是吧？
1: 万一你再拿点提成雁过拔毛呢？
0: 那我现在拔你两根，
1: 你就给我薅秃了，我也得给你要钱。
2: 哎，走开，艾草，
1: 别急，别，就差点撞上了。
3: 这都是我们村秀的视频，还有很多关于我们做刺绣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我们的苗绣文化。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嗯，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5: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嗯，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6: 是，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嗯，
5: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现在正在征集交流内容。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4: 啊？
5: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7: 月亮，
5: 我们
7: 敢！
5: 厉害！
8: 你给我吧，哎，不用你拿呀。
5: 行，
8: 这也没事。
9: 魏峰哥，都收拾完了？哎，
8: 收拾完了，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哎，你再检查检查啊，别落了。
9: 没落吧？
10: 没有
9: 。哦，没落。哎，
1: 这咋回事啊？怎么还收拾东西了？是不是欺负贵妇哥了？啊，你这老板怎么当的你？
8: 别胡说八道，
9: 你闭嘴吧。人贵妇哥是要去菲拉达报道了，先收拾一下东西。
1: 你是这么误会了吗？恭喜贵妇哥高升！
8: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1: 这我怎么能是开您玩笑呢？你看看，你要困在这个民宿里边，那从保安队长到保安队员，那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干活。那你去了菲拉达，那甭管怎么说，手底下十好几个队员，明明白白，这不是高升了吗？
11: 你们是不晓得啊？这两天晚上已经在家，开始操练他自己的肚子了。
1: 都已经起伴了，
8: 什么事也藏不住。哎，说实话呀，在这待时间久了。这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
12: 呀，有啥舍不得的？贵妇哥，人往高处走，这很正常。再说了，那菲拉达的工资可比这儿高多了。我实话告诉你啊，要不是这小子把我套路在这儿，我都想跳槽去菲拉达。
0: 哎，就你，人徐白云看中的是贵妇哥以前当过兵，让他把整个公园的安保工作全都揽下来，这活你能干吗？
1: 就是，
8: 秦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11: 哎，我说几句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们家贵妇，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
8: 应该的，
11: 不是，
1: 还应该的，应该的。嫂子，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他们应该感谢你们，感谢贵妇哥。
8: 是，
1: 认村的人都说了，贵妇哥在民宿干的那是太好了吧，民宿打理的那叫一个棒，上到保安队长，下到保洁队长，中间杂七杂八的活全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这老板等于是花了一份钱，请了好几个工人。
8: 行，
9: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没事没事，贵妇哥在呢，没事，贵妇哥在呢。
1: 全是。
0: 还有前台那俩小孩也是，天天张口闭口就贵妇哥，那贵妇哥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不是，我这么一想，我是不是有点黑心老板的意思啊？
1: 你快看看，你看，吓出汗来了，都给自己说出汗来。
5: 比起单纯的卖产品呢，我更希望展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当中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的民族刺绣频频亮相国际时装周，多位非遗传承人将传统魅力与现代审美相融合，推动了非遗的产业化升级，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4: 嗯，一定，您放心。
13: 好的，主席，那接下来我们就协调绣娘们广泛联络和沟通，然后抓紧创作新服饰啊。
5: 我们呢也会

0: 全力以赴啊，支持你们的。
1: 好，谢谢主席。
2: 谢谢主席。
3: 请我去你们家吃饭？
4: 鸿门宴。
3: 那必然是鸿门宴啊。那到时候你妈肯定会跟我说，哎呀，青蒿，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最近肯定很忙吧？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想要结婚的事情了。
4: 反正你听话一直都是左耳进右耳出的。
3: 那是对我妈。
4: 你对我也这样啊？
3: 血口喷人了，我对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4: 那我上上上句话说的是什么？
3: 鸿门宴啊。
4: 行，反正总之呢，一会儿到我们家你忍着点。
3: 忍我肯定会忍，但他要真问了，我是回答我急啊还是不急啊？
4: 见招拆招吧。
3: 只能这样。嗯。去法国的事情是不是给你弄得头疼坏了？
4: 是啊，这可和之前的村秀不一样，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大莲花。
5: 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让我想一想头皮都发麻。

0: 决战。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
1: 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怎么填呀？
2: 哎，文鼎听说只是这个青蒿和辫子姑娘比较忙啊。
3: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1: 不着急。我这么来了，
4: 请你们喝喜酒。
1: 跟谁呀？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6集。
6: 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2: 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6: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7: 哇，这一颗果
8: 应该更大一些，
7: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亚瑟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凛凉，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噬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0: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啊、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啊、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啊、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啊、苔藓树花哈、啊、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哎，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啊、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啊、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脉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登奎参与了景脉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啊、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啊、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啊、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脉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脉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脉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南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
1: 意，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

0: 很香甜，尝一下。
1: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0: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景迈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哇，你看这一颗，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8: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0: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8: 那就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2: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0: 哦，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 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实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8: 那你看一下嘛，这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好裁嘛就裁了嘛。你可以转方向嘛。
0: 是。
2: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

0: 蘑菇。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1: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0: 哦，这颗也很大
2: 哎呦，
0: 了。
2: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0: 哇，这一颗果，
2: 这个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0: 对，
2: 大
0: 我
2: 了
0: 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哦，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2: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
0: 哦，
2: 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2: 对，
0: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2: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0: 果泥，
2: 果泥它是牛油果终端产品的重点体。
0: 嗯，
2: 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
0: 哦，
2: 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作为原料，都可以的。
1: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
2: 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型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1: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0: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现在是小网红。
0: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他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他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他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1: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一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 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树，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所以我

0: 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种，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1: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猛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故事。
0: 我其实仅仅做的是一个按快门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2: 嗯，
0: 那为什么他们会触动？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实。
2: 嗯，
0: 对，就我一直觉得真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
2: 事。是。
1: 大猛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2: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葱。
2: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0: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2: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0: 对，
2: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2: 嗯，哇，
0: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2: 真的太好吃了。
0: 往往这个最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嘛。
2: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0: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0: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就很香很香。
1: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0: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2: 招牌了。
0: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2: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1: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猛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2: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1: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

0: 的蒙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0: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边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阎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死鸭呢，死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去。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大啦，你不大吗？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啊？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做。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的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啊。
1: 盐巴，
3: 哦，来尝尝了。
1: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好好吃啊！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嗯，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10张5张了，10片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1: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

0: 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严辣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1: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2: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1: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比如错过嘛，比如高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2: 明白了，就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0: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舞，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呢，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6、7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我这个是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就是。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

0: 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1: 这个五斤吧。
0: 五斤啊？
1: 差不多。
0: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1: 哎，有一点。
0: 有一点点。
2: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累吗？
1: 没想过。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1: 感觉，就那味道。哦。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1: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面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3: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哦，
0: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3: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3: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好力道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3: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就是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0: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3: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当它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当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0: 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5: 哎呀，
6: 要系这么紧吗？
5: 啊，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

0: 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1: 也是不舒服，
0: 它也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
1: 嗯，
0: 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1: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真的是。
2: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3: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0: 那不一定，不一定。啊，把你擦脱了。
1: 哇！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雨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花海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0: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
1: 嗯，
0: 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2: 昆童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1: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啊。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1: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0: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很原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

0: 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

0: 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0: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林娃，我亲舅娘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1: 哎呀，我。

0: 哎，杨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啊？
1: 王阳壮过去了，学良。
2: 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林蛙，
3: 杨玲，把电话给我。啊，嗯，
2: 学良啊，柳叔，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林蛙，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0: 杨叔，您放心吧。

0: 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敬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1: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2: 沈凌，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0: 妈，杨叔病情加重了，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2: 哎呀，看来病得不轻啊！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他
0: 要照杨岭的意思，可能是肾衰竭。
2: 肾衰竭？那不得换肾呐？
0: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
2: 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努力挖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2: 啊？那咋办的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2: 啊。
0: 哦，对了，您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他养壮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2: 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0: 你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2: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上山去一趟。
2: 你拿件衣服呀。
0: 不用了。
3: 安壮，有事儿？
4: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两天假伺候我奶。
3: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4: 哎呀，他之前就有肾病，刚才我姐打电话说，好像是肾衰竭。
3: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
4: 哎呀，是挺厉害啊。
3: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
4: 好嘞，谢谢老板。
3: 客气啥呀？
2: 谁病了？
3: 杨百川病了。
2: 啥病啊？
3: 肾衰竭。
2: 肾衰竭？嗯。哎妈呀，那个病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他20万呢。
3: 这病挺费钱。
2: 嗯，咋能得这病呢？
5: 不准慢点啊！孙大哥，孙大哥，
6: 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7: 俊才，一直你在这儿是吧？
6: 啊，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
0: 孙大哥。表现不错啊，
6: 学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林妈，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啊？
0: 孙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6: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0: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妈。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娃。记住了，这林娃千万别出什么闪失，这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6: 学良，你放心，林娃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7: 哎，揪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6: 对，精心，一定精心。
0: 那行，郭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7: 好，
6: 哎，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戒了，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妈给养好。
0: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
6: 哎。
0: 拜托了，走了，郭主任，
6: 小心点啊，学良。
0: 好，
7: 真戒了，
6: 大奎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妈，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7: 你小子行，
0: 走，
6: 你慢点啊，
7: 哎。

0: 大夫，我爸这病怎么样了？杨柳啊，你爸爸的病情很严重啊，现在可以确诊为肾衰竭，如果再不继续治疗的话，就是肾坏死。
1: 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0: 慢聊。
1: 徐亮，你来了。
0: 杨叔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他要换肾。
0: 换肾？换肾得多少钱？
1: 我只要40多万。
0: 小柳，你别着急，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来，徐良。
2: 哟，
3: 杨叔啊，
2: 徐良来了，
3: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3: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你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着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你说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3: 杨叔，别瞎说，哪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大夫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呢。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
0: 哎，杨叔，杨叔，我得回去。杨叔，你别老着。杨叔，你坐好。杨叔，您不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0: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0: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敬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2: 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0: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劲儿，
4: 那份正直，都太像了。
0: 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
4: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你。你也得相信您自己，
0: 杨叔，您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1: 爸，相信雪亮说的话。
2: 听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可是我的

0: 这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再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峪建设好。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能看到，能看到。
1: 江柳，你先回去吧，啊！今天谢谢你啊！跟我还客气。要不是你，我把硬养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0: 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
1: 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 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薛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
0: 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
2: 杨老师不会有事的，
0: 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1: 嗯。
3: 路上注意安全。我走了。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4: 你要是同意，就签证。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3: 魏宝库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三也不签？
1: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1: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1: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秦学良把青山峪未来两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1: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1: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1: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0: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1: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0: 邓姐，坐坐坐坐。邓姐啊，

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要是没有杨百川，秦玄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

0: 马上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1: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0: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这样吧，那个，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1: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0: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1: 谢谢老板。
0: 哦，对了。
2: 你赶快让那个勤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好嘞，好嘞，快去。杨老师的事儿，咱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的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
3: 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喂的谁呀？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你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的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4: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
2: 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说到底啊，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的，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5: 徐良，你有啥想法吗？
2: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
5: 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2: 徐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动用公积公益金，
5: 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了，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呀。
2: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
5: 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再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2: 哎，这倒是个办法。要不，这卫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您。
6: 这可有难度。卫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那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儿都没有。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7: 婶儿，
8: 哎，婶儿，
7: 桂荣，快坐。
6: 婶儿，你饿不饿呀？
8: 我还不大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来，我喂你啊。哎，嗯，
6: 哎呀，好，
8: 来擦擦啊，哎。
6: 桂荣，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总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徐良他爸去世那几年啊，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8: 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咱们都是好人。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
6: 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0: 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1: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0: 那你不卖豆芽了？
1: 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0: 嗯，你才多大岁数啊？你可百川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
1: 嗯，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
0: 那我一定好好活着哈。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1: 婶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2: 那好啊。
3: 老板，我也去啊。
4: 你得来啊。

0: 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杨叔，杨柳呢？
1: 出去买东西去了。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国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儿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30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跟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30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0: 杨百川，

0: 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梅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0: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1: 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0: 明白了。
2: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他来干什么呀？来看望杨叔。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也没啥想法。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
1: 玄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0: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1: 杨柳，你我进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0: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
1: 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你捐？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0: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让我佩服。

0: 吓死我了！
1: 看什么呢？呀，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0: 那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
1: 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
0: 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
1: 唐巧儿，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你去不去？
0: 啥工作呀？
1: 我跟我妈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那老板的实力比我爸可大多了。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妈说他想招个秘书，最好是个女孩，人呢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
2: 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
1: 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
0: 我不想去。
1: 为什么不去啊？
0: 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1: 唐巧，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0: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1: 行了，唐娇，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啊，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2: 别，姐，
1: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0: 姐，我啥也没干。
3: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4: 哦，咋了，老板？
3: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5: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6: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7: 咋回事？
6: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明天去环保局一趟。

0: 我说，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1: 撕！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1: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2: 喂，雪良你好，
3: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2: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3: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2: 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忙。
3: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3: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哼，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4: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2: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3: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5: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3: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2: 好，你小子先忙吧。嗯，挂了啊。
3: 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
3: 这是怎么了？
1: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3: 挺好的。
1: 我对你怎么样？
3: 好啊。
1: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

0: 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1: 爸，您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自己看看。

0: 看明白了，金月亮，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啊？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 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她写信还罢，
1: 现在你也要告我，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1: 啊？爸，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2: 别喊了。
0: 谁惹你了？
2: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
0: 他咋气你了？
2: 矿山和电路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3: 秦学良告的？
2: 杨百川。
0: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2: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4: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1: 你还真要啊？
2: 那你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不，他妈，这钱能给的吗？
2: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1: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2: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1: 熊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 是不是你？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1: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0: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1: 说这个丧良心的，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2: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3: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0: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1: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3: 妈，你们先别着急啊，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找找人。
0: 你能找着人？
3: 我试试看。
4: 啥？需要

0: 40万。
1: 我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2: 那肯定拿不出来。
3: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1: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魏宝库了。
3: 那还用你说呀？魏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0: 可是魏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1: 那是。
2: 爸，咱家有多少钱？
0: 你啥意思？
2: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1: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2: 不行啊！
0: 你说呢？
1: 那还用问？
0: 我看行，
2: 啊！
1: 不是许半仙儿，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0: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2: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0: 啊，没有。
2: 没有你激动啥呀？你
0: 这话说的没多还没少啊。
2: 那有多少？
0: 那你得问你妈。
2: 妈，钱在你手上。
1: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2: 那有多少钱呢？
1: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么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2: 挣点钱也不够。
0: 是啊，这差多了。
2: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1: 不，你还真要啊？
2: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不，他爸，这钱能给他吗？
2: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0: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2: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
0: 你真有把握？
2: 有把握。
0: 那给您拿吧。
1: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啊！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啊！
2: 哎妈，你就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1: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0: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1: 我去给你们拿，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0: 文君呐，
2: 嗯，
0: 肯定有把握。
2: 有把握，你放心。

0: 妈，
1: 哎，
0: 晾衣服呢？
1: 啊，
0: 哦，我要去趟外地，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去外地干什么？
0: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1: 跟人家借钱呀？那好吗？
0: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1: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你别累着了啊。
2: 小娥，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3: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爸那矿让环保局给封了。
2: 啊？被封了？
3: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2: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4: 大夫，你好，
5: 坐。
4: 哎，哪不舒服啊？
5: 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
4: 一切正常？哎，你这脑子正常吗？
5: 啊？我脑子正常。
4: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
5: 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4: 捐肾？
5: 对。
4: 给谁捐肾？
5: 外科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4: 三号床的病人，

0: 哦，杨百川吧？啊，对，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啊，先挂了。
1: 怎么样？
2: 不行。
0: 你姨父怎么说的？
2: 我姨父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0: 完了，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3: 我姨父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就算没有工作组，他也不会管这事儿。
0: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哦，
2: 他是你养父啊？
1: 对。哎，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报答他。
2: 好小伙子。
1: 有良心，
3: 大夫，我有个请求。什么
2: 请求？
3: 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
1: 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
3: 还有，杨百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
1: 哎，这个先不用着急。
3: 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嗯，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实现不了。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型。
1: 这样吧，
3: 啊，
1: 你先填一份。 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
3: 哦，好，好，好，那我明天再来。
1: 行。
3: 哎，好，
1: 谢谢大夫啊。
3: 好。
1: 哎，
4: 对了，明明。 你说找刘总行吗？他那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0: 倒是可以问问。
4: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
0: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
4: 也是啊，当面问好。
0: 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再回来。我今天晚上跟你问，你听信儿。
4: 好，我听信儿。
0: 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4: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0: 啊？秦学良？
4: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
0: 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
4: 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5: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了。
6: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5: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嗯。
7: 爸，
5: 嗯，
7: 你不是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5: 嗯，这咱们一块吃吧。
7: 好。
5: 嗯。
6: 给。
5: 嗯，好。
7: 爸。
5: 嗯。
8: 秦源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嗯，向外地找去借钱呢？
5: 他战友的姐夫。
8: 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啊，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养林蛙那个马青山。这太麻烦，学良了，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5: 他也是没办法。
8: 行啊，真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啊，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
5: 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爸，像你这样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8: 这我算好人吗？
5: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
8: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
5: 哎，
8: 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5: 现在不用杨壮伺候了，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8: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

0: 云呐，咋还有点不高兴呢？
1: 没有。
2: 钱不是送出去了？
1: 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0: 为啥没送啊？
3: 没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0: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2: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
0: 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1: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2: 就是啊，那没了个肾能行吗？
0: 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4: 你拉倒吧，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
1: 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2: 哎，儿子，你看，
1: 我吃好了。
2: 你这剩太多了。
0: 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
2: 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
0: 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
5: 你也别上火了，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爱那个累了。
6: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咋都好说。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
5: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儿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6: 那是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
5: 你就是犟。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小维啊。你找着人了吗？
8: 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
6: 哪个副市长啊？
8: 姓蔡的那个。
6: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8: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
5: 谁呀？
8: 就是那个干水美矿的刘总。
6: 哎，他倒挺有能量的。
8: 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
6: 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凉了。
8: 爸，你不吃饭呢？
6: 饿。
8: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
5: 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8: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5: 啥事儿啊？
8: 你不是说老魏头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5: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8: 那他怎么知道的？
5: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8: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还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0: 魏伯侯，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是我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魏宝库，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厂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
0: 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1: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佃农煤厂和矿山停了，把钱投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魏宝库，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峪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老公，你看啥呢？
3: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2: 他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2: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3: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4: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2: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5: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3: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啊？开那么多天？
3: 企业家培训班。
1: 这是卫保库给你安排的？
3: 我现在在卫保库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啊。哦，
1: 那你就去吧。哎，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3: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嗯，走了。
2: 你注意点安全啊。
1: 嗯。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1: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0: 姐夫，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说多就假了。
1: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0: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
1: 走吧，时间到了，咱这。
2: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2: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十号爹哥他的意图，
1: 嗯，
2: 结果他突然横呼，悠悠的从前面走过去，有没有影响啊？但是卡卡这叫打字啊，确实打得不错。
3: 来，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4: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3: 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4: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3: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4: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3: 哎呀妈，这球有啥看的呀？二十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5: 妈妈，干啥呢？走啊！
4: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5: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走吧，走。
6: 许文君，你住十二号床。
7: 哦，谢谢啊。
6: 不客气。

0: 你确认你捐肾是自愿的？
1: 我确认。
0: 你确认你捐肾没有任何目的？
1: 我确认。
0: 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不会后悔。
0: 那你把这份表格填一下吧。
1: 好。

0: 这钱婶，
1: 哎，
0: 走了，婶啊，
1: 过来啊，
0: 哎，
2: 佩华
1: 啊，
2: 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1: 关机怎么了？
2: 不是佩华啊，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儿呢？
1: 咋不对劲儿？
2: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3: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
1: 哎呀妈，是，哎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3: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1: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2: 没有。

0: 能去哪儿呢？
1: 我再给文军打电话。
0: 对对，打打。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机。
0: 还关机？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0: 咋坏了？
1: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0: 捐肾？
1: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0: 哎呀妈呀，这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1: 哎、妈呀！
3: 等等我！
0: 等等
3: 等等
0: 等等！哎呀，你快点！哎，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1: 慢点。
0: 谢谢师傅。

0: 就算学良能借到钱，肾源也不好找啊。
1: 爸，我跟医院已经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
0: 不好联系吧？
2: 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3: 梁叔，
0: 学良回来了。
4: 学良，
3: 大家好，
4: 来坐。你回来够快的。
3: 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梁叔，马青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杨柳，现在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4: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0: 马青山真够意思啊。
3: 马青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着咱们一块儿指导养殖户养林蛙。
0: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那咱们这件事儿就更容易成了。
4: 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
3: 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4: 还真是收获不小啊你。
3: 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
5: 杨柳啊。
4: 汤主任。
5: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三天后啊，在省里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4: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5: 志愿者要求医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0: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
5: 老杨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4: 哦、谢谢您，陶主任。
5: 嗨，不谢不谢。
0: 这个志愿者是谁呢？
6: 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肾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4: 许文君，
6: 没准就是他。
0: 这小子就好冲动。
4: 走，咱俩去找找看。
6: 走，
4: 爸爸给你卡。嗯。
3: 他去哪儿了？
4: 去前面看看。
7: 你好，我叫许文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没有？
8: 查一下啊，你住，稍等一下，马上出来了。
7: 哦，好。
3: 文君，
4: 你在这干什么？
7: 我正常体检。
3: 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
7: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4: 许文君。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7: 不是不是，不是我。
3: 说实话，
7: 我说的是实话。
4: 许文君，
9: 文君呐，
4: 文君，
9: 文君，
7: 你
9: 不是、
7: 啊、
4: 不是
9: 你不，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7: 你们咋来了呀？
4: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转肾吧？啊。

0: 你这是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1: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企业家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啥检呢？
2: 是啊。
0: 你这不。

0: 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雪良制定的青山玉发展规划特别好，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树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青山玉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儿。你们别怀疑我，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1: 文娟，没人怀疑你啊。
0: 不怀疑我。
2: 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3: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0: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不捐干涉。
3: 我不想你年纪轻就没了一个肾。
0: 我知道的，摘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
2: 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
3: 秦娟，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
2: 谢谢你，
3: 文君呐，杨柳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0: 就是啊，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
3: 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今天我捐定了。不是你怎么定的？文君，卖单出来了，
2: 给我吧。
3: 儿子，你别拦着我呀。
2: 文君，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
3: 他是A型，你是B型。
0: 这辈子我啥事都干不成了，我。
2: 儿子，

0: 雪凉，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凉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以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想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2: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于海。
3: 喂，雪凉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4: 啊，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3: 哦，那行，那你先忙吧。
1: 哎，于海，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于海。雨涵，
3: 雪凉哥，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0: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1: 高位截瘫。

0: 刘总，魏叔，嗯，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啊？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不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刘总啊多帮帮忙，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紧了。
1: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1: 刘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太操心了。
1: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2: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1: 国外了，
2: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啊，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1: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眼界，我觉得这儿挺好。刘总喝茶。刘总啊，
2: 哎，
1: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2: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1: 刘总，
2: 嗯，
1: 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2: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1: 刘老板，你这矿我知道，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2: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1: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两矿。
1: 这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2: 仙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2: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亿2是一次性付清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毛宁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着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的问题时，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
2: 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立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

0: 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10月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上，各方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53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和迫切需要。
0: 无障碍环境建设秉持弱有所扶、老有所依的理念，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许多国家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迫切需要。中方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指引，继续同各方深化合作，切实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会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3: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2: 军事行动讲求保密，追求作战的突然性，但美国这次的表示正酝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尚未落地，备战消息却已经公开传播，这种反常做法的背后是怎样的用意？重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4: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

0: 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的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的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3: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报告有人员伤亡。通报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海域，而此次的通报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够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着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4: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5: 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反击美军驻中东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方向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成为伊朗的主要反击目标之一。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复呼吁美国政府公开伊朗战事开支及伤亡的更多信息。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 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

0: 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有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7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 7.6 万人急剧攀升至当前的20余万人。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国际移民组织称，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

0: 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0: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季西称，乌方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3方会谈。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

0: 高能源价格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格奥尔基耶娃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但受到高昂运输成本、全球炼油产能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仍维持在历史高位，预计高油价将会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面临威胁，导致海湾地区天然气供应仍受到严重影响。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需求上升，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
1: 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此外，欧盟方面7号召开石油协调小组会议，讨论石油储备释放事宜。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任何石油储备释放都应参照国际能源署今年3月的储备释放方案。3月11号，国际能源署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因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
0: 当地时间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将在未来的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勒克尔尼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之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勒克尔尼同时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在确保能源设施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发电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能源供应保障。另外，在当地时间的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欧洲目前在石油和燃料供应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未来秋冬季欧洲能源市场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1: 菲佐表示，当前欧洲燃料市场面临多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欧洲炼油产能正在逐步下降，一些过去能够出口石油产品的国家如今反而需要大量进口相关产品。菲佐特别指出，目前欧洲柴油供应面临的压力较为突出，这可能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菲佐表示，解决燃料市场面临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他期待即将举行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就相关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近期欧洲柴油价格持续高企，美国政府一度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能源价格以及欧盟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采取的措施将成为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的重点议题。
0: 本轮国际能源署加快落实石油储备释放计划和以往释放原油为主不同，这次明确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并没有出现极端短缺，为什么偏偏柴油供应吃紧，成为欧洲今冬能源最为突出的短板？我们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2: 本轮市场矛盾的核心啊，是这个原油供应和成品油供应两套独立体系。原油呢，它是原料，柴油呢是炼厂加工后的这个成品油。原油的库存充足呢，不等于柴油供应充足。欧洲柴油短缺呢，应该说是它长期结构性产能萎缩叠加短期地缘冲击共同造成的。首先看呢，它还是因为结构性失衡哈，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呢在持续的收缩。那柴油自给率呢是下滑的，过去20年啊，应该说在全球炼能增长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炼油能力呢反而是逆势下降的，不少装置关停的就是柴油生产单元，受这种环保约束啊、能源转型长期预期啊、投资回报偏低啊等等因素，那欧。

0: 欧洲本土炼厂加工能力呢，都一直在萎缩。欧洲已经从成品油出口地区转变为深度依赖进口地区了。那炼厂在有限产能下呢，还会优先生产像利润更高的航煤啊、汽油啊，进一步挤压柴油的产出。另外呢，当然我们看到供应端也有瓶颈，就是两大传统的柴油出口的供给源呢，同时受阻。那全球炼化产能恢复就滞后。这个危机的核心啊，不是说油不够，而是炼油能力不足。所以，我们看呢，像俄罗斯，它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柴油供应方之一。欧盟成品油禁令生效以后呢，欧洲基本就切断了俄海运柴油的进口，叠加俄境内的炼厂持续遭受打击，多次出台柴油出口限制等等。那当然，全球柴油这个外销规模就大幅收缩了。与此同时呢，中东作为一个替代的供应基地呢，也受区域地缘冲突的冲击，炼油的这个设施开工不足，成品油出口下滑。那全球可外销的柴油产能弹性本来就比较小，两大供应地同时收缩，那这个缺口当然就快速显现。另外呢，现在冬季啊，我们看这个需求端呢也是刚性的在抬升，因为柴油它不只是货车物流的燃料，欧洲大量的工程机械呀、农业秋收农机呀，还有部分备用取暖发电的这种设备呀，都要依靠柴油。随着这个秋冬取暖季临近，农业作业和物流高峰叠加，欧洲对柴油的刚性需求呢就集中释放。同时呢，因为欧洲对美国柴油依赖是很深的，那美国现在国内需求也很旺，出口就受限，那就进一步加剧欧洲市场的恐慌。当然，我们也看啊，这个成品油运输仓储的这个约束性呢，本来就是更强的。原油你可以大型的油轮长距离的转运，那柴油呢，它是属于成品油，储罐、码头、分销管网都需要专用的设施。那跨区调运成品油，那这个成本就更高，周转的周期就更长。所以，我们看欧洲它的这个商业库存啊，缓冲垫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一点点供给扰动就会快速的要推高它的价差。那因此，我们现在就看到它的这个市场呢，当然就觉得更加短缺了。
1: 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专家认为，日本此举暗藏远洋进攻野心，危害亚太和平稳定。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3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
3: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2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以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高市政权的这种调整安保政策、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反对声音。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卫兵在日本的观察报道。
4: 那么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此前发表声明，强调核动力潜艇攻击能力强，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的范围。那么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认为核潜艇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与国际社会为实现无核世界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日本政府考虑引进核潜艇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在安全保障和核能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将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8号发文表示，核动力潜艇搭载长射程导弹， 与无核三原则

0: 和专守防卫背道而驰，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就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谷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他要求日本政府尽早召开探讨减轻基地负担和振兴政策的冲绳政策协议会。当天早些时候，谷谢分别会见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他向小泉提出抗议，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他说，冲绳县每次都在案件发生后要求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但美军整顿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的措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3: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留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万美元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3: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入境游带来的流量持续沉淀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云南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截至10月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文旅亮眼风景。
5: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an.
6: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

0: 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近70万件，购物人数达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1: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
0: 秋季广交会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 10月1号至7号， 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 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26.2% 和 41.2%。 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 15.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 30.6%， 为消费者出行就餐提供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2倍。此外，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1%、28.3%， 体育赛事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 46.6%，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 36.6%，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 52.3%。 此外，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0.8%、 16.7%、 37.1%。
2: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香港大街小巷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秋及国庆黄金周，香港整个市面呈现丁财两旺。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
4: 10月1号 国庆当日有超过27.7万人次的内地访客入境， 创下自2023年全面通关以来单日内地访客入境人次的新高。 截至10月5号相关统计，访港内地旅客已累计超过113万人次。
1: 黄金周期间，内地的旅客仍然是酒店业主要的客源，那酒店的整体入住率也均超过90%，特别是受国庆烟花汇演还有中秋的彩灯会及其他大型活动的带动，房价呢也是稳中有升的。
5: 我觉得香港既保有这种国际大都市的这种前卫和繁华，好

0: 又有这个很有中国的这个传统底蕴，然后是一个非常兼收并蓄的这么一个城市，非常漂亮，非常让人喜欢。
1: 我觉得香港人这边就是非常友善，然后很热情，然后香港这边的烟花秀很热闹，很有氛围。
2: 感觉这个国庆香港人气特别旺，尤其是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这对香港的旅游业、酒店、餐饮是一个非常好的拉动。我想这些也得益特区政府的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维港樱花秀、国庆文业晚会、国庆赛马等等。香港应该继续提升服务质量，打造多元化的旅游文化产品，擦亮香港盛世之都、好客之都的品牌。
3: 七号，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2026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香港举行。活动将汇聚来自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预计将吸引16.8万人次入场。
4: 国庆节期间，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在厦门举办。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州昌吉州。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16名师生与厦门台湾青少年同台演出，展示新疆特色礼品，教市民跳新疆舞，共贺祖国华诞，共叙山海情谊。
5: 在厦门鼓浪屿的舞台上，来自厦门、新疆和台湾的小朋友同台表演，共同演绎《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传递祝福。
6: 有去过乌鲁木齐，然后就是看到那边草原风光也是很美丽，跟他们表演就是让我想起当时在新疆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唱歌那个时光，
7: 和台湾与厦门的小朋友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也同时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8: 我们也很感谢闽江同行，感谢援疆指挥部给我们吉木萨尔县孩子这样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走出边疆，走出新疆，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我也特别希望把这边前沿的一些演奏方法，包括这种文化氛围，能通过这次活动，通过视频，通过交流带回到新疆去。
4: 登陆舰装卸载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要科目之一，重点检验一线作战部队远程投送、立体突击、抢滩登陆的能力。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3: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9: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阵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3.1线法精确对阵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10: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3: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11: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4: 明年1月15号至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备受关注的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
1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炬名为吉祥，以长春

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城市符号，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制造。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

0: NFC 芯片，运动员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此外，赛事推广曲也同步发布，紧扣青春冰雪主题，昂扬的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发布仪式结束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中外大学生志愿者代表一同踏上赛道，以运动的方式为赛事百天倒计时喝彩。
1: 随着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获批，中国的 6G 技术研发正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场景验证。未来 6G 技术将给我们的生活和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改变？跟随记者到位于北京的 6G 实验室 6G 创新孵化中心去看一看。
2: 在这个分布了 6G 信号的展厅里面呢，我不需要佩戴任何的体感装置，就仅凭着墙上的这两个 6G 信号的收发装置就可以感测到我的位置、动作，以及实时的监控出我的身体的一些健康指标。
3: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 6G 的目标是打造空天地一体化全域网络，定位精度可达厘米级，室内可看护独居老人，室外可用于自动驾驶、智能终端巡检、低空经济的应用推广，让海面、高山、民航飞机等传统信号盲区也能获得稳定通信，赋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 6G 不止传输数据，更能实现万物智联，依托低时延特性，可完成机器狗远程协同、远程医疗、灾害救援等复杂任务，时延可压缩至5毫秒左右，相比 5G 大幅提升响应速度与可靠性。
4: 是从 5G 的万物互联啊，到了 6G 的万物智联，对，它不仅仅这个速率跟 5G 相比要高出很多，那么同时呢，它也是能够提升这个连接的这个时延的可靠性。
3: 目前，工信部已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
5: 这个应用的培育，新形态的终端，新的业务，其实对 6G 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前期的一些测试呢，我们可以去探索更多的这样的，特别是网和新形态的业务和终端之间的这种适配，确保他们在2030年具备商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跨区域的能源要素保障。浙江嘉兴依托电网互联、服务互通、绿色赋能三大创新举措，推动电力服务从传统属地化保障向全域协同化赋能升级，以一流用电营商环境激活区域新质生产力。
3: 在嘉善经济开发区，浙江南新先进半导体芯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依托上海芯片研发优势与嘉善产业承载空间，构建上海研发、嘉善量产跨域协同模式。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40亿颗先进半导体芯片的产能，进一步完善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链，带动高端制造业集群升级。针对半导体产业高精密、高可靠的严苛用电需求，国网嘉兴供电公司组建专属服务团队，创新推行契约制接电服务，以协议形式提前锁定送电节点、倒排工期、精简审批，精准匹配重大项目建设节奏。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先行试点区域，浙沪苏三地持续推进配电网互联互通，目前已累计建成6条10000伏跨省配网联络线，构建起全域联通、互通互济的一体化格局，同步实现跨区域电费统一结算、故障联动处置、极端天气协同抢修，
6: 彻底打破了我们青乌家三地啊边界区域线路的一个独立运行、属地呢单独保供的这样一个传统模式。一旦遇到故障呢，线路的恢复时间能从原来的1小时缩短到现在的5分钟。
3: 当地供电部门还创新开设长三角专属办电专窗，实现12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一窗办结，有效解决企业跨省办事流程繁琐、多头跑腿的痛点难题。截至目前，示范区企业办电效率整体提升50%，累计办结跨省业务超600件，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7: 我们总部在上海，生产基地在嘉善，以前要办理用电业务就要2头跑，有时候2-3天都办不完。现在示范区电力服务一体化， 我一次性就可以。

0: 把两个公司的业务一起办掉，少花一半的时间，省心省时省事。
1: 从硬件电网全域互联筑牢保供根基，到政务服务跨域互通优化营商环境，从重点产业精准赋能激活新质生产力，到全域绿色服务助力低碳转型，嘉兴电力持续打破地域、机制、服务三重局限，探索形成一套成熟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区域电力协同治理新模式。
2: 电力领域跨域通办契约服务的经验，为我们工程审批、要素保障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示范样板。可以说电力营商这个小切口撬动了我们全线营商环境的大提升。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将于10月17号至23号在浙江宁波举行。电影周立足扶持青年电影人成长，培养电影发展新力量这一定位，聚焦于人才，聚力于项目，聚能于生态，面向全球青年电影人才搭建项目孵化平台。期间将举办青影创投、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等活动，并联动长三角10个城市展映40部中外影片。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的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冰打板、急弯陡坡等特殊路况。进入到10月份之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点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寒露节气，黑龙江鹤岗市迎来金秋的首场降雪，雪花纷飞，与五彩秋叶勾勒出鹤岗独有的浪漫。在降雪之后，鹤岗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供热部门提前部署，10月5号已正式开栓供热，确保市民们温暖过冬。
4: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凶犯。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毛宁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着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也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3: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

0: 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3: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1: 来看7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2: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交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10人死伤，并摧毁2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

0: 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的海上航行时间超过300天之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林肯号于去年的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的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 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 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 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
1: 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适合的，但加息决定将取决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与会美联储官员整体预期通胀近期仍将处于高位，认为通胀上行风险仍然存在。 美联储9月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
3: 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4: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 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PRN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3: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
1: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今天也就是8号，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田湾核电7号机组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采用3代核电技术，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之后，田湾基地的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1至6号机组已正式商运，在建的8号机组计划在2027年完成商运。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海拔较高，沿线分布急弯陡坡等特殊情况，进入到10月后，沿线降雪结冰等恶劣天气明显增多，道路通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今晚8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近期，捷克南部的湖西内茨水库因极端干旱接近干涸，成为捷克首座出现这一情况的水库。数据显示，湖西内茨水库目前蓄水量仅为正常水平的1.3%左右，水位较正常状态下降约7米。由于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捷克多地区的水位、河水的流量甚至降至历史低位。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 系列，踏光向前。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7: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

0: 是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特朗普称对伊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曝光了最新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科威特美军基地被重创现场。战不战，何时战？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发言持续发酵，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引发讨论。美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一批影像，还原美伊冲突初期伊朗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现场。尽管视频做了消音处理，但有美军士兵坦言，基地遭遇的打击十分惨重。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披露了一批最新获得的视频影像，记录了2026年2月末美伊战争爆发之初，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大型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画面。
2: And for six months, we've been working hard to shed light on what's been regarded as an invisible war, a war that's killed 18 Americans. This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1: 比林军营位于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南部附近，距离伊拉克边境仅有25英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美媒披露的最新视频显示，比林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 F-5 战斗机参与了攻击行动。
2: Exclusive videos shared with me by a person stationed at the post show the base under attack in early March at the beginning of Operation Epic Fury.
1: 美媒称，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在这段画面中，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并引发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

0: 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0: 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如果放弃基地，这将对外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软弱信号。但如果继续留守，又会给仍驻扎在当地的100多名官兵带来极高的安全风险。据美媒报道，尽管比邻军营建有数座混凝土加固掩体，但由于其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于是最终军方决定撤离，士兵们将一切能带走的装备塞满汽车，在夜幕掩护下驱车离开。如视频所示，美军撤离后的基地空无一人，士兵们随后转移至一些位置不固定甚至保密未公开的地点，数周后才最终抵达美军在科威特的其他驻地。美媒称，已就比邻军营遭袭事宜联系了五角大楼，但对方拒绝置评。
1: Camp Buring is one of several U.S. posi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that sustained damage.
0: 除了比邻军营，多张流出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当地时间10月6号，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表示，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军事基地。这一做法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在沙特访问期间，莫菲看到无人机袭击给美国驻沙特大使馆造成大面积破坏。他警告说，如果袭击发生在工作时段，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
2: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happened during my trip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is this. I have been denied total access to U.S. military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 in particular in Qatar, the Al Udeid Air Force Base, which is one of our biggest and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in the region.I have been to the Middle East probably a dozen times at least. Well,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Congress. I have never, ever been denied access to military facilities. This is part of a coordinated, deliberate campaign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try to hide the consequences and the true cost of this war.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3: 美伊冲突持续多月，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中东局势再度迎来关键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白宫已经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一场集会上表示，他不再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4: The deal is in.Really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but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us anything to stop.
0: 在经历数月断断续续的交战后，最近几周，美国和伊朗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会维持停战状态至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以免拖累选情。但美媒披露，白宫已要求五角大楼制定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的方案，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分析认为，军事行动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甚至可能赶在以色列大选之前。10月2号，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议，讨论伊朗战事等议题。 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美媒称此前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已经有数周几乎没有交流，因此推断若军事行动重启极有可能是美以协同展开。 分析人士认为，决定这一轮军事选项会否真正落地的关键变量仍是霍尔木兹海峡。 据路透社报道， 9月28号至10月5号，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袭击事件。
5: The Reuters news agency is reporting that attacks on tankers sail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ached their highest level last week of any week since the Iran war began.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认为伊朗已完全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
6: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0: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源于美伊对于海峡控制的衡量标准不同。即使石油流量有所增加，也并不意味着海上安全已经恢复。
7: And nobody knows how long that this could be sustainable. So both sides are still locked into this battle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0: 与此同时，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 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一方面，从今年2月28号以后，只要美国有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无论是轮换还是加强，都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
3: 美国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已经启程，将与部署在中东的其他美军力量会合。目前，美军在该地区部署有20艘军舰，超过50,000名士兵，以及数十架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不过，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 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纽约时报认为，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
0: 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另一方面，外交斡旋仍未停止。 据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目前美伊双方仍通过调解人保持间接沟通。
8: But what I can confirm that the talks are continuing and the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are continuing via Qatar and its regional partners.
0: 还有分析指出，伊朗或许已经预判美国会重启打击。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走B-1轰炸机，美方情报显示与伊朗相关势力可能袭击该基地，伊朗否认与此事有关。
9: 一名接受采访的顾问称，伊朗盯着选举日程，知道大选临近，他们就是想给总统制造麻烦。特朗普有意重启对伊有限军事打击，主要是由于谈判的迟迟未有进展。伊朗在核问题和海峡控制权两大核心议题上呢没有做出令美国满意的让步，这就使得美对伊政策陷入了军事外交双双失败的僵局，推高了选民不满，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不利影响。所以特朗普的策略调整主要是服务于选情，意图 通过展示对伊朗强硬姿态呢，去争取选民，淡化美国的战略失败，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期待伊朗能够有所退让，方便特朗普去塑造一个胜利的叙事。但是重启对伊打击的效果难料，以往的冲突已经证明呢，有限的战术性打击呢，只会进一步的激化伊朗强硬派的立场，压缩双方谈判的空间。对于化解谈判僵局，注意很小。而大规模升级战争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国内通胀，增加美国军费成本，加剧选民不满，继续 去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对其中期选情呢形成反噬。目前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捆绑，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伊的核心矛盾，也无法有效的打破僵持局面。冲突呢会继续呈现出反复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0: 也门战场依旧僵持，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打击。随着多国力量入局，这场地区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外溢，牵动整个中东安全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10月6号至7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在进行激烈反击。据胡塞武装方面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前，战事主要集中于塔伊兹、焦夫以及红海沿岸等多个方向。
2: 目前战场的主要目标有2个，第一个目标是萨那，另一个目标是塔伊兹。萨那正面临来自2个主要方向的压力，第一个是马里卜方向，也门政府军正从东部的马里卜向西部的萨那推进，这片黄色区域代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政府军正从东部方向，无论是从马里卜还是焦夫向西推进，战斗正沿着这条战线及东部战线展开。另一条战线与塔伊兹有关，如地图所示，胡塞武装控制着塔伊兹周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该省的大部分领土，然而他们尚未能深入塔伊兹市中心，因此塔伊兹战线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南部地区目前通往塔伊兹的唯一通道。
1: 分析认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门复杂的高地地形、胡塞武装不断增强的作战能力，都意味着战事很难迅速终结。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重新夺回了曼德海峡的控制权，但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否认。就在战场不断拉锯之际，新的变量正在加入。据美媒披露，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讨论派遣叙利亚军队赴也门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考虑派出的部队是驻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第90师以及驻叙南部苏维达省附近的第84师。叙过渡政府新闻部通过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有分析认为，叙利亚现政权尚未完全稳固，两国很难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合作。
3: Syria does not have a border with the Saudis. They are separated by Jordan and Iraq. And yet, the distance is not great. And they have very theoretically linked goals in terms of the Middle East. They most likely will not be able to set up anything significant.
1: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10月5号，三国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启动共同防御承诺，并按照各国国内法律和批准方案迅速部署商定的军事力量。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电视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
4: 目前，叙利亚是否向也门派？

0: 兵呢，还是一个待决事项。一方面呢，叙利亚想要通过向沙特提供安全支持，换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更显著的地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自身的安全脆弱性。在叙利亚国内武装派系整合收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呢，派兵远征可能会动摇现政权的执政根基。是否出兵，还是要取决于叙利亚国内稳定压力以及沙特能否提供足够的政治经济回报。如果叙利亚最终决定入局，再叠加土耳其、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承诺，那么可能会使也门战场再次出现多方军事力量介入的局面。这在短期内呢，会改变战场力量对比，加大胡塞武装的压力，不排除会迫使其放弃部分前沿据点。但从中长期看呢，外部各方的利益诉求不同，也都不愿意长期陷入。胡塞武装仍然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非对称战术长期周旋。如果不同步推进政治进程，单纯靠军事加码呢，是难以实现持久稳定。而且多方介入还会导致也门危机被渲染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斗争，加剧也门政治碎片化，推高冲突向红海以及整个中东外溢的风险，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使局势更趋复杂。
1: 近期韩国亚运金牌选手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言论持续发酵，这场舆论风波将韩国体育艺术人才可豁免兵役的特例制度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2: 针对近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涉免服兵役言论引发争议一事，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7号表示，将逐步缩减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兵役豁免制度，最终予以废除。
3: 신성한국방의의무를폄하하는것에대해서저심히유관스럽게생각했습니다병역특례에대해서점진적으로축소해서궁극적으로는폐지하는것이우리국방부의목표입니다
2: 10月3号，韩国足球队在亚运会足球决赛中击败日本，夺得金牌后，球员朴胜洙在球场上将观众递来的退伍帽歪戴着敬礼。另一名球员李七毅在接受采访时则一边说距离入伍还有9天，我不用去当兵了，一边高举奖牌。
4: 금메달을못따면한국돌아가서이때가9일남았습니다병역혜택을받게되니까유럽에대한욕심은자연스럽게생기고
5: 네무거워요
4: 군대안갑니다
6: 여기가있어요
2: 此外，打入制胜球的梁明格也被爆出曾表示，重要的不是奖牌或奖杯，而是免兵役这个补偿，就是看中这个才比赛的。此番言论在韩国引发激烈讨论，舆论批评称这是把个人回报置于为国争光之上。
7: 전용모자를쓰고사실상군을조롱하는이런퍼포먼스까지했고요예어떻게보십니까
8: 네참
2: 据韩媒从兵务厅获得的资料显示，从2022年到2026年8月，通过体育项目被编入兵役特例的国家队运动员共有80人，其中奥运会奖牌得主15人，亚运会金牌得主65人，占整体的 81%。也就是说，特例集中在了相对竞争难度较低的亚运会上。
9: 논란의중심에선병역특례제도그혜택이실제누구에게돌아가고있는지저희가지난2022년부터체육과예술분야의병역특례자173명을전수분석했습니다80명인체육요원은아시안게임에서금메달을딴축구야구대표팀선수들이절반을넘어특정대회와종목편중이심했습니다
2: 韩国实施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18至21个月。不过，韩国1973年设立兵役特例制度，在政府指定的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奖项的艺术界人士和运动员，大多可免除兵役。韩媒表示，围绕艺术体育人士兵役特例的争议，事实上已持续了10多年。但由于艺术界、体育界等方面的反对，每次都不了了之。如今要求必须有所改变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
10: 금메달하나따서병역을해결하고이렇게하려고하는이런자리가된게너무아쉽고
2: 也有人提出，应考虑废除后可能带来的体育艺术人士职业中断等后遗症。
11: 투수종이제비인기종목의선수들은사실이거하나가굉장히선수생명에되게중요한영향을끼치는부분인것같아서
2: 韩国朝野领导层也一致提及有必要调整兵役特例。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均表示，党内已有多种意见，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调整和研讨。

0: 여야의 정부까지 국정감사에서 병역 특례제도 개선 필요성에 어느 정도 공감대를 확보한 만큼 폐지 혹은 축소 방안에 대한 세부적인 논의가 본격화할 것으로 보입니다.
1: 7号，计划进军芯片制造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芯片工厂将由其旗下公司独立建设并运营，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
2: 据彭博社10月7号报道，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表示，他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这也基本打消了外界此前关于台积电可能负责运营这一雄心勃勃芯片制造项目的猜测。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TerraFab 项目是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领域的一项重要尝试，目的是为旗下特斯拉和 SpaceX AI 等业务提供芯片。此前，马斯克曾表示正在与台积电进行讨论。不过7号他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澄清，目前考虑的唯一事项是台积电是否可能租用计划中的部分厂区，而不是参与工厂运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7号表示，英特尔仍将继续与埃隆·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马斯克的 TerraFab 项目，为其芯片制造提供支持。随后，马斯克进一步确认 TerraFab 计划采用英特尔下一代 14A 制程生产芯片，预计 TerraFab 生产的先进半导体将用于满足马斯克商业帝国旗下多项业务的需求，包括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业务以及整合后的 SpaceX AI， 后者涵盖航天技术等团队。马斯克再次强调，他旗下的公司将建设并运营这座晶圆厂。今年3月，马斯克在宣布 TerraFab 项目时表示，现有芯片供应链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旗下庞大业务体系的芯片需求。TerraFab 项目的目标是每年实现一泰瓦级计算能力的芯片产出。这意味着马斯克不是在买芯片，而是在试图把芯片供应链变成自己业务的一部分。另据彭博社10月1号报道，台积电正在考虑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个新的大型芯片园区，可能包括多座晶圆厂，总投资规模将达到数百亿美元。此前，台积电已经承诺向美国亚利桑那州投入约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主要客户包括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和苹果。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
4: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5: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长白山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带最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综合体和森林生态系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它长久的安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归功于长白山的守山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寻音乐队亲身体验守山人的日常工作，并与他们切磋音乐技艺，共同在歌声中体验冬季长白山的冰雪之美。
6: 整好了心装，列好了队，正是巡湖的好时候。

朝鲜族音乐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了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专程拜访了国家级非遗朝鲜族传统乐器制作工艺传承人延吉市民族乐器研究所所长赵基德，并打卡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到了十面云锣、洞箫等多种朝鲜族乐器及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可谓是收获颇丰。

冬季的内蒙古大草原仿佛变成了浪漫的冰雪童话世界。在这里，寻音乐队走进蒙古包，拜访阿斯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艾日布，在蒙古族传统音乐阿斯尔的乐曲声中展开音乐与文化的交流。同时，好客的蒙古族同胞用奶茶、手把肉、奶豆腐等内蒙古特色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让寻音乐队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

头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内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象征着勇猛、坚韧和淳朴，是世界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寻音乐队前往齐宝力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参观学习，一同拜访马头琴演奏家齐布日古德。在他的讲述和演奏中，寻音乐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马头琴的故事，同时也领略了马头琴的独特音乐魅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轻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

0: 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

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以为的乡村生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那你可能没见过这样一群人，有人让月季绽放成乡村的浪漫信号，把花园变成了乡村的诗与远方，有人用无人机当挑夫，唤醒大山竹资源，有人拿着画笔蹲在田间地头，施展乡间绘画模仿，还有人把养猪玩成了美学日常。他们没有光环，却把日子过得发亮，不用超能力，照样让乡土换个新样。
1: 家人们，谁懂啊？刷到一个比童话还离谱的花园，满屏的花仿佛到了仙境，粉的、红的、紫的，晃得人眼晕。结果你猜它叫啥？黑哥的花园。就这仙气飘飘的地儿，配个这么接地气的名，反差感直接拉满。咱就说，能把花园种成这样的黑哥，到底是个啥神仙人物啊？
2: 黑哥吗？
3: 我们的黑哥
2: 熟得不得了。
4: 喜欢看黑哥吗？
2: 经常在这儿直播
5: 啊，讲课啊，整啥子都好哈。
3: 什么修剪
2: 病虫害呀？
3: 他是最专业的，
2: 反正佩服的，
3: 确实佩服黑哥，
2: 五体投地。
6: 欢迎来到黑哥的花园，我是黑哥。大家看到我生活的这一片呢，就是我的花园。每年的4月20号呢，正是我们花园绽放的时候。当你走进我的花园，您就会看到身旁的一片红色的花墙，佛罗伦蒂娜，红红的，热情似火。这样的一座花园是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拥有的梦中情园，但是对美的欣赏是不分性别，不分国界。那么男人也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的花园。
0: 熟悉黑哥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个十足的花痴，尤其

0: 越季那股痴迷劲儿简直无人能及，就跟人每天要喝水吃饭一样，越季就是黑哥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1: 这是我的花，这还是我的花，
0: 这全部都是我的花。
1: 你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还是喜欢这个颜色的花？你想要的颜色我全都有。
2: 这个苗子这个选的话太好了。
0: 作为资深的越季从业者， 黑哥对自己基地里的每一株花苗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这些年下来，经他手种植过的月季品种足足有数千种，每一种的特性他都能随口道来，堪称月季界的活字典。
3: 叶脉绿叶肉黄，这是缺铁，缺铁怎么办呢？缺铁肯定是要补啊。引来了一群蝴蝶，他会觉得哇这个花苗好美，知道它是来干嘛的不？产卵的，它产的这个卵就是咬你月季叶子的毛毛虫。
0: 不管您家里面的花苗有什么状态，你拍张照片发给我，怎么浇水的，怎么施肥的，基本上我通过一张图片都知道它经历了什么。叫了这么久黑哥，其实黑哥只是个亲切的艺名。
3: 有很多为什么叫黑哥？来，你们说一下，我为什么叫黑哥？
4: 直播间画面可以说一下。
3: 啊，你们说晒得黑，长得黑，因为黑不怎么白，黑球煤炭，啊，因为帅，给这个人加蛋糕。 你如果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你吸收天地之精华，沐浴在阳光下，你跟我一样。我在20年直播的时候，下面就有一堆的花友说：“你怎么长得那么黑？要不你就叫黑哥吧。”好，从此以后我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
0: 别看黑哥对月季一往情深，在浪漫这件事上可有点不开窍。
3: 从谈恋爱到现在，他送给老婆的花屈指可数，唯一的一只还是断了头、歪着脖子的花。我一直都是钢铁直男，基本上都没送过，但是见了这个花园之后的话，那不用说，都不需要送了，直接送了一座花园。大部分喜欢花的分析，70%都是女性，但是呢，这不妨碍我们男性也喜欢花园。你不喜欢是因为你没看见。
0: 当你自己拥有或者看见一个花园绽放的时候，哪怕你是个钢铁直男，都会喜欢上它。
2: 就是这样一个不懂浪漫的直男，却一步步修炼成了对月季如痴如醉的花痴。
3: 紫色就象征着唯美与浪漫，蓝紫色就象征着爱情，漂亮吗？美得不得了是吧？美得不像话。哦，这个花爆花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又谈了一次恋爱。
0: 你敢信吗？
3: 现在对月季痴迷到不行的黑哥，以前可是干房屋装修的，硬生生从室内装修工转型成了打扮花园的大地装修工，这跨度够酷吧？为什么选择种月季花呢？当初我本来是选择种三角梅的，太简单了，所以我喜欢具有挑战性的月季是花卉里面难度养护最高的，所以说就选择了月季花。我喜欢追求有挑战的事情。来，不说了，来下一个福利。我们的授权书呢？
2: 授权证书给我拿过来啊！哎，我的那个刷裸了哇，哈哈，小伙子，我跟你说，
5: 刚才黑哥说的小伙子是谁？
6: 小黑说的小伙子是我，刚给花友们展示证书，品种太多忘记放哪儿了。
5: 听好了，6。
2: 即便到了月季苗圃的销售淡季，黑哥的直播热情也丝毫未减，每天的在线直播时长，连很多专业主播都望尘莫及。
3: 基本上在旺季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可以买到10到5万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它一个小目标，1亿。
2: 黑哥的月季事业不仅是自己奋斗的战场，更成为带动家乡发展的火车头。
3: 从几个人到现在，我们100多位员工，在外面发展不如在家乡发展，至少周围的人事物，我们都还是比较相对熟悉。 在追逐事业的同时，黑哥也把温情藏在了花园的每一处角落。我女儿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叫我黑哥。有时间呢，早晚我都要带她去我们的花园转一圈。没事呢，就跟狗在那里追着，绕着在那里玩。我看到这眼前的这个景象，这就是我们一直追求，也是我个人想要的这个生活。
2: 从对月季的一份痴迷，到带动家乡的一份责任，再到守护阖家欢乐的一份温情，黑哥在满庭芬芳中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

0: 人机只用来拍照，他直接让无人机当挑夫。百来斤的竹子不用肩扛，无人机嗖的就运出山，这哪是普通操控员啊，简直是竹林里的空中摆渡人啊。
1: 大家好，我叫小鲁，有人说我是我们木川县里面最有力量的兴隆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可以运十吨的竹子，我一个女儿怎么能运十吨呢？对呢，没错，就是他，这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他可以帮助我每天运十吨的竹子。
2: 这位就是木川无人机运竹的开山元老鲁荣烂，旁边的王敏是他的合伙人，也是他的最佳搭档。
3: 空飞机的话大概就是100斤左右嘛，
1: 加电池的话还更重，可以拉150-160斤，因为这个太重了，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来抬这个飞机。

0: 这对竹林飞手组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木川六城的复杂地形打卡通关了。你瞧他俩并排坐着操控遥控器的样子，像极了并肩对着山下地图开黑打游戏，操作拉满，默契值爆表。
1: 没有啊，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在用无人机钓竹子。我们前面的话有高压线，高压线下边不远就是这个树子，有树木，然后我在这里飞的话就得十分的小心，而且我们飞的地方的绕高压线过去之后还得绕一个，绕这个小山坡下面还有着很多这个树木，很影响这个操飞行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性。
2: 你操作这个肯定不一样了，你游戏到不了死了就输了嘛，输了就重新再来嘛。你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粗心的话，要是出个什么问题，炸机是小问题，要是出现什么人员伤亡那些，那就问题大的嘛。
3: 从这个操作无人机钓竹子这个方面来说，按照游戏的段位来讲，你俩分别都是什么段位水平？
2: 按照段位来说的话，他就是青铜嘛，我就是黄金嘛。
1: 青铜，我感觉我都转二十了。
2: 你还自我感觉良好。
0: 桨叶一转直接起飞，从升空到把第一捆竹子拎回来居然连两分钟都不到，这效率跟人力比起来简直是开了外挂的满级号吊打新手村，优势一目了然。
1: 你看我们这里这个路的话就非常的窄又非常的陡，如果我们人拖着子走这里的话太危险了，就平常我们自己走的话走这里的小心一点，这个路太难走了，如果还扛一捆五六十斤的竹子的话那就更危险了。
0: 这个竹林砍伐点离公路直线距离200米，垂直高度差也不大，但就是这样看着近的地方，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山势又陡，人扛着竹子走每一步都特别费劲。
4: 以前的话有摘瓦，有热锅拉拉去搓去，搓去的话还有带去去买，买了的话跑过去跑过来还要累人得很。
1: 那不是节约了，方便得很了。
4: 以前的话我们有摊120、130，现在一天投300块钱，收红的还。
0: 咱木川可是中国竹子之乡，82万亩竹子长得那叫一个旺，一眼望不到头。但这边山区太陡，20多万亩竹子搁在山里躺平，想开发根本运不出来。
1: 我就自己经常去和那些农户聊天，去跑去宣传，然后现在的话基本每个月都可以干个20多天。你这就在跟上吗？你的竹子你是想进等位吗？还是得也好卖吗？
5: 也好卖噻。
1: 好多钱还是我
5: 2000多嘛。
1: 2000多吗？
5: 我就从来不拿两家脚的。
1: 要的没得问题的。
0: 木川那些躺平睡大觉的竹子现在全靠无人机支棱起来了，农户能多挣钱，砍工能多找活，小鲁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创收，这无人机简直是福利多面手，谁看了不心动啊。
1: 看来我们的钓鱼都接得很。
0: 要知道小鲁打小在山里长大，一瞅见无人机能当空中挑夫，立马铁了心必须来一架。
1: 我第一次去干活的话是在我们隔壁县城，才干半个钟头我就炸机了，当时想天都大了。第4天老板给我结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4800，当时我想如果我不炸机的话那这4天我就挣了将近5000块钱。

0: 那我们一个月干满30天的，我不得暴富啊，我不得开豪车呀。
1: 小鲁和王敏2024年10月才第一次摸无人机，不到2年就拉起队伍成立了自己的无人机运输公司，连30个砍竹的老乡都愿意跟他们搭伙干。以前沉睡在山里的竹子，现在年轻人用无人机把他们全叫醒。你看，科技就是钥匙，一拧开，绿水青山立马变成老乡兜里鼓鼓囊囊的金山银山。
2: 这个世界终究不会是强者恒强，后来者总有机会。不要怕，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的真理。
3: 我叫赵同凯，是一个用粮食造化的农民，大小就在咱山东农村扎扎根儿，夏天收麦子，冬天割韭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扎实。不过咱农村忙的这些事啊，压根儿耽误不了我寻开心，越折腾越觉得咱这乡下日子真是可爱，美得很。

0: 你找什么呢呀？
1: 我找个树画个画。
0: 这树行吗？
1: 这树还不行。
0: 那你要画什么东西啊？
1: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赵同凯这辈子就在农村没挪窝，在他这儿，乡村生活哪是什么平淡日子，分明是逍遥又自在的快乐星球。村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光把赵同凯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还把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可爱劲儿悄悄传染给了整个村子。
3: 这个
1: 是
4: 不 AI 生成的？
1: 这是拍的照片。就是我平常喜欢画画，看到什么就想画什么，看到有了哈，拿手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就当作是一个素材，然后我就画一个，他们过来看一看。我就喜欢就是这种玩，感觉就挺快乐的，就是这个过程。
5: 画好了吗？
1: 行了，画好了。一看呀，很惊喜，一下怎么不飞呀？然后一看是假的，是画的，搞怪。
2: 在村里住了34年的赵同凯懂得啥叫真快乐，快乐哪用得着那么多花样，只要心里一痒，扑通就能扎进熟悉的小河里，这份自在可比城里的精致消遣舒服多了。
1: 河里捕鱼的时候吧，就是拿起了那个鱼，端详它，看看它的那个鱼鳍啊、尾巴呀、然后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0: 你现在找啥呢？
1: 我在找个空地。
2: 要给赵同凯几个头衔，得叫乡村观察员才对位。你看他，要么在村里绕着树转圈圈，要么扛着铁锹在河滩上挑挑拣拣，这些在外人眼里有点怪的举动。全是他对乡村最走心的打量。
1: 有时候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想用来就是做幅画，从真实的这个动物出发，想象到原先那个鱼是什么样子呀，里边留了那么小块，这个地方就像那个眼的那个亮光一样，鲤鱼跃龙门嘛，一猛劲儿在水面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这叫童趣吗？这叫我长大了啊，还在玩泥巴。对，
2: 心里装着对农村的满满喜爱，赵同凯一有空就扎在自家院子里摆弄粮食作画，不少网友都被圈了粉。这种和作物唠嗑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1: 我今天在这个院子里摆一个那个五路财神，就是那个福禄寿喜财。眉毛，这是鼻子。这是眼睛，用这个麦子摆人物的时候，外边有一颗粒儿出去，就感觉就是不好看了，感觉就是脸上长了一颗痣一样。哇！
2: 赵同凯拼财神是认真的，每颗麦子都得乖乖做好，

0: 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得板板正正。
1: 有个小石子儿啊，玉米粒儿啦，我就立马把它捡出来，捡出来扔掉。我喜欢让它干干净净的。
0: 赵同凯对粮食画的执着又何止是干净呢？为了一幅画在院子里蹲一整天，那都不算事儿。
1: 这样摆就是这个手嘛。

0: 瞧着掏心掏肺的。
1: 画好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是最起码我满足了。
2: 葫芦手续费嘛很好啊，
3: 都到俺家来了。
0: 从琢磨院子里摆什么图案，到蹲在地上一点点调整麦子的位置，赵同凯对粮食画的较真里藏着他最朴素的爱。原来最可爱的乡村日子，就是有家人陪伴，做喜欢的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满是烟火气的好彩头。
4: 早啊，家人们，我是一名猪猪女孩，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割草喂二师兄。每次我一进猪圈，他们就哼哼地跟着往前走，比我逛街时看见漂亮衣服还积极。虽说喂完猪得洗手擦护手霜，但看着他们吃得吧唧吧唧响，比新买的口红还

0: 每天早上六点呢，我都会准时起床，去我的衣柜里面选一件漂亮的衣服。我比较喜欢嫦娥的风格，给自己做个造型，去见我们山上的二师兄。看我们这个猪草多新鲜，每天呢我都要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最新鲜的猪草。不管是干什么活，我都会把自己打扮得跟嫦娥仙子一样，每天看到自己美美的，干活也就更有劲儿了。
1: 你们在洗澡呀，看我给你们带的新鲜的午餐，来来来来来来，
2: 好好表现啊，二师兄，
1: 吃最新鲜的草，长最美味的猪肉啊。下着炎炎啊，给我们家二师兄准备了西瓜，让他们解解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因为打小爱美，又格外喜欢西游记里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田小圆干脆给自己起了网名八戒的嫦娥。可谁能想到，这位嫦娥不光真的下凡到了乡村，还在瓦仓村扎下根，专门养起了八戒。
1: 我们这里的话呢，处于秦岭与大巴山的一个交界处，你看我们这里全是这样的一个大山，生态环境很好，很适合我们家猪猪啊，在这里做林下生态养殖。首先他们自己可以在山上找一些食物，然后呢我再自己种一些牧草，红薯啊、玉米、南瓜呀，这样去喂养，把我们家二师兄放养在这林子里面，让他们自由地奔跑。
3: 你瞧眼前的这些黑胖墩儿，就是田小圆家的二师兄安康猪，浑身黑黝黝、圆滚滚，小短腿一迈一颠的，简直是红山镇的丑萌担当。这些黑萌宝贝可是安康的老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养了2000多年。
1: 它跟普通的猪不一样，首先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汉江流域几千年的一个老品种黑猪，汉江黑猪。
4: 我看你喂它喂得很近，你不怕它咬到你的手吗？
1: 它们啊跟我像朋友一样，你看，二师兄，听话啊，乖乖吃，乖乖长，你看，老听我话了。
4: 盖上也被
1: 他蹭
4: 的都飞了。
1: 是的，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回去再洗洗就好了嘛，是不是啊，二师兄？啊，我好好喂你们，好好长啊。来来来
3: 来，小圆爸爸在山里养了一辈子猪，算得上养猪大王。
5: 什么时候都可爱。啊，
3: 以前在城里做美容行业的田小圆，回村后跟着老爸学养猪，割草、喂料、给猪搓澡，每样都亲力亲为，半点不含糊。他不光把自家二师兄照顾得明明白白，还总惦记着乡亲们的小猪仔，手把手教大家把猪养得圆滚滚。
1: 哎，在不在家？哎，哥，你在屋里啊？猪养得还好吧？
6: 养得挺好的。
1: 我可是突击检查来的。
6: 是是，你好，你们检查。
1: 走，大哥，我们到猪圈去看一下啊。
6: 好，
1: 好，走。嘿，这猪长不小了，你居然说打扫也蛮干净的。
6: 哎呀，这每天早上打扫一次，下午打扫一次。
1: 嗯，夏天的话温度高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你每天把它拉的粪便呀及时给它清理一下，保证保持圈舍的一个干净。给你这么好的猪苗，你就按照我的要求喂，你不按照我要求喂，我可是不要了。
6: 哎，我很有兴趣，明年还加大养殖。
1: 嗯，明年的话就可以多养一点，今年我先帮你把这两头买了嘛。
3: 年初把圆滚滚的小猪苗送到大家手上，年底就长成了大胖墩儿。

0: 八戒的嫦娥上线前仪式感必须拉满，铺点粉，编个辫儿，分分钟从养猪能手变身农村销冠。
1: 不打针不吃饲料，零基零抗零下繁衍出来的，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这个猪肉啊，像高档的和牛一样，红如玛瑙，白如白玉，是猪猪八个月啊，它的肌腱脂肪才开始沉淀。
2: 你家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啊？
1: 我们家猪肉卖45一斤。
2: 这么贵
1: 啊？对，网友第一反应都说你家猪肉为什么卖这么贵，土猪现在人都想吃，但是呢又怕它肥，所以我给它放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山里面，天当被地当床，养到一年以上才出栏，所以你们才能看到我们家的猪肉啊，满满的雪花跟大理石纹。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色漂不漂亮，
0: 这么漂亮的土猪肉，平时每天卖个四五头根本不愁，可一到年底猪扎堆出栏就成了烦心事。田小元灵机一动，干脆做起了猪肉深加工，
1: 无法发酵工艺，五层过滤网晾干之后呢，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到没有，它的肥肉的部分已经成了金黄色，而且的话能透出光来啊，用手去捏的话都是捏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就是干度已经非常到位了。山猪啊，给你们完整的切割下来的五花腊肉，看到没有，高山散养了一年多的跑山黑土猪的腊肉，煮好的腊肉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家有香肠的啊，麻辣口味的去一那个腊肉香肠里面选麻辣口味，来3、2、1上链接。哥哥们，当我再次回到这座大山，我也发现我们这座大山呀也藏着非常非常多的宝藏，所以呢我也成为了行走在这林间的嫦娥仙子。
0: 从养猪小白到带货嫦娥，黑哥的诗意角落撞上赵同凯的奇思妙想，小鲁让家乡的竹子一飞冲天，扎根乡村的实干玩家用各自的拿手绝活把乡村生活打理得越发精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披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打击最早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但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策。分析称，伊朗战事再起将在政治上利好伊总理。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胡塞武装向国际航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用沙特领空。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称不接受。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后，以色列与英国关系迅速恶化，以外长称4项对英反制措施均已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国庆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好，首先来看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日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七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但美国媒体称，美军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那么，美军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解读。
3: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0: 我们来看到，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之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号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于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的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报道，舰上约5000名水兵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才看到7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就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1: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

0: 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 此外，受全球

0: 油价持续飙升，国际能源署7号发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油价预测，油价将持续飙升，油价将持续飙升。油价飙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 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 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好，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而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的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韩国政府方面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同一天，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原油产品的说法。 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 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方面强烈不满。 韩方称，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 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万美元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

0: 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来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
1: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0: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七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 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

0: 1000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一万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 2.5 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6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梅以一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6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八九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 海峡运出大概8-900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10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11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

0: 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2: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啊，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2: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啊，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0: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这个，
1: 要抓回这主动权。
0: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 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

0: 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嗯，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3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3: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沙特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 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他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而不是面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2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0: 确实最近1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2点，我觉得土耳其

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

0: 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2: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0: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

0: 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嗯，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2: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金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寒露，它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古人把温度划分为四个层级，由高到低就是热、温、凉、寒。那么寒露意味着早晚已经寒意乍现，我们这个时候放眼整个北半球，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中国，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范围很小了。即使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天气也逐渐变得比较清凉。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呢华南地区还是30度以上的炎热，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大多数地区的气温偏高，所以有人会感觉不太冷，至少没有寒露的状态，还像是白露或者秋分时节的温度水平。我们再看一下降水，降水呢主要是在西部这带地区，华西秋雨，东部地区晴朗，秋高气爽。未来10天当中，秋雨绵绵的状态在西南地区。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11到27度；通辽多云，5到19度。达州多云，20到30度；贵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郑州晴，14到27度；淮安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汉晴，14到28度；杭州晴，16到28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晴转小雨，22到30度；曼谷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12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华盛顿晴。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准备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歌，叫做时光。时是主动的动作啊，而光呢是流动的存在，感觉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好像就有了人和时间的对话。哎，
0: 所以这个歌名呢有一点矛盾，你看时间是不可时的，但是记忆可以啊，那些被我们曾经珍藏在心底的瞬间，就像散落在时间长河两岸的贝壳，潮起潮落间，总有一些会被我们弯腰拾起。拾起的不是时光本身，而是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
1: 是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喜欢，你的出现照亮我们的世界。那些照亮过我们的人其实本身就是一束光，哪怕他们可能已经走远，但那束光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出今天的开场曲，别忘了听歌的时候把你的点歌留言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江西九江的陈子轩留言说，记得高中上晚自习，我把耳机线从校服袖子里绕上来偷听红颜，胡彦斌那个转音转得我浑身像过电一样，脑子里全是白衣大侠以及红衣美人，在本子上呢写他们的故事，现在翻出来看自丑的自己都不认识了，但那会儿真信这个世界上有那种荡气回肠的江湖存在。哎，
0: 他说的那种过电感真的特别真实啊。嗯，我当时上小学就开始续写武侠小说禅意刀了。哎呦，就是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字儿挺丑的，故事呢写的也挺幼稚的，但是那份真信的劲儿啊特别珍贵。
1: 是的。嗯，那子轩，我们就把这首让你浑身过电的红颜大大方方的送给你，今天咱不用偷偷藏在袖子里听了哈，那希望你在成年后的世界里呢永远给那份荡气回肠留一个角落。

来自贵州毕节的京宇凡留言说，第一次听迎风的船就喜欢上了，每天骑车回家路上耳机里都在放这首歌，那句哪有过期的安全感最戳人，日子不就是今天扛过去了，明天接着扛吗？点这首歌给自己，不管顺风逆风，船还得往前开，人还得往前奔。那我们就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你，也希望你工作生活继续加油，一切顺心。

0: 谢谢。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吉祥如意留言说，想点一首说散就散。2026年我也满40了，说来挺逗，这辈子在感情上就没赢过，以前还挺上火的，现在算是彻底免疫了，反正谁离了谁都能活，往后我就想自己怎么痛快怎么来，祝我潇洒快乐。
2: 还有一位杨友圈的好友素不台也点了这首歌，他说，我和前任分手这么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会忍不住想为他点一首说散就散。
1: 这两位朋友的留言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散的不同状态。那吉祥如意是那种离了谁都能活，是40岁该有的飒，
2: 但是这多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情绪还没那么稳定，
0: 没走出来，
1: 没有那么洒脱啊。但这个素不台的忍不住，其实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惯性。那份曾经认真对待过的情分留在他的记忆当中，不打扰却还在。
2: 那这一首说散就散送给你们二位，还有所有在感情里边跌倒过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的人，希望大家不管散不散吧，最后都能

0: 来自安徽宣城的风思宁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呀，帮我点首只要平凡给自己，以前总追求完美，现在看开了，生活总得带点遗憾，往后我不跟别人比了，只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就可以了，希望咱们都能活得简单点，没啥愁心事儿，平安健康的过好下半辈子，这就比啥都强。
1: 说得太对了，人的很多痛苦就来自于攀比，对比，这个比房子比孩子，比谁过得光鲜，但是你不一样，你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健康的标准，就是只要今天比昨天又有了一点进步，哪怕只是心情好了一点，哎，那就是进步啊。平凡不是平庸，是不再用别人的尺子去量自己的人生。
0: 没错，我们心里的褶皱熨平了，其实路也就慢慢走顺了。这首歌送给你。

0: 智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第一集，小鲁班出世。
1: 在举世闻名的木匠之城，这里的人们以成为优秀的木匠为荣。一个天才小木匠横空出世了，他叫小康。快看，他正在莲花山的爷爷家学习木工呢。
0: 可恶，又失败了。
2: 复原宫殿模型可没那么容易。
0: 冷静，冷静。问题永远藏在乱象之中。精神巨献，结构拆解。拆解。承重梁。接下来是天花梁。架设上去。顶梁、双部梁、三部梁。找到了，连接的榫卯厚了一些，细节马虎不得啊。成了，爷爷看，
2: 有黄旗的水平，鲁班学院由高到低定下了天、地、玄、黄四个木匠级别，你算是及格了。
0: 爷爷，既然及格了，家里的事也该告诉我了吧。
2: 过段时间吧，你明天还要参加鲁班学院的入学测试，早点回去吧。
0: 好吧，还把我当孩子。世界匠人看中国，中国匠人去南康。我叫小康，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南康。南康木匠在木工艺领域的科技创新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我家祖先据说曾师从木匠祖师鲁班，爷爷年轻时就以高超的木工技艺业内闻名。可7年前的一场神秘事故让家族的名誉一落千丈。
3: 看到小康了吗？
4: 大概在工作间吧，我去看看。简化错了，着急可不是一个好工匠该有的品质。
0: 爸爸，你说我能考进鲁班学院吗？
4: 小康，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要求你

0: 想做的事，家里的问题我们会解决。早点休息吧。
1: 做我想做的事。
2: 抱歉，对不起。
1: 这就是木工的最高学府，天才们的聚集地吗？
2: 我来了。
3: 报名处。
1: 搞什么嘛，非让我报鲁班学院，学画画不好吗？报了名我也不会去测试的。
4: 看这个，阿肯学长的新作。
5: 大巧若拙，不合理啊，灵巧和笨拙不是相悖的吗？
1: 你怎么回事？这可是金鸡奖得主阿肯学长的作品。
3: 想碰瓷啊？明明是你们撞的我。
4: 和谐，要和谐。
3: 我没注意看路，是我的错，可你们也有错啊。翅膀断了，我雕一个还你。
6: 巨蟒刻刀。
7: 这是黄杨黄老先生的孙女吧？
8: 这一手木雕已经接近玄将了吧？有点意思。
9: 有意思的可不止一个。
7: 这是
9: 南岸的孙子也来了，这些老怪物可都没闲着。
1: 这你不对，这个翅膀根本接不上
3: 啊。这
10: 光会雕刻木头可不算数。
1: 说吧，怎么疼？人多欺负人少啊。你是谁啊？
5: 小康。
10: 果然，身体是用榫卯结构组合而成，翅膀设置了环体连接，工艺确实很棒。不过很多地方只是炫技而已，修好也没多难。打磨，钻孔，再用榫卯重新连接，这不就好了？那。不要随便欺负人，走了。
3: 喂，等等我。
5: 没想到那个小时候背叛约定的逃兵居然跑去学院报名了。
3: 小康。
5: 莎莉，你要去哪儿？
3: 给他点教训，没有人可以惹怒我的哥哥。
1: 我记得地下室有爷爷留下的木牛流马的资料，只要能够复原这些传说，大家一定会重新认可我们家的技术，到时候爷爷应该就会告诉我一切了。
3: 这是
1: 鲁班锁。动不了。
10: 精神巨线结构拆解。鲁班锁是榫卯搭建的解谜道具，木条越多越难。在这里，
1: 里面好像有暗扣，连锁机关，不愧是难度最高的鲁班锁。
10: 关键的第三步。
1: 是谁？难道我的精神连接到了哪里？
11: 有人开启鲁班锁的试炼了。
12: 好久都没有天选之子进来了，我们可得好好测试一下。
1: 榫卯结构，这里是鲁班锁内部，看来想要出去，必须搞清楚它的组成了。
11: 很冷静嘛， 也许他真。

0: 能解开鲁班锁。
1: 分解开始。榫卯是一种利用凹凸部位进行连接的结构，凸出来的部分称为榫，凹进去的部分叫做卯。
2: 你是困不住我的。
0: 这么快不好玩，
3: 得增加点难度才行。以榫卯之名起誓，让木工之精神生生不息。
0: 以自然之灵起誓，让木材唤醒蓬勃的生机。
2: 不好，要散架了。那是什么？
0: 很敏捷哦。
2: 这是石材交叉结合。木板跟榫角结合。前后已经移动数百个步骤了，竟然还隐藏着这么多种榫卯结构，这种复杂程度从来没有见过。找到了，果然隐藏的球形暗扣，给我看。什么东西啊？
0: 我是小隼，你过关了。
3: 我是小卯，鲁班说了，解开这个锁就可以称作小鲁班哦。
0: 小鲁班，小鲁班。小鲁班，早上好啊。
2: 不是做梦。

0: 二集，入学测试。
1: 哇哦，我们出来了！
0: 你们是机器人吗？
2: 机器人？那是什么？
3: 你小心点儿！
2: 小心点儿！
4: 自由的空气，太棒了！
3: 不要闹了！
5: 连闷了几百年，能好好玩玩吗？
4: 好身手啊，小鲁班！
3: 要倒了！
4: 不要乱碰东西！
2: 小鲁班，我来帮你！
0: 好险！
6: 小康，吃早餐了。
0: 来了，妈妈。
4: 走喽，我们出去看看。
0: 别磨磨实实的，跟我出去，不要捣乱。
3: 别再捣乱了。
7: 打开窗帘，阿木、阿克为阿肯主人整理内务。
8: 收到。
7: 空调已关闭。阿肯主人今天有外出行程，阿木、阿克，赶紧准备。
4: 好的。
9: 迟早要再调整一下你们的程序。
7: 已连接智能机车，一切准备就绪。
2: 哥哥，这么早？
9: 我去学校图书馆查找点资料。
2: 今天新生入学测试，哥哥不去看看吗？
9: 专注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2: 昨天去晚了，今天我倒要看看那个小康有什么本事。
0: 先说好，我放你们出来，可不是让你们来捣乱的哦。
2: 榫卯精灵是来为小鲁班服务的。
4: 没错。
0: 那就好，我理解你们重新苏醒的心情，但遵守基本规则是必须的。
10: 这感觉好熟悉啊。
11: 开饭了。
0: 来了。
11: 小康，这两个小可爱是
0: 这个他们是我的木工助手。
2: 你好，我是小卯。
12: 你好，我是小隼。
11: 机器人也懂礼貌呢。我们吃完了，现在要去接爷爷。
0: 爷爷晚上要回来吃饭。
11: 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0: 我一定会考进鲁班学院的。慢点儿。木头也要吃东西。好吃吗？
4: 别演了，我们根本尝不出味道。小卯只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人类而已。
2: 小隼，这是我的秘密。
4: 我还知道好多呢。
2: 你住嘴。
0: 你们俩别在马路上乱跑。喂，对不起。我会好好教训他们的。对不起，我要迟到了。
13: 什么人啊，都不管好自己的机器宠物。
0: 可算到你。
14: 总算出来了，反正我也不想参加测试，不如去画画算了。
0: 小南，你也是来参加测试的吧？
14: 小康你好。
0: 快迟到了，咱们赶紧进去吧。
14: 不是我。
0: 不客气。
15: 这次入学考试也不知又会冒出什么天才。
16: 再天才
8: 也比不过阿肯学长。那当然。
2: 小康那家伙，胆怯不敢来了。
15: 大家安静，我是鲁班学院的教务长严博士，欢迎来到鲁班学院。准备好开启你们的梦想大门了吗？我宣布入学测试。
16: 等一下，老师。
13: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2: 对不起。
17: 哦，这是老师的孙女，
18: 还有南安家的孩子。
2: 南安老师太可惜了，如果没有当年的事。
14: 啊，是他。
13: 那家伙怎么了？
15: 我宣布入学测试开始。
19: 在6个小时内分析并仿制出一把完美的观梦椅。
13: 这题目有些简单。
20: 先挑选出合适的木料。
2: 把榫卯的接口做出来。
14: 用刨子把木料表面刮平整。哇，
21: 好多人，好热闹
22: 啊！小康加油！小康加油！
17: 爷爷说过，不应该只看事物的表面，仿制完美，题目里藏着陷阱啊！
13: 曲线结构拆解，

0: 老家伙在干嘛呢？
1: 我看是放弃了。
2: 应付一下吧。
1: 啊，怎么还不开始呀？
0: 别急，他可是能解开千年鲁班锁的人。
1: 也对，
3: 真相就隐藏在乱象之中。果然有陷阱，少了增加承重，防止翘曲的穿戴结构，用墨斗弹出直线。

0: 缺少的这部分是穿戴结构，能防止板面翘曲，增加家具承重能力。只要补上这部分结构，再把部件组装起来。
1: 我做完了。
2: 这孩子确实挺厉害的，
3: 居然这么强，难怪哥哥在意。
4: 评分开始。
0: 这雕工，
2: 这孩子巧则巧矣，可惜走题了。
5: 他破了阿肯的记录，
3: 这不可能。
6: 本次成绩的最高分出现了，本次测试共计10名同学通过，最高分9.7。没有通过的同学也不用灰心，鲁班学院的大门永远向有志者敞开。耶耶耶！
7: 恭喜你。
8: 谢谢。可是你……
7: 没关系，我志不在此。
6: 去年阿肯也是完美完成考试，可惜美观上有所欠缺，所以得了9.6的分数。
9: 没想到今年就出现了超越他的人。
10: 小康，希望你能像那时一样成为我的对手。阿刁，集合畜牧工事。
11: 是。
12: 阿克、阿木，集合。

0: 第三集，莎莉的挑战。
1: 真不愧是我儿子，我还担心我们家的木艺要失传了。好在孙子像我。
2: 或许咱家的木工天赋是隔代遗传的。
3: 来，祝贺小康顺利入学，加油。
4: 小宝，来玩滑板呀。让我给你表演一个。
5: 来，爸爸妈妈，你也尝尝。
1: 老严说你的入学成绩很好，
5: 我会继续加油的，爷爷。
1: 天、地、玄、黄，木匠有四个等级，你离天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不要骄傲。
5: 天级，我一定会到达，也一定能帮到爷爷。
6: 小隼，有能力抓住萤火虫，我们的能力只能用在木头上了。快捂住！
1: 这俩小家伙有点意思。
5: 我也没想到地下室的鲁班锁里有这两个小家伙。
1: 你解开了鲁班锁？损卯精灵的传说流传很久了，你福缘不浅呐。
2: 够了，你们俩站一边去。
7: 阿雕，沙发。
8: 好的，莎莉公主。
2: 怎么了，我的好妹妹？
6: 哥哥，那个小康打破了你的入学记录，可你明明比他厉害多了。
2: 这有什么？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6: 我要帮哥哥出气，打败小康。
2: 先好好学习木艺吧，你未必是他的对手。
6: 哼，别小看人。
2: 小康，
6: 我参加了入学测试了呀，没考过，有什么办法吗？
9: 你这孩子，如果认真测试了，会通过不了。
10: 学院老师说，你根本没按题目做。
6: 我不想学木艺，只想画画。
10: 哼，我们客家木雕不能在你这辈失传，你不能肆意放弃你的天赋。
6: 我的天赋是画画。
10: 你。
9: 您好。哦哦，好的。爸，找您的。
5: 哇，就要开学了。
11: 听说有个叫小康的新生打破了阿肯学长的入学考试记录。
5: 是的，没想到是匹黑马。
11: 哦，什么来头？
5: 据说是木工大师南安的孙子。
11: 原来如此，他真比阿肯学长厉害。
5: 不可能，阿肯已经是玄将了。
12: 入学测试不算数，等开学了我去找他比试比试。
6: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修机车的零件。
11: 哎，那是。哇，
13: 房子好高呀，跳得真快。
5: 家具文化博物馆到了，我们快进去吧。你们俩等等，给身份证。进了博物馆里可不能乱跑。
13: 知道了。
14: 哎，请出示身份证。
6: 哎呀，没带。可恶，怎么还不出来？
5: 这里太棒了，下次还要来。好好好。
6: 可恶。竟然让本小姐等了这么久。
5: 我认识你吗？
6: 我叫莎莉，我要向你发起木工挑战。
5: 同学，我不会答应你的。
6: 哼，那我就跟到你答应为止。
12: 好。这家伙怎么跟牛皮糖似的？
6: 你甩不掉我的！
4: 哎呀，别急，别急，
12: 不好意思。
4: 他现在应该走了吧？
11: 需要帮忙吗？
6: 比不比？
12: 比，比还不行吗？这不是学校的考场吗？
11: 我舅舅帮我借的。啊，
12: 你舅舅？
11: 和你没关系。为了确保比赛公平，让这俩木头机器人来抽题。比赛时间为3小时。幼儿高脚椅。你可以用我工具箱里的工具。
12: 谢谢。
6: 那是干嘛用的？
4: 不知道。小康怎么还不开始？
15: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12: 拆解。很基础的椅子，怎么改进才有挑战性呢？有了，
11: 激光笔。看好吧，手具启动。
6: 我们呀！

0: 墨线，画出部件的外形和大小，再开启切割模式，处理木材，接着是刨刀模式，平整木材，组装组装。
1: 耶，完成了。
2: 我可早就做完了。
3: 好吧，确实做得很快，你赢了，我们走吧。
2: 还没评分定输赢呢。
4: 你可以让电脑评分，
3: 我要回家了。
2: 还挺爱面子，不想当面认输是吧？对了，这是儿童椅，承受不了我的重量。还能变小虫，
5: 是个好苗子。
6: 不愧是南安老爷子的孙子。
2: 不不不，小康没有完全按照题目做。可是，这次不算，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7: 今天明明是你赢了，干嘛要走？
4: 我做木艺是为了提升自己，无所谓输赢了。
2: 不错的觉悟哦。
7: 小鲁班，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人了，是时候向你展示一下我们的力量了。这是榫卯领域，蕴含着无数古代工匠的智慧，
2: 还可以进行试验和创造。
7: 接下来带你领略南康的木匠文化传承。以后你可以用榫卯领域进行构思，迅速战胜那些挑战者。
4: 那可不公平，不过我有预感，它能帮我实现更多的想法。我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0: 第四集，天才的烦恼。
1: 请扔一扔，
2: 结果，
3: 小心，
4: 站稳了，
3: 快到了，以前叫私塾，现在叫学校，太期待了。
4: 你个吃货，旅班学院，我来了。
5: 小南没能入校，太可惜了。
6: 啊，是小康！
7: 小康，你给我签个名吧！
3: 不不不，我不是什么名人。
7: 小康，小康，
8: 爸爸，别走！
6: 小康，
3: 我不要追了，我不是什么明星了。
7: 小康，
5: 你们俩好好待在学院里，别乱跑。
2: 好的。
3: 哎，小康，
5: 你好，
3: 你走错地方了，
5: 这不是新生班吗？
3: 你没看分班榜吗？你入学分数太高了，被分到了末二班。
2: 天才就是厉害，直接跳级。听说阿肯学长也是一进来就跳级了。
5: 谢谢，再见。
9: 今天怎么下山了？
10: 小康上了鲁班学院，我总得下趟山吧。
9: 哎羡慕啊。老南啊，你有个好孙子。
10: 什么话，小南也是个好孩子。
9: 哎，那孩子太倔了。一心只想去学画画，家里的手艺要失传了。
10: 我去和小南聊聊。

0: 2排2号。
1: 哟，太阳岛西边出来了，小公主这么准时啊！
2: 不要打扰我学习。
3: 哥，
4: 怎么了？
3: 怎么才能快速提高木工水平？
4: 哦，输了。
3: 哎呀，哥！
4: 把玩机械的时间放在木工上，你会有进步的。
2: 下次要你好看。
5: 小南啊，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爷爷临摹过大画家齐白石的画？
2: 当然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喜欢上画画的。
5: 嗯，哈哈哈。那你知不知道齐白石就是木匠出身，后来才成的画家
2: 啊？
5: 艺术之间是相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谁说木匠和画家不能兼得呢？
2: 啊，我懂了，其实做木雕时我也尝试用绘画的思路创作过呢。
6: 哦，好，我们待会儿就来。谢谢你，小赵。
7: 今天新生小康正式加入班级，能进入鲁班学院，说明大家都是极具天赋的。经教务处讨论裁定，这次入学测试，小康的技术已经达到黄级标准，正式颁发黄级徽章。徽章就在工具箱里，等回家再打开吧。好了，我们上课。这节课的知识点是榫卯结构在现代的传承。像指接榫、圆棒榫都是由古代榫卯演化的现代形式。
2: 这不是我们最擅长的吗？
8: 嘘，别打扰小康上课。
1: 啊，小康同学，我要向你挑战。
9: 抱歉，我不接受挑战。
1: 如果你不接受，我就不走了。
9: 哎呀，怎么你也这样？周末行吗？
1: 好。
10: 小康，我也要向你挑战。
9: 你们干嘛？不要啊！
4: 不是那么好当的。
3: 真有意思啊，
2: 这就是天才的烦恼吧。
6: 小康，还挺受欢迎。走，咱们去报名。
9: 啊，没想到第一天上课居然会是这样。
2: 哇，这就是黄匠徽章。
9: 嗯，对，它不但有通讯功能，还能用来申请高级材料。
8: 你想要什么材料，榫卯空间里都可以模拟哦。
9: 啊，真的？快打开榫卯领域，我们试试今天学的东西。

0: 只是一道虚影，真正的墓园已经失传了。
1: 没关系，我来复原它。先决定制作墓园的木材吧。就选禾木了。制作开始。先切割板材。

是鸢尾板，这是木鸢井，这是鸢喙，把所有的部件按照设计切割打磨出来。

0: 的还在后面呢。宝刀削平开始。召唤凿刀。
1: 先从头部开始。

0: 会在现实中复原出木渊的。
1: 小康，吃饭喽！
2: 糟了，一不小心玩了这么长时间。
1: 放心吧，没花多久。
2: 啊，存毛领域的时间流速居然比现实世界慢这么多！
1: 嘿嘿，厉害吧？
3: 真是太棒了！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无论是身处远洋还是荒漠，人们拿起电话就能与万里之外进行实时沟通。面对风霜雨雪或是突发灾情，海量及时而又精准的信息让人们的决策判断变得更加从容笃定。在今天，出行也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哪怕身处陌生城市，人们只要打开导航，也能像走在熟悉的路上一样。仰望星空，通信、遥感、导航，这些卫星应用早已无声地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日新月异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点点把中国卫星布满苍穹的征程。1964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争取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这两份建议将中国卫星事业从1958年开始的预研阶段推向了工程实施的快车道。
1: 没有导弹就没有运载火箭，所以兴高了旦。我们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咱们这个导弹东风二号也成功了，有了两弹，所以呢咱们这些赵九章啊还有钱学森啊这些老科学家又提出来了，现在条件具备了。
0: 1965年5月，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的具体方案。随后就在这年的10月，一场长达42天的方案论证会拉开帷幕。赵九章、钱骥等来自全国的科研院所、高校、有关单位上100名代表参与到卫星的论证中来。时年30岁的胡奇正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6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那场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的情形。
2: 大家一开始方案都向他变

0: 要先进，但是做目标来讲呢，先进是一个模糊概念，有些地方先进，不可能是全部先进，所以经过大家的归纳，形成了12个字的目标，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1: 这12个字是老一辈中国航天人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定下的务实目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先攻克和验证最基本的几项卫星技术，从而确保了中国首星的如期发射。
2: 耀华，
1: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奔向太空，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0: 日本、法国，他们卫星比我们上天早，他们两颗卫星工作在轨上不到一天，法国的温度太低了，不工作了，日本的温度太高了，不工作了，所以咱们第一颗卫星热设计的起步就是高起点，这套热设计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对于今后卫星技术的发展也是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1: 发展卫星是为了应用，东方红一号取得成功后，东方红二号便瞄准实际应用场景，开始了技术攻关。在当时各种迫切的需求中，实现卫星通信尤为紧迫。那时的中国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十分有限，短波电台信号极不稳定，容易受天气干扰，架在电线杆上的电话线维护困难，线路资源也十分有限，跨省打个长途电话要在邮电局排队等好几个小时，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偏远地区获取信息依然非常滞后，当地人看到的新闻往往都是2-3天前的旧闻。
3: 中国没有通信卫星的时候，我们是在租了一个国际通信五号，我们用了它的一个频道转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这个转播呢，边远地区根本看不到，他们看新闻联播那是靠当地的电视台派人坐民航飞机到北京中央电视台拿的录像带，然后再回去，然后再调试再播放，最快也是3天以后才能看到。
1: 为了打破信息闭塞，在东方红二号的研制过程中，除了电话电报、广播传真等功能，还专门搭载了用于电视转播的设备，电视台把画面和声音变成信号发射到太空的卫星上，卫星再把信号传回地面，电视机接收后就能播出节目，信号以光速传播，所以观众几乎是可以实时看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这让消息的传播变得极其迅速广泛。在当时，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发射，经过入轨调试，在当月的17日，这颗卫星成功实现了电视画面转播。
4: 各位观众，今天晚上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国4月8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信、广播和电视传输等项试验进行正常。
1: 此后，伴随东方红系列后续型号以及中兴系列、天通系列等通信卫星的陆续服役，

0: 中国的通信网络不断向太空延伸。今天令人应接不暇的节目内容，通过卫星信号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在那些光纤和基站难以抵达的深山荒漠、远洋航船上，卫星通信已成为关键时刻的兜底保障。通信卫星让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了，而就在同一片天空，中国的遥感卫星也正俯瞰着地球。它们就像安放在太空中的超级眼睛，在气象观测、资源调查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天灾来袭，这些太空之眼便会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力量。窦爱霞，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分析震区卫星影像，为灾后评估与救援提供信息支持，是他的主要工作。
1: 这是呢，当时国外提供的北川的光学影像，这是汶川的这个卫星影像。
0: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灾区沦为信息孤岛。抗震救灾指挥部急需震区全域的高清卫星影像，研判灾情，制定救援方案。然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只能依托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外界寻求卫星数据支持。
2: 黄金救援是72小时，但真正的呢，实际上就是震后的24小时之内，人的救出来的存活的率会更高。地震之后，我们3、4天才拿到这个数据。
0: 这些当年辗转获取的卫星照片，对分析灾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对于救援而言，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准确实施救援，就意味着能救出更多生命。这些救命的图片来得还是太晚了。痛定思痛，2010年5月12日，汶川地震2周年之际，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及高分专项启动实施。3年后，高分1号卫星成功发射。仅仅1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为了高分卫星一次重要的实战大考。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当天下午，国家航天局紧急调整5颗国产对地观测卫星，于4日、5日、6日对灾区进行连续观测。5日，高分1号飞过灾区上空，当天窦爱霞和同事们就收到了回传的卫星影像。
2: 高分1号啊，对整个灾区覆盖范围比较大，基本上全覆盖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灾区的滑坡的分布的我们都能够当时都能够提取出来了。
0: 从地震发生到接收覆盖整个震区的卫星图，不到48小时，受灾范围、堰塞湖位置一目了然。今天，高分系列卫星已构建起高低轨搭配、光学与雷达协同的观测体系。高分2号分辨率优于0.8米，能看清路上的汽车。高分3号是雷达遥感卫星，可以穿云透雾，无视昼夜光照影响。高分4号飞得高，可以大范围长时间观测。高分5号是高光谱卫星， 是生态环境监测的好帮手。

0: 高分六号能对农作物进行普查和估产，高分七号则能绘制立体地图。卫星遥感应用广泛服务于国计民生，这当然也包括对极端天气的提前预警。2018年9月15日，中国中央气象台一片忙碌，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正向中国南部沿海快速接近。当时人们紧盯山竹的动向，最关心的就是台风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登陆。此前国际各大机构的预报有着不小的分歧，有的指向福建南部，有的则指向琼州海峡。而中国气象部门凭借风云卫星的云图，将登陆点指向了广东西部沿海。董尧海时任风云四号总设计师，当时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卫星的应用情况。
1: 这个山竹台风啊，全世界预报，包括中国自己预报，天气会上的时候呢，觉得是你是不是中国报错了？全世界用水平最高的应该是还是欧洲那里叫 ECMWF， 预报最准确的。全世界都很惊讶，中国竟然报到400公里以外去了。
0: 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准的预报，也难以做到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然而对于台风这样的灾害来说，能越早预测出路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尽早做出防范。所以风云气象卫星在迭代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更精准的观测手段。这次风云四号所配备的一种国产设备，能像做 CT 一样，把台风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1: 有的新仪器全世界都没有，叫干涉仪，它就是能对大气一片一片的切片，把它温度湿度都给测出来。那么对台风以周边的晴空，尤其叫副热带高压，能测得非常清楚，这个时机就登陆在广，非常准确。
0: 9月16日下午，台风山竹在广东江门沿海登陆。临近的珠三角地区受到严重影响。而早在几天前，广东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办公室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根据预测信息，提前转移了部分群众，部署了防风工作。而许多市民也根据预测信息提前储备了物资，大大降低了这场台风造成的损失。从近海到远洋，从防灾减灾到天气预测，如今中国遥感卫星不仅服务于国内，更为世界各国提供着空间信息服务。
2: 6:30，大兴区今天多云，5度到15度。
0: 清晨闹钟准时响起，上班族李冰洁开启了新的一天。北斗卫星的授时服务校准着时间，也参与更精准的天气预报。早餐的农产品正是依靠北斗实现快捷的运输。通勤路上，北斗为李冰洁计算着下一趟地铁的到达时间，告诉他共享单车的具体位置。北斗参与着整座城市的交通调度，也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长途货运规划行驶路线，协助机场、高铁、港口的运转，甚至是为大坝的微小形变监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今天的

北斗早已化作无形的网络，融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中国的北斗导航自主之路却走得并不

0: 系统势在必行。为了尽快缩短差距，当时选择与欧洲合作，加入伽利略导航计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中国航天人清醒的一击。
1: 当时欧洲对我们不冷不热的，好多国际会议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关在了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变成了光掏腰包的人了。
0: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是这次挫折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卫星导航系统的转折点，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就是精确的位置所在。所以对于导航卫星而言，一种特殊的计时装置便是它的核心部件，这就是星载原子钟。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定位的准确性，哪怕只出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小误差，反映在距离上，定位就会偏差数百米。
2: 北斗三、北斗四的。
0: 谢军，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专家。接手北斗任务时，由于中国的原子钟技术与国外还有差距，于是他就多次到国外求购，但一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几经波折，谢军终于找到一家欧洲公司愿意出售，但产品还正在研发，并且对方的条件也极为苛刻，未来的产能必须优先保障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3: 给孙家栋孙老总汇报，然后孙总就明确的给我们指示说，靠国外的这条路啊，你肯定走到哪一步都是不可靠的，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解决。特别是我们后面又碰到了这个，2007年，4月17日一定要把中国卫星发上去的这样一个 deadline 的时候，欧洲这家公司的原子钟已经明确的表示他无法保证给你供货。
0: 当时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早已被美俄占据，经过艰苦谈判，国际电信联盟才从航空导航频段中挤出了一小段资源，让中国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同时申请。规则非常残酷，先到先得，而且申请有效期为7年，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2007年4月16日24点前成功发射卫星，并让地面接收到信号，否则频段将逾期作废。时间所剩无几，于是谢军带领团队开始解决星载原子钟的问题。
3: 好的，这个原子钟，我觉得好多事情就让我们想起当时研发的这个过程了。当然有好几个难题跟原子钟都是有关系了，准确度、稳定性，还有这个漂移率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应该我们原子钟的研制团队还是面对困难一个问题解决。
0: 2007年4月14日凌晨，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16日晚上，地面系统接收到了卫星播发的导航信号。这一刻，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空间频率申请失。

0: 失效时间仅剩不到四个小时。2020年6月23日，随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升空，中国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如今北斗早已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受制于人到星耀全球，中国北斗正以自信的姿态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1: 起始点来了，从没有到变成了一个航天大国，靠的是什么？我就是三条：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年轻的可以奉献的科研队伍。
0: 从1970年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到北斗三号星耀全球，中国卫星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之路。如今这片浩瀚星海中，不仅有通信、导航、遥感这些应用卫星，还有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之眼，以及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试验先锋。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构筑起一张守护家园、探索未知的中国星图。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解放军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055万吨大驱、三航母、核潜艇不断震慑台独，国之重器有何过人本领？台湾各界又如何解读？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海上直刺台独，解放军三把尖刀。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年来，人民海军在夯实基础训练的同时，持续深化战训融合，将远海训练当作战斗力生成的磨刀石，不断加强实战化训练，一次次突破海上最远探测距离、水下最长巡航时间等极限，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显著提升。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都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对于台独分子又进行了怎样的震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今年055型驱逐舰家族又添新成员，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同步入列，在东海某海域分别进行了首次海上训练。至此，中国055型导弹驱逐舰列装数量达到两位数。
4: 05这种万吨级的第四代驱逐舰，如果和第三代相比较，是实现了怎样的一个跨越？而为什么说它是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呢？
5: 和上一代的驱逐舰相比，055型驱逐舰它是能够制胜现在和未来海战战场的一型性能很先进、火力很全面的这种主力舰，因为，1万多吨的排水量，有100多个这种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可以让它根据任务的需求进行火力的灵活搭配和灵活选择。可以说呢，当初设计055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世界一流驱逐舰的这种标准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无论是远程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还是对舰的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对陆的远程精准的火力输出能力，以及反潜的能力，我认为呢都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它不仅可以有效的在驱护舰编队的体系当中作为一个核心的力量，保护身边的战友，进行超远距离的火力输出，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编队当中发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航母编队它往往会进行远洋部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战场环境的感知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055型驱逐舰是配备有大型的相控制雷达，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它看得远、看得准，而且呢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是很强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的编队作战体系执行防御任务，更好的去保护航母。同样呢，也可以利用它在垂直发射系统当中所装填的这种先进的导弹系统和歼15或者是歼35这种舰载机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那么可以说在相关的区域有效的执行作战任务，牢牢的把制空权、把制海权掌握在自身手中。那么055型驱逐舰和航母，它其实是一种作战伙伴，或者说呢是一种很好、很默契的这种作战组合。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它能够制胜未来呢？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优秀，考虑到了后续升级改进的 啊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数量更多的055，可能还有它的改进型升级版本，比如说055A、055B、055C。因为呢，现在人民海军还在研制制胜未来战场的舰载武器，除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解到的舰载的高超音速导弹之外，那未来在战舰上，在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上，可能还有电磁轨道炮，还有激光武器，那么让它的这种攻防能力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所以呢，055的传奇会延续下去，它的制胜本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4: 总之战力呢会更加逐步的提升啊。那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的055大驱家族呢又迎来了两名新的成员，那就是安庆舰和东莞舰，而且他们呢也是在东海某海域分别完成了首次海上训练。那训练的重点是什么呢？胡教授。
6: 那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它是055的第9艘和第10艘舰，舷号呢分别是109和110。那么这也意味着啊，人民海军的055的导弹驱逐舰啊，它的列装数量已经达到了两位数。那么在入列之后不久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东莞舰和安庆舰呢就分别开赴东海某海域啊，开展首次海上的实战化的训练。那么其中东莞舰除了它的自己的单舰训练科目之外，还要协同编队的其他舰艇啊，来完成一个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的操演。那么安庆舰呢，它主要完成的是海上的联合搜救、海上补给等科目的训练，当然还要开展一个海上特勤处置的训练。此外呢，安庆舰和东莞舰啊，还首次进行了编队训练啊，包括这个编队运动啊、航行补给这样的一些科目，还开展了首次的海上的实弹的射击训练。那我觉得呀，这些训练啊，是可以很好的检验这个舰艇的作战性能，还有官兵的技战术的水平，那么可以提升啊，舰队它的一个编队的协同处置和精确打击的能力。那我想，这个对于两艘新舰加速形成战斗力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4: 其实，对于人民海军的训练呢，外媒也是在高度关注。他们报道称，东莞舰入列之后呢，是很快就出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呢，展开海上的训练。那么，对此台媒的解读是，东部战区直面台海一线，承担着打击和遏制台独的关键使命。那么张先生，您对此作何解读？
7: 东莞舰呢，在入列后不久，它就通过冲绳本岛以及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那么向东南方向航行啊，驶入太平洋。这意味着东莞舰已经达到了远洋作战的初始战备的水准了。那外媒之所以关注，源自于东莞舰的航行受到了日本方面海上自卫队派遣的护卫舰以及 P3C 反潜巡逻机跟踪呢来监视。那日本啊尤为重视解放军在宫古海峡的一个动向，因为宫古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太平洋的主要的国际水道，也是解放军出入第一岛链最常使用的通道之一。那我们都知道说台湾位处美国第一岛链战略布局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那民进党当局啊之所以能够以美谋独，也是依恃着第一岛链由美国以及日本等军事力量的布局。那倘若战事爆发，他们期望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力量介入。在央视公布东莞舰画面的同一天，外长王毅啊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态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80多年前早已光复的台湾再次从中国分裂出去。那无论从军事或者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呢都展现了剑指台独、震慑台独的一个巨大的意义啊。
4: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入列的十艘万吨大驱分别在哪个战区服役？那么体现了人民海军怎样的一个整体考量？特别是在今年的建军节，我们看到十艘万吨大驱呢是霸气同框啊。那可以说我们主动亮出了这样一张名牌，又意味着什么？
5: 根据人民海军公布的信息和权威媒体的报道，我们了解到，北部战区海军、东部战区海军、南部战区海军都装备了055型的驱逐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种布局，我认为是有深意的。首先呢，它可以有效地在东海方向 针对啊这种区域内的这种挑衅者，或者说呢试图进行对外军事扩张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随时呢可以做好迎头痛击的准备，对于维护东海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在东部方向去进行这个部署，主要是针对台

0: 卢市里进行震慑，防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尤其是台湾海军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挑衅。因为呢，零五型驱逐舰它的这种相关海空区域的这种警戒的能力很强，可以利用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在海上长时间的巡逻和警戒，针对于空中的挑衅者和海上的这种闯入者，它看得清看得远，那么可以及时的发布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拉响警报，做好迎战的准备。那么在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部署，我认为呢，不仅是要配合航母编队可以让人民海军走得更远，同样呢也是针对南海区域内有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和危机，它可以做到及时有效的应对。所以呢，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完善和加速，零五五型驱逐舰的数量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很多方向上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守护我们的岛屿，当然了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那么去进行配合，同时的这个突破岛链，在更广阔的空间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利益。
1: 福建舰入列后，中国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福建舰还多次穿越台湾海峡，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开展了跨海区的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2026年，中国海军航母编队体系化、实战化建设持续提速，依托尖端技术突破与实战化训练深化，远海作战能力实现全面跃升。
2: 如今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航母时代。那么，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之下呢，人民海军已经配备了航母五件套啊。那么，这五件套到底是什么呢？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航母五件套啊，它指的是航母的核心的舰载机体系。那么具体到人民海军啊，去年入列的啊，我国第一艘的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比方讲歼三五啊，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的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它的主要任务啊是夺取制空权，那么撕开敌人的防空火力网，就所谓的踹门神器。歼十五 T 啊，它是一款重型多用途的这个舰载的战斗机，那么它的优势啊是载弹量大、航程远，具有极强的对陆对海的打击能力，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一个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空警600呢，是我国第一型的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预警机，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啊是探测、预警啊、指挥引导啊等等，那么可以为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啊来提供争取更多的预警的时间，因此呢也被称为是海空司令部。那么歼十五 DT 它是固定翼的电子战的飞机，它的主要任务是压制敌人的通信和雷达，那么为整个航母编队啊撑起一个电磁的保护伞。那这个反潜直升机啊，那当然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来对付位于水面以下、海面以下的这些潜艇的一个威胁。那么航母五件套啊配齐啊，这是一个很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事件。那么它是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形成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要配齐航母五件套其实很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个国家呀同时在航空工业、造船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国家呢做到了。
2: 我们还记得辽宁舰从交付到首次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是花了前后4年多的时间。那么第二艘山东舰呢是3年多。那么现在您觉得福建舰它的训练步伐会不会变得更快一些呢？
0: 我认为福建舰的训练步伐确实会变得更快，而且呢我们不仅走得快，还要走得稳。那么航母福建舰呢未来在西太平洋训练的次数一定会非常的多。那么很多的军迷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一个疑问，航母包括航母编队在近海和沿岸区域进行训练是不是更安全一些，或者说呢周边的保障体系会更完善一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太平洋包括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练兵呢？其实呢这和航母编队和航母的作战体系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有很大关联的。航母编队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个海空战场 环境的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那么像航母福建舰，它由于配备有空警600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当它升空执行警戒任务的时候，那么它所探测的范围可能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可能更远。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作战体系它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获取的范围是非常

0: 非常大的，那么只有在一个很大的很辽阔的海空区域内才能够针对这种能力进行验证，进行这样的一个不断的磨练和提升。此外呢，由于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舰载机尤其是舰载战斗机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那么他们也会飞得更远，所以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去演练它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和战法。所以，未来在航母福建舰它作战能力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更大的练兵场。
1: 特别是航母编队在台海方向的演训呢，也早已成为了常态化。那么，这对于岛内台独势力形成了怎样的阻断呢？张先生。
2: 解放军三航母时代的来临未来可以预见的是航舰以及两栖攻击舰的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同时呢，远洋交通线、能源通道的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的维护等需求也都需要呢大量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作为一个支撑。那再加上055大驱规模的增加，进一步满足了中国海军远洋防御作战、远洋交通线守护以及海外利益线的维护等等的多重的需求。那在这个意义之上来看解放军航母编队于台海方向实现演训的常态化，尤其是在台湾岛以东区域的一个存在，其实呢有助于军事上阻断三条线哦。第一条线呢是阻断了台独分裂势力能源资源进口的生命线。第二条呢，则是阻断的外面向台独分裂势力提供援助的资源线。第三条则是阻断的台独分裂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一个外逃线哦。那等于是航母编队占据了咽喉的要道，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上屏障，那塑造了一种外阻内封的一个态势。那这在近期历次解放军对台军演的航母卡位之中呢，都能够看到具体的一个体现哦。那从今年台军汉光演习的项目来看，外界呢也解读说他有意演练台湾当局政治人物出逃离开的一个路线，表示过去几次有航母参与进出岛链以及位于台岛以东的常态化演训，确实对岛内台独分立势力达到了威慑的一个效果。
1: 那么在未来三艘航母之间会如何配合，又会实现哪些新的战术创新呢？同时在台海方向的动作是不是会变得更多一些呢？胡教授。
3: 那随着人民海军进入到三航母的时代，那无论是航母之间的一个协同配合，还是这个战术的创新选择面就多了很多，并且呢将会彻底改写台海冲突的一个剧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根据一艘执勤、一艘训练、一艘维护这样一个航母的基本的一个运用的规律人民海军进入三航母时代之后，就意味着解放军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都可以保证至少有一艘航母是处于一个战斗值班的状态。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就是第二点，因为有三艘航母，而且呢有的是电磁弹射，有的是这个滑跃起飞，那么可以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组合。比方讲福建舰呢，它是电磁弹射型的这个航母，那么它的这个舰载机的出动频率效率是非常高，所以呢它可以作为一个突前的攻击的拳头。那么像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呢，就可以负责这个海空的防御，那么从而形成一个双航母编队甚至是三航母联动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第三点呢，在具体的一个战术创新方面有三个航母三个航母编队，就他们还可以共享大型的固定翼的舰载的这个预警机，从而大大提升航母编队整体的一个探测的能力。比方讲空警600从福建舰弹射起飞之后，如果它发现远距离的目标，它也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同步给可能处于几百公里之外从辽宁舰或山东舰起飞的舰载机，那么这个时候发动打击就会变得非常的隐蔽，也非常的突然。现在是三航母时代，那么未来呢还有更多的航母陆列之后那么人民海军这种航母作战的样式呢，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同时工具箱的运用也会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
1: 确实如此，对于台独的打击力度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进一个短片。
4: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

0: 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舆论认为本次试射意义深远，因为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战略核潜艇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平台。此前美军推测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核潜艇，这会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
1: 战略核潜艇再加上潜射战略导弹，这样一个双战略组合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我们讲核潜艇本身就具有战略属性，即使呢是攻击型核潜艇，它不配备核武器，那么它在水下可以长时间的潜航，甚至呢可以实现全球的部署或者是这个全球作战。那么如果有航母和它进行配合，它就可以构成航母与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海上联合作战体系。在远洋作战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型核潜艇不仅可以针对航母进行保护，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潜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配合舰载机部队针对上千公里或者是数千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打击。那战略核潜艇目前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它的设计和建造。那么它是海基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搭载平台。战略核潜艇的个头还是非常大的，有的都会达到10000多吨。那么它可以携带十几枚甚至是20几枚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洲际弹道导弹上会搭载很多个核弹头。那么一旦拥有了战略核潜艇，这就意味着相关国家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影响力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首先呢，可以震慑外部的挑衅势力那么也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战略的反击。所以战略核潜艇和它所配备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我认为呢是大国的重器，也是这个战略利器。那么在负责任大国的手中啊，可以用于更好的维持地区的军力平衡，可以更好的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如您所说，战略核潜艇的堪称是国之重器啊！同时有舆论指出说，主动公开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种威慑。那么这一次解放军呢，可以说是主动对外展示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一个完整拼图。对此，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张先生，
3: 解放军此前主动公开战略核潜舰进行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当时啊，在岛内就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从媒体的分析跟解读来看呢？岛内普遍认为解放军的核威慑已经推进到了太平洋，同时呢也是对美军的一种核吓阻，那么展现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那还有一篇主要的媒体的评论他也指出来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向全球展示了它的军力井喷式的现象。那包含岛内在内各方呢其实都接收到了清晰的一个战略的讯息，大为降低了各方误判以及错判的风险，那么让其他的强权力量也不会选择铤而走险。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它更进一步的强调，当众人重新审视全球的战略环境之后，将认清一个新时代已经揭开了序幕。那么现在大陆的核威慑的展示已经从陆基延伸到了海基，如果呢后续再进行空基导弹的一个弹道试射，甚至具洲际射程的空射武器试验，那么将构成更为完整的核打击能力展示，以有序全面的方式呈现它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方认为中国呢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建造先进的核潜艇，以至于让美国难以在亚太地区行动，做出这样的推测依据是什么？而对于未来亚太的整个军事格局评估又是什么呢？胡教授，
4: 那么今年3月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局长麦克布鲁克斯他在一次听证会上面呢推测他说这个目前呢中国海军呢他的这个潜艇部队除了这个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之外呢，还有12艘核动力潜艇，那么其中包括6艘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和6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也就是战略核潜艇。那么布鲁克斯呢他还推测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话，那么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规模将达到或者是超过70艘，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核潜艇。那么反观美国呢美军的潜艇部队虽然号称是全球最先进而且是全部由核潜艇组成，但其实现在也面临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尴尬的时刻。虽然美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还在不断的进行列装，但是它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现在面临陆续要退役，新型的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

0: 那么达不到美国海军的预期，那么新型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呢？它现在还在研发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可能啊存在一个战力空窗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呢，美方现在对于未来亚太军事格局的这样一个评估啊，是显得比较的这个悲观的。也就是说，认为要过去美国认为啊非常得意的就是水下的绝对的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美军潜艇要在中国的周边海域耀武扬威、享尽就尽、想出就出，这个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此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近年来，人民海军的远海行动已经迈入了常态化、体系化部署的新阶段。在信息主导、体系融合理念的驱动之下，各作战单元与要素深度融合，构筑形成一个具备全域感知、动态协同、精确打击权威能力的作战矩阵。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解放军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必将勇担正义使命。 予以痛击。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景迈山云海如画，千年古茶林成世界遗产。
1: 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了一方的这个百姓。
0: 孟莲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2: 哇，这一颗果
3: 要更大一些，
2: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0: 架子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2: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4: 看，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看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慢慢揭开这层云雾，去看一看，重新认识一下景迈山。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的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它也是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登魁。
1: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100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噬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2: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物分层非常明显哈，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哈，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有

0: 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脉香，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1: 熊登奎参与了景脉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五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哈、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啊，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啊，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啊，那么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1: 在景迈山古茶林，九座古村寨掩映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3: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这是什么时候采摘的？
3: 昨天去采的茶。
2: 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1: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杨老师，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观察的就是这个蒸汽，对吧？
3: 对对。
2: 现在就可以了。
3: 现在可以了。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3: 你看，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的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3: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1: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3: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你看，
2: 哦，这样平放，
3: 对，对，你看，那你看，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边边。注意，
1: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尝一下。
3: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一个原汁原味的。
2: 哇，这味道层次太丰富了。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

0: 种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嗯、它是隐隐约约的、嗯、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
1: 嗯，
0: 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景象。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也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孟连引种牛油果，万亩基地结出致富硕果。
0: 哇，这一颗果
3: 更大一些，
0: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青年创业深耕乡土，美食文创拓展新路。
4: 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5: 对对对，
4: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5: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是普洱市下辖的自治县。在傣语里，孟连是寻找到的一个好地方的意思。这个自古以茶闻名的地方，牛油果正成为这里的一张新名片。每年九月开始，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就陆续进入采摘阶段，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月。我们来到位于芒县镇的一处种植基地，茂密的牛油果林中，工人们正在采摘，他们所用的工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你好，哦，这是摘牛油果的工具，哇，很长的一根竹竿啊！看你们都已经摘了两大筐了，
1: 啊，
0: 哇，你看这一棵，很大个儿哦。你们平时就是拿这个工具摘吗？
1: 平常都是拿这个工具摘了嘛。
0: 对，我看你们好像在树上轻轻一挑，这果就下来了。
1: 啊，那些工具这个有刀片呢。
2: 牛油果林中，工人们利用带刀片的网兜，凭借丰富的经验，采摘那些恰到好处的果实。记者也用这种专用网兜体验一下牛油果的采摘。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这颗大，在这儿。哎，好嘞，哦，看一看我刚刚摘的这几颗果。我在下面看个头是挺大的，怎么摘下来就没有阿姨摘的大呢？举这个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技巧的，因为它的果是长在树梢的不同位置，怎么找角度才能把这果轻松的摘下来？
1: 那你看一下嘛，角度吗？你自己看了哪方位好柴嘛就柴了嘛，
0: 嗯，
1: 你可以转方向嘛。
2: 记者采摘的这种哈斯牛油果是目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牛油果品种之一，它口感丰富，营养价值高，而且成熟期长，因此在消费者当中有较高

0: 傲的知名度。
1: 我现在尝一下在果园里面自然成熟的牛油果，它这个果肉就是非常非常的绵软，基本上你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呢，上下牙膛这样稍微一抿，它就化开了。整个这个过程有点像吃黄油的感觉啊，刚入口的时候没有什么味儿，但是慢慢的，哇，这个香味就在口腔弥漫开来了，很好吃，回味无穷。
0: 牛油果的味道醇厚而不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淡淡的坚果香气，让人沉醉其中。牛油果是一种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水果，除了食用价值，牛油果油脂还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这个基地种植了哈斯、平克顿、瑞德、培根等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个牛油果品种。基地的负责人赵世民给我们展示了牛油果的不同种类。
1: 哦，这颗也很大了。哎呀，
2: 这可能我都拿不住了，我们俩需要你配合嘛。哎呀，
1: 哇，这一颗果
2: 要更大一些，
1: 是跟一个什么哈密瓜似的。
2: 这个比这个还要大了。
1: 对，我拿一颗普通的牛油果比较一下啊，就很鲜明，能够对比出来了。你像这种大个的跟哈斯相比的话，它肉质是一样的口感吗？
2: 对，肉质我们判断牛油果的品质好坏，它是一个是钢物质含量，再有就是各种营养成分。它的营养成分跟这个哈斯这个基本差不多。那么口感呢，这个哈斯的品种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1: 更好一些。所以这种大的牛油果就是做深加工的产品。
2: 对，
1: 一般会做哪些深加工产品呢？
2: 现在我们深加工这个产品初步搞就是果泥。
1: 果泥，
2: 果泥它是牛油果终端产品的重点体。牛油果果泥呢，可以用来做西餐的这个一些配料，还可以做牛油果的化妆品、饮料做原料，都可以的。
0: 据赵世民介绍，这个基地从2007年在孟连开始试种牛油果，从最初的10亩地，发展为孟连最大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如今，孟连全县的牛油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2万亩。产量达2.05万吨。慢慢的会
2: 更多人吃这个。孟连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寻找到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它这个地方跟世界的牛油果之都墨西哥米切肯州乌拉邦市它极为类似，包括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在2007年引进牛油果试种，那么经过我们多年的试验，然后呢是嫁接成活率。现在是大幅度提高，同时那个我们这个品种，这个哈斯这个品种，这一个是果形漂亮，再一个它是比较丰产，而且它的口感成熟之后口感也非常好。
0: 牛油果为当地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村民入股、土地流转以及种植基地提供工作岗位，当地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小小的牛油果还为许多年轻人开启了创业之门。在孟连县城，一幅以牛油果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处可见，它的作者是一家牛油果主题餐厅的合伙人，90后小伙大萌。
1: 这张照片我们在孟连经常能够看到。
3: 对对，就我是作者，他也是作为我们牛油果节的宣传大使。然后到处都是挂着他的照片，比我还出名的小网红。
1: 当时是怎么拍下这张照片呢？
3: 因为她是我们那个会计的女儿，然后经常有些时候就带他们去山上，然后当时她在我们农场里面看到这个牛油果树就很惊喜，然后就过去。她其实没有刻意的说打住那个脸，就是我转过来的时候，她刚好就打到那个眼睛上，我就瞬间就记录下来，然后有了这张照片。
0: 大萌是哈尼族人，出生在云南红河，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旅行体验师和摄影师的职业，走过30多个国家。2020年他来到孟连，与朋友合作创建了一个200多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并开办起了这家以牛油果为主题的餐厅。
3: 其实牛油果这个东西很新颖，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跟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没有个新的碰撞，所以我是希望它有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属性的。所以就是说，当时我第一次来到孟连的时候，看上马上遍野的那些牛油果，

0: 是我瞬间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的新的出路？
1: 哦，
0: 所以我就从一个旅行体验师，就满世界跑的那个，然后转身180度的一个大转变，然后回来做了这个新农人。
2: 从旅行体验师到新农人，身份的转变使得大蒙的视野和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让更多人了解到牛油果背后的

0: 因为我跟他们的情感比较深，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是长年累月做积累，跟他们的那种情感还是在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信任我。我现在把相机怼在他们脸上，他们都不会说我。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做不到这个事。
1: 是
2: 大萌希望通过他的摄影作品让人们了解孟连的牛油果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牛油果主题餐厅里，记者品尝了两道别具一格的牛油果美食。
1: 我们开始吃吧，因为这道菜是一道热菜哈，牛油果煎鸡蛋。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点葱。
1: 对，还有点葱花在上面。
0: 出菜很快的，两分钟搞定的这样的一个菜。
1: 然后这道就是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拌。
0: 对，
1: 嗯，我先尝一尝鸡蛋吧。对，因为之前吃热的牛油果还是比较少的。
0: 是。
1: 嗯，哇，
0: 原来这么好吃是吗？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娃娃这个最好的食材，娃娃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吗？
1: 因为它本身我是很喜欢吃煎鸡蛋的，但它不同的是里面添加牛油果，牛油果呢经过油的一热之后，
0: 对对对，
1: 它的口感是更绵软了，
0: 对，香气也更就出来了一点，
1: 对，就很香很香。
2: 牛油果煎蛋，这道菜简单却富有创意。牛油果的绵密与鸡蛋的香嫩相结合，带来了独特的口感体验。而绿野仙踪拌这道菜色彩缤纷，口感细腻，带着牛油果淡淡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0: 我们来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客人呢，他们基本上都会这两道菜是必点的，现在、
1: 招牌了。
0: 对对，现在也在研发其他的一些做法。
1: 嗯，
0: 所以未来就是我们从种植到文创，再到美食，再到文旅，它其实全部都是要以牛油果元素来做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一个过程啊。
2: 在孟连，牛油果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机遇。2025年产季，牛油果年产值已达15.21亿元。大萌的创业经历只是孟连牛油果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里的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傣家炸牛脾气精湛，坚守匠心，守护传统味道。
1: 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
2: 架似孔雀舞，灵动优雅，文化之美融于自然。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茶韵景脉，风情傣乡，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地处普洱市西南部的孟连，是云南省25个边境县之一，有着130多公里长的国境线。这里曾是边地历史上著名的茶盐古道，如今包括勐阿、勐信两个通道在内的孟连口岸，是云南省通往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门户。作为孟连口岸重要组成部分的勐阿通道，每日繁忙而有序。从界河桥上的两国分界线可以清晰地看到缅甸佤邦的首府邦康。我们来到离勐阿通道只有200多米的勐阿村龙海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傣族村寨，居住着90余户400多村民。
1: 来到龙海村呢，就感觉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小区一样。道路呢不是很宽，但是干净整齐，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生活的用心。孔雀在傣族文化里面也有着非常美好的祝福，所以能够看到村容村貌啊，大多会运用孔雀这一元素，显得非常的精致。
2: 龙海村村容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花草点缀，

0: 溢着浓厚的民族风情。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编贸、跨境运输等职业，人们的生活平静而富足。我们听说村子里有一位名叫阎牛的老人，制作傣族传统小吃炸牛皮在当地非常有名。我们慕名来到阎牛老人的家里，他和儿子正在忙碌。
1: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有点像腌制的那种鸭子的感觉，有点腌制的味道。是提前做了什么处理吗？
2: 采好嘛，先拿来割开的死鸭呢，死鸭嘛要拿锅烤它，烤它出来，烤好嘛要刨碎，刨碎嘛裹地一层。
0: 炸牛皮是云南傣族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美食，据说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复杂，口感酥脆，风味独特，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炸牛皮的过程中需要将菜籽油的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然后将处理好的牛皮整张放入油锅中，利用专用工具压平，保证牛皮炸得均匀蓬松。
1: 哇，看这差不多有2米多了吧，2米哇，好大一张。这张牛皮算是大的吗？
3: 你大啦，你不大嘛？哦，
1: 我可以拿着吗？
3: 可以。
1: 哦，还好，现在已经不烫了。
3: 好。哦。
1: 哎呀，比我还高不少，看上去有点像膨化食品啊。这个牛皮已经被完全的炸蓬松了，所以现在透着牛皮呢，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光线透进来。
0: 炸牛皮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随时观察牛皮的膨胀程度，控制火候，火太大容易导致牛皮焦糊或者变形，炸好的牛皮可以直接食用。
1: 这还需要有一些蘸料，集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拿什么做的？
3: 螃蟹做。
1: 番茄。哦，除了番茄呢？
3: 那框框的番茄啦，
1: 还有一些香菜啊、葱啊，
3: 盐巴、辣椒啊，
1: 盐巴，
3: 哦，来尝尝了啊！
1: 好，我来尝一下，有点迫不及待了，第一次吃炸牛皮。
0: 吃炸牛皮通常要配上蘸水，蘸水用番茄、香菜、葱、盐等调制而成。雪白香脆的炸牛皮配上辣中带酸的蘸水，使得炸牛皮的味道变得格外丰富。
3: 太好吃呀！
1: 哇，好好吃啊！听到我咀嚼的声音了吗？特别特别的脆，我再咬一下哈。炸得太好了，而且很香，那个香油的味道完全浸入到牛皮当中去了。所以吃上就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的脆，有点像虾片儿，是吧？有点像虾片。
3: 米线啦，最好下去。
1: 啊，配着米线一起吃啊。而且这个酱料啊也很重要，酸酸的、辣辣的，让这个本身可能味道没有那么丰富的牛皮变得有滋有味了，很好吃。我再尝一口啊。
0: 炸牛皮的制作和销售是当地居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孟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经营炸牛皮的作坊。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因为手艺精湛，在当地远近闻名。
1: 一张完整的牛皮能够做多少张这样的炸牛皮？
3: 最多嘛，10张5张了，10片5片了。
1: 做成像这样的炸牛皮呢，这样一条能卖多少钱？
3: 一条嘛，最多嘛100了。
1: 100。哦，所以说一整张完整的牛皮可以卖400-500块钱，500-600块钱。
0: 阎牛老人炸了几十年的牛皮，每天在集市上售卖。过去靠这项手艺养育大儿女，如今老人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儿子阎腊是龙海村民小组的村干部。
2: 最后一道是炸的，这个我没炸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之前怎么处理牛皮，您都做了，唯独最后一步炸牛皮的时候还没有做。哎，为什么？我觉得炸牛皮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
2: 你是事情太忙，炸这个你不要错过嘛，不要搞过嘛，你人多嘛会抖，多嘛会抖断了。
1: 明白了，就是。

0: 是炸牛皮还是需要心很细，需要静下来，慢慢的去炸，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1: 严牛老人说，这些年他陆续收了一些徒弟，目前都在各地从事炸牛皮的工作。他的愿望是能把这项手艺交给更多的年轻人，让炸牛皮这项傣族的传统技艺得以流传。在普洱市孟连县这片多彩的土地上，傣族、拉祜族、佤族等21个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摄制组来到了猛犸镇，恰与当地民族文化工作队正在进行一场演出，现场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舞者们身着盛装，随着悠扬的乐曲翩然起舞，展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猛犸是一个多民族聚居镇，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其中傣族近1/3，傣族人能歌善舞，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其中模拟鸟兽的舞蹈最有特色。孟连的架子孔雀舞是云南省级非遗传承项目，这种舞蹈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傣族舞蹈分为自娱性、表演性和祭祀性等很多类别，傣族的架子孔雀舞就是典型的表演性舞蹈。

0: 架子孔雀舞傣语称为嘎南诺，意为人鸟舞。人鸟是傣族传说中的神话生物。架子孔雀舞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是泼水节、开门节等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节目。演出结束后，我们采访了传承人昆怒
1: 老师。哇，您刚刚这个舞真的是太美了。就是您先休息一下哈，我来说一下我刚刚看完你们所有的表演之后的一个感受。真的就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每个演员都戴上了面具，然后身着一些非常华丽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2: 啊。这就是一种人面鸟身的一种神话人物的之类的啊。它是一公一母，金娜乱，金娜丽是母的，金娜乱呢是公的。然后呢，他两个是来到人间呢，非常的恩爱，然后又是非常的善良，唱歌又是最好听，然后呢又乐善好施，非常愿意帮助身边的人。所以在傣族心目中呢，他就变成一种忠贞爱情的象征。
0: 昆弄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负责人，是土生土长的孟连人。六七岁时，他开始向寨子里的老人们学习架子孔雀舞，投身这项艺术已有40多年。昆弄始终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培养了300多名架子孔雀舞传承人。公孔雀的扮演者郭航宇就是他的学生。
1: 您这个孔雀的尾巴能够展示一下吗？刚刚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3: 我就把这个弄起来。
1: 啊，手是要套在这里的。
3: 这个是弄在套在脖子上。这样。
1: 把它背起来。
3: 对，然后这里打2个圈。哦。然后从后面一拴。嗯。一拉，就系起来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套在手上，手腕上。嗯。就行。
1: 哇，好漂亮！这个羽翼上面的花纹都是你们手工自己做的，近距离的看，其实做工很精致，都是拿这种金线一点一点描的。这个轮廓勾的线，哦，这有多少斤重啊？
3: 这个五斤吧。
1: 五斤啊，
3: 差不多。
1: 那您背着它跳完一整套舞蹈还是很辛苦的。
3: 哎，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架子孔雀舞的服装别具一格，表演者头戴金盔，身穿有支撑孔雀羽翼的架子，外罩色彩缤纷的表演装束翩翩起舞，舞姿或刚健挺拔，或轻盈灵秀。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1: 学之前有想过很难吗？很难。

0: 累吗？
1: 没想过。嗯，就学下来才发现难。
0: 难在哪里？你觉得最痛苦的阶段是什么？
1: 感觉，就那味道。
0: 哦。
1: 找不到嘛，就一遍一遍的练，一遍一遍的练。
0: 那你认为好的神鸟舞应该有什么味道呢？
1: 那首先是傣味要有嘛，包括从服饰上，从舞蹈的感觉上，我们梦念是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的。
2: 郭航宇跟随昆弄学习架子孔雀舞已经有5年的时间，为了让他不断提高技艺，昆弄对他的要求一直很严格。
3: 现在他跳这个架子孔雀舞呢，他的基本功有，是现在是应用在架子和肢体语言方面的这个协调的方面，他还不太掌握，他都还不会应用这些。你看，像这个，我原来呢，他不是缩阳的，他不现在是可以伸缩，他还没有应用这些伸缩的这些。你跳的时候，它可以伸缩的，它可以延伸一点点。嗯，本来在这，但是你延伸了，它就不一样的。如果它解决这个，它就非常好。
2: 昆弄擅长傣族民间传统舞蹈和音乐的创编，对于编排与表演、服饰道具的设计和制作，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昆弄邀请我们来到位于猛犸镇的家里，他的母亲和妹妹正在制作架子孔雀舞的服装。
0: 奶奶你好，平时都是奶奶和姐姐一起帮老师做这个神鸟的尾巴还有各种道具。
4: 是的。
0: 都是怎么做？我能跟您学一学吗？这个是正在做什么呀？
3: 这个做它的这个孔雀架子的翅膀。
2: 昆弄的妹妹是架子孔雀舞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告诉我们，架子孔雀舞的服装道具全由手工制作完成，制作一套需要3个人协作，用时约15天。
3: 原来做的呢是有那个布就行了，这样一般的布就做了，很重很重的。但是后边呢是想的，为了方便跳舞，还有那个它的风的阻力啊，考虑到和人的身体的协调性，就是它与人的身体协调性呢是不断的改良，包括这些竹子都是要去找那些像很不容易折断的，而且呢要轻便又不容易折断，它的柔韧性又很强的这种的。
2: 昆弄自小就跟随寨子里的长辈学习架子孔雀舞，多年来他除了钻研表演技艺，还注重对架子服饰的改良。他从自己跳舞的经验感受出发，大胆改良架子，精选布料、竹子，解决了舞蹈动作与架子协调的问题。
3: 我把这个布料改得透风透气了嘛，因为这些有点像沙一样的。但是以前呢它是非常重的，现在就是有5、6斤、7、8斤了，以前是20、30斤了，30斤是正常的了，那个以前做的那个不好，它不好拿也不好跳，跳下来也是上去接不了下去了，跳也跳不大，幅度不大。通过改良以后呢，这些竹子也削得很细，它又变轻了，然后这个布料也改了，去找那个轻便的布料、透气的布料呢，它的风的阻力啊，它的重量啊就变小了。
2: 昆弄改良的舞蹈架子和人体非常协调，可以表现一些大幅度动作，柔和傣族武术等元素的地域特色也更加明显。记者也穿上架子孔雀舞服装进行了一次体验。
0: 哇，接下来我就是要戴上整个神鸟舞当中最漂亮的羽翼了。
3: 它是要整套的，配下来才好看。如果你单单是衣服，它也不是很漂亮。单单也是，只是那个后边的这一套，它也不是很漂亮。那要看你整套下来。
0: 昆老师给我系的好牢啊。
3: 哎
0: 呀，要系这么紧吗？
3: 还不够紧呢。大概如果是真正跳舞的话，它跳来跳去就会缩到上面去来了。所以一定要很紧。所以大家不要看它漂亮的时候，它肯定也不有
0: 也是不舒服。
3: 它有麻烦的地方，就是不舒服。别人看我很漂亮，但是我自己很难过。
0: 美丽是要付出代价的。
3: 真的是。
2: 架子孔雀舞的舞姿特点是大开大合。动作包括模仿鸟儿梳洗、嬉戏、跪伏、斗翅等姿势，也有表现傣族礼仪和武术的动作。舞者不仅要掌握舞蹈技巧，还要具有一定的傣族武术基础。
0: 老师，是不是这个手

0: 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摆在这里。
1: 那不一定，不一定。啊，把你擦走了。哇，
0: 我刚刚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下哦。要知道这个后面的雨衣已经是经过改良的版本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传统的布、传统的竹竿，这个腰部还有整个后背要受到多大的压力。我就是这样一滑就能感觉到风的阻力啊，而且要戴上面具，你基本上是喘不上来气的，只是简单的两个动作，我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真的跟老师说的一样啊，每次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想象到观众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的心情。
1: 是是，我就在上面跳了，人家还没有看够，但是我在那上面舞台上已经受不了了，但是你还得坚持一下，嗯，还让别人多看你两眼啊，就是这样。
2: 昆农说，只有勤学苦练和不断感悟，才能将架子和人合为一体，跳出优美的舞姿。昆弄和他的妹妹带领我们走出村寨，来到了附近山里的一个美丽瀑布之下。
0: 这里是蒙马村附近的一处瀑布哦。昆老师跟我说，这个瀑布是您小时候经常会来玩的地方。
1: 是啊，这是我们小时候来玩的地方嘛。
0: 对，所以一定要带我过来看一看，说在这里跳孔雀舞会更漂亮。
1: 是的，是的。自然和大自然，我们的人和大自然一起融合在一起，一个是生态本源生态，一个是最古老的和原生态的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瀑布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撞击在岩石上，奏出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昆弄兄妹模仿神鸟的舞姿，和这自然的乐章形成了一种和谐之美。

0: 每一次转身，每一次跳跃，都与瀑布的水流声相互交织，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听效果，让人感受到傣族文化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在这样的环境中，看着眼前的这个画面，有那么一瞬间，真的觉得两位老师就像是坠入人间的精灵一样，脱下华服，他们其实跟我们就是一样的普通人。穿上华服，他们是优雅自信的孔雀，但是想要跨越这一步，却要付出很多年的辛苦。看，这就是他们的美丽人生。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4: 我们出发，
5: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3: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6: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大剧院，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

0: 谢谢各位，谢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3: 一起来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考古队在对大英洞的前期调勘工作中收获了大量的信息，初步认为其极有可能是本地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岩洞上遗址。
1: 这个也是崖，这个崖呢，它因为它不是人的。
0: 考古队在推断的居住区域与墓葬区域展开了发掘工作。
2: 感觉这个像个人一样。
0: 虽然不断有着墓葬被发现，但大量的迹象预示着洞内深处极有可能有着更大量的墓葬。
3: 太危险了，这些地方。
0: 大英洞究竟是居住地还是墓葬群？为什么这里会有多种葬式的区别？究竟又有多少人埋葬于此呢？

0: 2017年10月，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旁，一个正在被作为旅游景点开发的岩洞里，当地人报告捡拾到了大量的加工使用过的石器与绳纹陶器的碎片。
1: 这是陶片，还有石器、磨石，还有石刀、石斧这些东西。
0: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随即前往做调勘工作。在这座深不见底的溶洞里，考古队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类生活过的遗迹。而随着调勘工作的展开，考古队先是在洞内的地表采集到了大量加工使用过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的骨骼。
2: 这个也是牙，这个牙呢，它因为它不是人的。
0: 而接下来考古队却发现了人类墓葬的迹象。进一步的调勘发掘后，一整具保存完好的人类骸骨重见天日。在其墓坑填土中，考古队采集到了3枚锋利的石剑足与1枚精致的陶仿轮。在仔细观察这具骸骨之后，考古队发现了数个令人奇怪的现象。在骸骨的腹部有一节疑似不属于本体的脊椎部分，在骸骨的左小腿部位有着2枚尖锐的疑似食肉目动物的牙齿，而更加奇怪的就是在其左手旁有着一块带着牙齿与牙床的骨骼。墓主人在生前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这种奇怪的现象会是大英洞内普遍存在的葬俗吗？根据发现的随葬器物以及洞内地表采集的现象分析，考古队初步认定大英洞是一个年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岩洞葬遗址。古人极有可能是居住在洞口而埋葬在洞穴深处的。为了印证这个猜想以及揭开这个部族的文化全貌，考古队对大英洞展开了发掘工作。考古队将洞口命名为一区，他们在这里将要找寻的是这个部族生活居住的遗址。大英洞内二区的墓葬区域发掘已经进行了数日，不出考古队的预测，在这个数十平方米的区域内，考古队发现了数个墓葬。这些墓葬普遍埋葬较浅，保存状况也不像先前 M3 内的骸骨那般完好，但是细心的考古队员在发现的墓葬中察觉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先前调勘工作当中，考古队在 M3 墓葬中发掘出了一整具保存完好的骸骨。虽然在其上发现了很多难以解释的疑点，但其葬式上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仰身直肢葬。仰身直肢葬，顾名思义，就是人是直身平躺着放在墓坑当中的。而这个狭小 M14 墓坑内的未成年个体，明确地显示出了其屈肢葬的特性。根据这种葬式的差异，考古队意识到，这批墓葬有可能存在很大的时间跨度，而随后出现的一组叠压打破关系，更是印证了考古队的猜想。
3: 上面这个是个仰身直肢的，这旁边这个是个屈肢葬，然后从考古学来讲，它地层上就有一组这个叠压打破关系。
0: 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 M11 与 M13 证明了它们互相的年代差异。在 M11 下葬时，古人已经难以确定先前下葬的 M13 的存在与位置，故会将 M11 葬于 M13 之上。而其自身的仰身直肢与屈肢葬式的差异，也侧面证明了这些葬式同样有着年代的跨度。

那么看来，大鹰洞的内部很有可能长久以来是作为墓葬而使用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涌上了考古队员的心头，

0: 骨的迹象，而在地表频频捡拾到的人类骨骼，更是给了考古队员一个重要的信息：深不见底的大英洞内，很有可能还有着更多的墓葬。
1: 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呢，就是大英洞的山区。地表的调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绳纹陶片，然后还有磨制的很精美的这个石斧，而且石斧的它的那个材质用得相当好，几乎是近似于玉石的这种质感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在这里面还暂时没有发现这个有墓葬的迹象。现在我们就是顺着这个河水的声音往前走，就能够到达那个四区。
0: 虽然三区内考古队还没有发现墓葬，但是加工精美的石器的出现，似乎蕴藏了一个信息：身份越高的人，会不会埋葬在更深的位置呢？
1: 这个时候一定要踩稳掉，当心脚下滑。它有些，它有一个粉沙很滑的，一滑的话就麻烦了。掉下去的话，可能只能去洞口捞了。
0: 跳过悬崖，走过狭窄的岩壁，我们便来到了与山区隔崖相望的一个平台。整个平台都被一层奇特的石灰岩覆盖着，宛如一层层的波浪。
1: 这个位置它是也是采集到一些遗物，这个位置采集到一个陶仿轮。
0: 但这里并不是四区，真正的四区还要再往深处走。
1: 哎呀，好，来，这里有一个很陡的坎子，下面就是地下河。
0: 平台边上紧邻着的悬崖下面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地下河的声音。
1: 太危险了，这些地方。
0: 在四区的平台上，考古队依旧发现了古代人类生活过的迹象。
1: 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当时发现的，有那个用火的痕迹，这种也是绳纹陶片，它这种风格一区跟二区那些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看得出来它有那个明显的使用痕迹。还有很多这种细细的很小的动物的这些骨头，有些我们怀疑说是鱼的，地下河里面鱼挺多的。
0: 虽然目前四区也没有发现墓葬，但依旧存在的文化现象似乎预示着洞内更深的地方会有着惊人的发现。但现在距离洞口已经400-500米远了，不仅地势险峻，开展考古工作的电力也难以保障。考古队决定本次仅对三区以及四区开展调勘采集工作。洞口的一区发掘进展了数日，考古队在探方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以及动物的骨骼，但是大家预想中的人类长久居住的遗址并没有出现。在探方壁上，由文化层与烧灰层产生的纹路清晰可见，但是考古队却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在这个发掘近2米深的探方壁上，居然有着数层的文化层，但奇怪的是，每一层文化层的堆积都很浅。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古人并没有在此长久居住。这个现象给了考古队员一个重要的信息：之前居住于洞口、埋葬于洞内的设想难道是错的？难道大英洞整体就是一个专门用来下葬的巨大墓地吗？意识到这一点的考古队员如梦初醒，如果大英洞是专门用来下葬的话，根据洞内活动面积、大批量的地表器物以及似乎存在的年代差异来推断，大英洞内应该存在着更大规模的墓葬。那么现在二区发现的10余座墓葬周围，又会不会有着大量墓葬未被发现呢？意识到这一点的考古队员把注意力放到了这条紧邻墓葬的水泥路上。
1: 我们现在想。

0: 等于是把这条路把它清理掉，清理掉之后，然后看它下面是否还有一些墓葬的分布。
1: 这条紧邻墓葬的水泥路是旅游开发初期铺设的，根据推测，其下方很有可能有着大量的墓葬。究竟二区整体有着多少墓葬？这些墓葬又会不会因为水泥路的铺设而遭到破坏？考古队在拆除的水泥路下找寻着墓葬的蛛丝马迹。
2: 这节骨头，这肯定不是人的嘛，这肯定不是人的嘛，这是动物的嘛。这种现象的话，在那个就是滇西北，有，它是有些墓葬里面它有那个随葬猪的下颌骨，对，什么形状？像个梨一样的，刚才。
1: 在经过仔细寻找之后，水泥路下，考古队仅发现了四个疑似墓葬的迹象，虽然它们的大小与形状不尽相同，但其共性都是尺寸非常窄小。会不会这里埋葬的都是未成年的个体？而整个二区的墓葬排列会不会呈现某种年龄上的规律呢？怀着一丝疑惑，考古队对这四个遗迹现象展开了清理工作。尺寸迷你的它们究竟蕴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队期望的更大规模的墓葬又在何处呢？刚刚对这四个疑似墓葬展开清理没多久，其中一个很小的遗迹现象就清理到底部了。
3: 这个已经清到底了，他现在就只发现了这零散的几片骨头，现在嘛就不能定为是墓葬了。
1: 这个遗迹现象内仅清理出几块骨骼，虽然看起来像，但也难以确定其出自人类。如此看来，这个坑很有可能不是墓葬，但其形式在二区却是首次发现，它的功能以及形成的原因依旧是个谜。在其旁边的圆形的遗迹现象更为奇特，
2: 但这个还是像锁骨。
1: 根据这块疑似锁骨与圆坑的尺寸，考古队猜测其有可能同 M14 一样是一个未成年个体的墓葬。紧接着向下，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一块疑似头盖骨的半球形骨骼。
4: 都是牙齿？
2: 那个
3: 不是。
1: 奇怪的是，
2: 这个
1: 考古队却发现了大量无规律堆积的动物骨骼。
2: 肯定不是人的，
4: 抱这个。
2: 不是，这肯定不是人的。
1: 目前为止，二区的墓葬区域内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墓葬。这样大批量的动物骨骼还是首次发现。
5: 一般头啊，你下去头盖骨是这样放的，它就是反过来了。
1: 继续向下清理，考古队员又有了更新奇的发现。在这个遗迹现象的填土里，发现了大量黄豆大小的球形物体，这种奇怪骨骼会是解开这个灰坑谜题的关键吗？
2: 应该是什么动物的？
6: 那个是骨头吗？
2: 是骨头。
4: 是小什么小动物的脊椎？是不是人形？
1: 但是根据常识，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到哪种动物的骨骼里有这种圆球形的部分。随着这种球状骨骼的发现越来越多，这个疑似灰坑也更加迷雾重重。
2: 清楚了，清楚，照着想把骨头全部取回去。
1: 洞口的一区遗址发掘进行了多日，考古队期待的人类居住迹象依旧没有出现。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把目光放到了另一样从探方里清理出的东西上。这个东西就是在发掘现场随处可见的土。

0: 遗迹探方的填土里极有可能有着很多不易被发现的信息，为了收集到这些信息，考古队将探方中的土样采集出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工作。
1: 这道工序呢，就是做浮选。浮选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两种东西，一种的话就是植物的这个遗骸，比如种子啊这些东西，它就密度比水轻，它会浮在那个水面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它把泥沙冲走之后，有些会有一些动物的小骨骼啊，包括很碎的陶器碎片，有些比如装饰的小珠子那些东西会留在最下面那一层。
2: 这个
3: 大老师，
1: 这个应该是动物的牙吧，鸟那个犬齿，是吧？那里面还有在这些陶片，它就在这全是陶片，它就留在这里面了。
0: 而另一方面，在浮于水面的物质里，考古队有了重大的发现。
1: 这里。
0: 在仔细挑选之后，考古队员发现了很多碳化的稻谷。
1: 这几个都是一看现场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大米水稻。碳化这种应该是火烧的，它不是说自然碳化，它可能就是这个的话我们在灰坑里面找到了嘛，它当时可能就是搬运烹饪的时候它掉在旁边了嘛。这颗还这三颗好多啊，好多这里面。
0: 这些稻谷不仅能够为有机质测年工作提供重要的帮助，更为考古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4: 这是我们文山州考古发掘当中首次发现这么多的碳化稻谷，说明很早以前在广南县境内有稻作文明的存在。至于它的年代以及稻谷的种类，需要进一步科学的检测和研究。
0: 大阴洞的洞口处便是河谷地带，周边也有着河流与村落。这批稻谷的耕作地究竟位于何处？大阴洞难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墓地，而只是生活区域位于其他地方吗？这个灰坑的清理已经完成了大半，但其上面的谜团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开。在先前发现的疑似头盖骨下方，考古队又先后发现了四块疑似头盖骨的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坑壁上的这一块。在它的上面似乎有一个眼眶的形状，根据这个眼眶的形状与位置，大家猜测这似乎是个灵长类的头骨。那么这个坑里难道埋葬了数只灵长类动物吗？它们又会不会是人类呢？
1: 也很奇怪，它的这个头骨了吗，是被人为的破开之后然后放进去的。如果它是整个个体放进去的话，它应该是个完整的。
0: 奇怪的是，除了这些疑似灵长类的头骨，在坑内依旧有着大量多种样式的动物骨骼，它们明显同这些头骨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1: 个体数还不好确定，可能要等骨头取出来，但是呢，至少是可以肯定不只是一个动物，就是说这个主体的这个头骨呢可能是灵长类的，另外还有一些小骨头的话可能要取出来之后，然后请这个动物考古的一些专家来鉴定一下。就是它的肋骨，真的有点像猴子，感觉好像烧过，但烧的不是太严重那种。
0: 这个弯曲的骨头，左看右看还是像人类的锁骨，但是人类其他的部分去哪儿了呢？考古队员将取出的骨骼按照形似程度进行粗略分类，并分别装袋，以求能够分辨其中究竟存在着多

0: 少个物种。为了找寻更大规模的墓葬，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紧邻二区的水泥路，旗下虽然仅发现了四个遗迹现象，但形式却与先前发现的不尽相同。在这个不大的灰坑内，考古队发现了大量无规律堆积的动物骨骼，其中有疑似人类的，也有明显非人类的。这个灰坑为什么会出现在二区？墓中遗失的考古队员只能寄希望于清理工作。同时发现的墓葬中埋葬的竟然是不完整的散乱骸骨，那么其他的骸骨究竟哪儿去了呢？随着清理的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动物骨骼被清理了出来。
1: 这块宝就像禽类嘛，鸟类的东西。哎，对，它这就是很轻，它很薄了嘛。这些都好像是禽类的。
2: 感觉这个像个人一样的。
1: 像什么？哎呦，这是一哎，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灵长类的东西了，感觉。
0: 其余的几片疑似头盖骨部分也被取出，经过粗略的拼接尝试之后，大家发现这些头盖骨似乎原本是一个整体。
1: 不，猴子都不像，嗯，感觉就是像什么猫啊，这些猫科动物这种样子的感觉像。
0: 不久，这个灰坑的提取工作就到了尾声，但是谜团却没有像考古队预期的那样随着提取结束而解开。在这个灰坑当中，考古队清理出了疑似灵长类、禽类、鱼类以及难以分辨的近百块骨骼。二区墓葬的谜题还没有解开，又出现了一个如此怪异的灰坑。这个坑究竟作何用？这些骨骼又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这个坑内？
1: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做下那个碳十四，做碳十四之后，看看它的年代上跟这批墓有没有联系。如果它碳十四做出来和这些墓的年代基本相同的话，那么它可能就和这些墓葬有关系了。
0: 洞口的一区发掘已经到达了旧石器时代层，考古队在探方中铺设了木板与篷布，开始了回填工作。
1: 实际上这个探方是没有挖完的，但是呢，旧石器的东西呢嘛，它不在我们这次本次发掘的主要范围内，我们只是通过一些调查，然后做一些局部的视觉，然后了解它一个大概的情况。弄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保护它，比如说以后条件成熟了之后，然后又会有另外的一些相关的专题的工作来专门来做它。啊，你这边不足的事情我再告诉我，我你的名。
0: 经过了几天的发掘，水泥路下发现的 M17 与 M18 号墓的清理也接近尾声。其中 M18 号墓葬与先前预料的不同，不仅仅没有头部与脊椎，其下肢部分也并不完整。
1: 这个18的话整个就是乱的，坑挖这么大，上部分啥都没有。然后在下面这个是小臂，这个耻骨跟桡骨，这一块是盆骨，是吧？这一块应该也是手臂的，但那些可能是手掌的，那是乱的嘛，应该就是20张。
0: 考古队根据这个墓坑的情况认定其应该是一座二次葬的墓葬。
1: 二次葬的话，它有可能是那种，它就是人生前了嘛，他死了之后他不急于埋葬，他可能放在葬具或者没有葬具放在某一个地方，等他的那个这个

0: 它的肉体腐烂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然后他就把它的骨头再捡过来，捡过来之后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把它挖个坑把它埋进去。
1: 灰坑提取工作已经完成，但谜团却没有因此而解开。考古队在其中清理出了疑似灵长类、禽类、鱼类以及难以分辨的近百块骨骼。
2: 照着相把骨头全部取回去。
1: M17 与 M18 的清理已经完毕，在看到 M18 内杂乱人骨后，考古队立刻意识到这是另外的一种丧尸，二次丧。大英洞内三种丧尸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其旁边 M17 墓葬内又会有着怎样的发现呢？
0: 下肢骨还不是这个人的就更好玩了。
1: 在 M18 的墓坑内为什么会仅有散乱的疑似手部与盆骨部分？有人猜测是数个尸体堆积腐烂后难以辨别，仅下葬了这些部分。也有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墓坑下葬后又被开挖迁移过，
0: 会不会不止二次葬了，三次葬啊？他葬上之后因为什么原因又想把它弄出来给这个给他搬搬家做做什么东西之类的。
1: 在大英洞内的二区，除去直肢葬与屈肢葬外，居然出现了第三种葬式，二次葬。难道这个洞内墓葬的年代跨度比想象的还要大？或者这个洞内埋葬的其实是多个族群吗？怀着这些疑问，考古队把目光投向了其旁的 M17 号墓。 M17 号墓内是一整具腐朽严重的骸骨，其大多数骨骼均已经粉末化，但其腿骨以及脚掌的部分依旧清晰可辨。根据其下肢弯曲的形状，这似乎是和 M13 相同的屈肢葬，但是考古队员却发现了其中的疑点。
0: 它上肢是完整的，上肢你看它的个头向侧面，然后整个身体了微微侧倾，然后两只手臂是这样，侧向卷曲在胸口了嘛，这一节的感觉就是它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但他现在这个腿就有很大的问题，这两节应该是这个胫骨跟那个腓骨，就是人的小腿了，没有大腿，就是股骨没有。这会不会是什么情况，二次葬还是什么？就是现在我觉得还有个有意思的那种话，如果下肢骨还不是这个人的就更好玩了。
1: 形似屈肢葬的 M17很有可能也是一个二次葬的墓葬。二次葬的发现更加证明大英洞很有可能是专门用作墓地使用的，在别处生活的古人们很有可能有意识地将已经腐化的尸骨迁移到洞内安葬。而二区并存的三种葬式也侧面说明了这批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有着差异。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与这个推测背道而驰。
0: 兄弟，这里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这批墓葬了嘛，你看这个区域其实它的面积不大，就是总体来看他们的这些布局是布局得很好的。是产生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1: 在大英洞发现的墓葬里，除 M11 与 M13 之外，居然都是整齐划一的朝向同一个方向，且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如果这批墓葬的年代与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又是如何把二区的地表规划得如此整齐呢？大家一时也想不到合理的解释。在没有准确测年信息的辅助下，考古队员只能猜测当时的人们会不会是对墓葬的位置做出了类似墓碑的明确标记呢？随着 M17、M18 号墓葬的清理工作结束，整个二区的发掘工作也渐近尾声。考古队对整个

0: 二区的分布情况进行拍照记录，以备之后的整理研究工作之用。
1: 二区这个岩洞上是目前为止，至少说是在云南吧，可能在这个西南地区，包括广西一带来讲的话，这个规模是，属于相当大的，展示出了很多种埋葬的这个葬的习俗，它有直支葬、曲支葬，有二次葬，甚至可能还有解支葬。
0: 经过近一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考古队在广南县坝美大英洞内清理出了总计18座墓葬，以及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而且远不止于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深处，依旧有着大量人类活动的迹象。
1: 总的说来的话，这一批人骨发掘的这些资料，它就是一本无字的历史书，其中隐藏了很多的历史信息，隐藏了很多我们的先祖在这片中华大地上开垦繁衍的故事。
0: 虽然发掘工作暂告段落，但考古队员们仍有着大量出土器物的修复与整理工作。加工过的骨器、精美的石器以及陶仿轮，这无一不诉说着大英洞内悠久的历史。4000多年前的大英洞内是哪支部族居住于此，之后又何去何从？在他们多样的葬俗与葬式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文化更迭？解开这些谜题的线索就在这些人骨与出土器物之上。相信未来随着进一步调勘发掘工作的开展，以及实验室考古工作的进行，总有一天数千年前坝美大英洞这里生活过的古人的文化全貌将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五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0: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她既是她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她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她得知她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她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她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1: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径临沂，到哪一径

0: 零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个东西，要怎么样整出新花样？要怎么做出更多的新衣服？换我想一想，都头皮发麻。
1: 你别光麻了，也帮我出出主意。
0: 还是之前那个老办法，让所有人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一个好主意呢。
1: 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大家回家都在想呢。
0: 哎，那申玉老师不是要留在村里吗？他们家开服装厂了，你让他去问一问，说不定有相关的经验呢。
1: 小蝶已经跟他说了，你这脑壳能不能帮我想想别的主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要不这样，你去帮我问问你们徐总，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0: 我们徐总，
1: 啊。
0: 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莫名的醋意
1: 你倒是想。
0: 呢？你想一想，想一想也不犯吧。其实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1: 什么意思？
0: 生怕自己的东西老外不买账，生怕自己的东西给老祖宗丢人，对吧？觉得做好你们自己就是跟老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老外从来没有见过的，苗绣里的故事也是老外从来没有听过的。只要你把苗绣里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那就够了呀。
1: 你说的对，就像上次我们的刺绣展示会，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没见过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稀奇。
0: 对呀，那你们穿着盛装的时候，那跟着排队要跟你们合照的人人山人海的，那是。所以我们的习以为常就是人家的绝对新鲜感。
1: 对，只要我们好好设计、好好制作，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了。不焦虑，不焦虑。
0: 月亮总监，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自信一点。那要不然，妇联主席为什么邀请你去法国？我想去沾光，我都没机会呢。
1: 你也可以去啊，
0: 啊？
1: 我自己绣套衣服。
0: 那不也得你帮我绣吗？
1: 我哪有空给你绣啊？
0: 那婚服怎么办呀？啊，我只接中式，不接西式的，我跟你说。
1: 答应你了。
0: 为什么我一提到结婚的问题，你就在迟疑？你在迟疑着什么呢？

0: 哎，你拿酒干嘛去啊？
1: 找老滚喝去。
0: 他叫你去的？
1: 不是啊，我自己主动去的。你去混饭吃啊？什么叫混饭吃？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主要是想打听一下叶梅的真实想法。你
0: 真是这个意思？
1: 那啥意思？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老爷们喝酒，你在旁边看啥？
0: 你打探，我听嘛。走啊！
1: 你听他们两口子还能说实话吗？
2: 我就跟你一块儿去。那我不去了，你去吧。赶紧吃，咱俩喝一个吧。哎，嗯。看我高南阳，不让你喝你就喝嘛。
1: 对吧？是吧？
2: 秦昊，最近挺忙的。
1: 啊。
2: 忙，他们那个菲拉达要开业了。嗯。多吃点。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秦昊和这个。
3: 辫子姑娘比较忙呢。秦昊，你和辫子姑娘都忙些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不是你，你赶紧先吃，哪有这么文化的？哎呦，随便问。
3: 叔，我再敬你。
1: 来来来来。
2: 哎，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回答了再喝。
0: 哎妈，别听别人乱说。
2: 是乱说，那都村里人都这么说。
1: 那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呀，
2: 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没有的事儿，你快说话，你别大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秦昊，还是你说。
4: 老鬼，
1: 你爸来了。
4: 爸。
1: 干嘛呀？别管。

0: 这双鞋，外婆结婚穿了一次，妈结婚穿了一次，我结婚穿了一次。本来这次有机会去法国再穿一次的。
1: 没事，媳妇儿，这样，等你生完宝宝了，我陪着你去法国。到时候，哎。你生完宝宝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时候你想穿多少次穿多少次，咱穿够它。
2: 呀，好嘞好嘞，
3: 这菜啊，
2: 来吧，
3: 来，月亮，
2: 喝一口。
3: 你看看呀，最近呢，姐工作太忙了，多吃点肉。嗯，你少吃点肉啊。月亮再忙，那也没有青浩和那个辫子姑娘忙。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村里面有下属。等他们俩忙完了，有空了。咱们再聊月亮和青浩的事儿啊！哎，他俩现在不忙啊，不忙，这孩子事儿啊，赶紧去，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都举杯，来
2: 啊，对对，来来，喝一
3: 个，哎，来。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啊，我呢就把话说明了。青蒿和月亮的事儿啊，不着急，心急吃不了热汤圆，对吧？
4: 叶梅，这当初你急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吗？哎呦，
3: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现在，是啊，我们当然着急了。你心里边现在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有孙子有孙女，
5: 我们没有啊，是不是？我当然着急呀！啊，
3: 哎呦，你急哪样嘛？我告诉你，你们迟早能抱上孙子的，是不是，老妈？
5: 你说什么呢？你这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着急，现在就希望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嘛。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哪个意思嘛？你说说是吗？
6: 妈妈，
3: 其实没用。
7: 那个这件事情吧，我跟月亮，我们俩心里有数啊。
8: 嗯，对，妈，我和秦昊心里有数，
3: 你心里有数，那我没数啊。
4: 你怎么会心里没数啊？
8: 我现在真的没数。
5: 他是你姑娘，
9: 老滚。

0: 你有数没有？
1: 这有数。来喝酒，
2: 来喝酒
1: ，
3: 来。哎，来，罗先生，
4: 先喝酒。你看，你两个
3: 敬。别着急，来喝酒，先喝酒。
0: 喝酒，
3: 不用那么急，喝了。
5: 来。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1: 哎，可不是完成啊，这只是刚开始。
2: 局长说的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是是是，是我太激动了，说错了。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4: 秦昊，这回啊你可更有的忙了啊。
0: 这有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忙得过来。
4: 那就行。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2: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以后还要争取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攀岩基地，邀请全国的攀岩高手都来开辟路线，做邀请赛，把影响力推出去。
0: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嗯，好。哎，说到走向全国，绿远集团跟你们联系了吗？联系了，正在沟通行程。
2: 好。
0: 绿远集团
3: 就是我们在上海见过的韩总。
0: 哦，啊，他要来我们村吗？
1: 是啊，人家呀要代表集团来你们村考察，之前一直没定下时间，这不准备来你们村看看吗？
4: 我们正在紧密沟通，尽快把韩总过来考察的时间确定下来。
2: 好，
0: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就有非常大的功劳？
1: 有有有，有你的功劳，当然还有月亮的功劳。
4: 听到了吗？
0: 哎，你的功劳比我大这么一点。
1: 好啊，菲拉达开业了。开业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大家一起加油！
5: 加油！加油！

0: 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亲朋好友们、铁铁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1: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的视力怎么样啊，能不能看到我们后面的山上现在全都是人呢？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
2: 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0: 太厉害了，大哥。好，这样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所有关注我们啊乌蒙三棵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只要你们来到了我们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只要亮出自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得到门票20元的优惠。这样别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悬崖村欢迎你们，
3: 欢迎
0: 欢迎欢迎大家，我带你们再去看一看什么叫做300米的攀岩高度啊，悬崖上的芭蕾，走，我们一起去给大家跳个芭蕾，快走快快走啊，快点啊！哎，徐总，徐总，
4: 哎，咱们到这儿就行了，接下来看艾草表演就好。
5: 行行行，让他折腾辫子姑娘去吧。
6: 这些高定服饰一针一线都透着精美，
7: 其实咱们苗绣的传统图案一点都不比它差，其实也很美，就是。你看这些图案背后它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那老外能看得懂吗？但我们又不能说给每个人都去讲一遍。
8: 那如果说我们简化一下图案融入到我们的服装款式里呢？
9: 那不行，苗绣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如果把图案简化了那还叫啥苗绣吗？我觉得呀，应该是在保留原有的图案基础上把色彩搭配得更大胆一点。
7: 有道理，
8: 你说的色彩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苗绣的色彩本来就非常丰富。那咱们可不可以尝

0: 尝试更加现代的色彩组合呢，这样显得我们的设计更加的有活力。
1: 满袖，不满袖，适当留白。
2: 小蝶，嗯，你咋个了？
3: 轩宇回杭州了。啊？
4: 哎，你那剧照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5: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6: 我说你俩真够可以的啊！
2: 我跟辫子转头说了几句话，一回事，你们俩怎么没了？不是说好了一块上悬崖上芭蕾吗？啊，人呢？衣服也不给一件，就这么回来了。我们在回矩阵号粉丝的信息，也是在协助你的工作吗？
3: 少来吧你！再说了，你什么铁粉们、家人们、亲戚们，这我们实在是学不会，
2: 说不出来呀。
5: 怎么学不出来？你这不听啊？
2: 别学了，别学了，再比划比划，
5: 求你了，我求你了，别闹了。
2: 哎，怎么来了？
7: 李金宝，三棵树都在呢，三棵草。哎，说小了，在我心里你们是大树，参天的。
2: 你怎么来了？我宝哥怎么过来了？
7: 你还打我？
2: 嗯，
7: 请你们吃糖来了，打我。
2: 对不起。
7: 没关系。
5: 哎呦，
2: 不是这啥意思？
7: 喜糖啊！
2: 喜的，大喜的日子啊，
7: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2: 喝喜酒，嗯，跟谁呀？啊，
7: 跟你。嗯，有人，我。
2: 谁呀？谁呀？
5: 你明知故问呐！啊？
2: 哎，
5: 这你叫过来的？
7: 不是啊，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5: 那是你认识我？我叫啥叫？
7: 那谁叫来的？
5: 我们谁叫？
8: 糖都发了，也不等我停好车一起。
7: 我错了。
2: 什么情况？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啊，惊喜吧？
5: 惊喜，
2: 太惊喜了！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俩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太熟了，我们怎么会好在一起呢？但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忽然间发现。 最好的，最理想的，就在我身边。行，挺好。你早干嘛去了？现在也不晚呀。啊！之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诗、什么远、什么什么的眼，
7: 追寻的诗和远方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2: 就在我眼前。
9: 雷甜甜，小雷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我要守着她，走下去。
2: 你之前求婚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句吗？
7: 守着我的老婆，守着我的花椒，守着她的麻羊，嗯，守到天荒地老。
2: 哎，不行，我有点受不了了，
10: 天也不撒，全身都麻了。
7: 祝你们两个能炒出一盘，天长地久的，椒麻羊。
2: 我人也麻了。
7: 还有更麻的啊，来展示。
2: 哎呀，
7: 展示呀。
9: 想看，别闹了！
11: 我回家再展示。坏人，
12: 轩宇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他
13: 就说服家里才能回来。
12: 那他能说服不？
13: 他都跟他妈吵过好多次了，他妈说来村里支教都由他了，想留在这儿绝对不行。
12: 哎，小蝶。
13: 要不然你这样，你去一趟杭州，你跟轩宇老师一起去跟他家里人说一说。
11: 我想过的，但是轩宇说了，怕我去了，他妈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我肯定接受不了。他还是心疼你，
14: 月亮姐，封闭姐，
11: 那我现在该咋个办呀？
14: 你先别着急。 轩宇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吗？
12: 相信轩宇老师。

0: 给他点时间。
1: 嗯。老婆。嗯。不用随礼啊，我们没有礼账。
2: 好，
1: 人到就行，红包都不用准备
3: 啊。
1: 你的，
4: 恭喜恭喜啊！
2: 坐下听着，
1: 这个你帮我给月亮
3: 啊，我一定带到，到时候我带着他一起去。
1: 到时候啊，好酒好菜可给大家备好了，我们吃好喝好，
3: 不醉不归。
1: 好，你呢？
3: 嗯，我什么？
1: 你跟月亮咋样了？
3: 快了。
1: 快了，
5: 那这样，我把这收回，婚礼宴席咱们俩一起啊！
3: 也没有那么着急，那个我们是快了，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1: 那得快啊，得着急啊，得展示啊！啊，你看，
3: 是要展示，
1: 幸福啊！
3: 对，
1: 这感觉你不知道，
5: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3: 是挺好，展示。
2: 哎呀，真好看呢！喜糖甜不？
6: 太甜了。
2: 喜糖肯定甜啊。
1: 哪有？甜甜
2: 啊！我都闻见了，你嘴里。
7: 老关，你在叶梅面前替我说的好话说没说呀？
6: 说你这话问的。我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我是天天说呀。
7: 他啥态度啊？
6: 人家不吱声啊。
7: 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6: 不着急。
7: 哎呀，这个叶梅啊，就不着急最麻烦。
6: 是啊，软刀子捅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呀。
7: 那天我在你家下棋呀，我就感觉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不知什么时候嗖就过了一枚暗器。
6: 那你是想多了，你应该这么想，多么蓝的天哪，你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应该大胆坚决地往前走，我们家又不是屠宰场，做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你说你怕什么吗？
7: 别瞎扯了，拍武打片啊。
6: 那不是，你让我怎么说？
7: 辫子姑娘的事儿就别纠结了，人家月亮都说了没哪样，
6: 人家叶梅说了，说老妈要是天天跟个女的在一块儿，小林会怎么干？
7: 席老板是秦蒿的老板，是工作关系，就跟那百合书记似的，那旁边不还是带着一帮老爷们干活吗？
6: 女人的心呐，
7: 海底的针呐，
6: 猜不透。
8: 怎么了？你们两个咋说着说着，哎，还绕着圈了，说我和叶梅了。
7: 飞香，
6: 你怎么飞到我家里来了？
7: 该我走，
6: 该我走，
7: 该我走，该我走，
6: 该我走吗？
7: 该我走，
8: 我走。

0: 哎呦，顶顶顶顶顶！看咱俩谁顶过谁啊，就跟小时候一样啊！你肯定顶不过我，
1: 使劲使劲使劲！
0: 你使劲吧，
1: 使劲！
0: 小蝶说：“玄韵老师已经把他爷爷奶奶都搬出来了。这人世间呐，一个情字，说不清理还乱。”
1: 是，这家人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关。
0: 就像我妈，一开始吧，还跟罗婶一起说服我爸和麻叔，现在他俩这关过去了，我妈又突然反过来一直顶罗婶，把我都弄糊涂了。你妈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唯独对你这儿，就像老鹰捉小鸡。母鸡啊，再温顺，遇到了老鹰，它也拼命的去护着那个小鸡仔，不是吗？ 世间呐，对你最无私的只有父母，只有过了这一关，你们的考验才算真正有了正果。
1: 我晓得，我妈也是为我好，可是总觉得怪怪的。现在青浩在我妈面前啊，就像老鼠。

0: 见了猫。
1: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妈收拾收拾他也好。
0: 可是这收拾的吧，把我和我爸都弄得摸不着头脑。
1: 你妈刁难青浩，那是怕他日后让你受委屈。青浩和玄宇啊，都得过了妈这个坎儿。青浩呢，他得面对未来的丈母娘；玄宇呢，他得得到他亲。

0: 一半是糖，一半是刀子，这些折腾啊，就是当妈的给感情上了锁。
1: 这锁上的我都替他们捏把汗，
0: 布料越结实啊，越经得起针尖嘛。青蒿啊，要是能过了你妈妈这里关，那你们今后的日子妈就不用担心了。
1: 那轩宇老师呢？
0: 轩宇嘛，他家条件好，他妈肯定明白他是一时冲动呢，还是可以为这姑娘奋不顾身。
1: 可要是轩宇老师家一直觉得小蝶是山里的姑娘咋办？
0: 山里咋的了？山里笋子能破石，轩宇要死心塌地地对待小蝶，那就应该学笋子根扎透，石头也能破。其实这事啊，对小蝶是有好处的。
1: 是。
2: 黄八、黄姜、黄牛，这是我们村子里的三黄，新鲜的肯定比真空包装更好吃啊。哎呦，对不起朋友们，那个我们支书可能找我有点事，我得先下了，我们下午再见，下午再见。支书，
3: 哎，
2: 你找我有事？
3: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2: 也不耽误。
3: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3: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2: 是啥意思啊？
3: 啥意思？没听懂啊？
2: 没有。
3: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2: 啊？
3: 来来来，给你看看。文件看看吧。怎么了？
2: 真的？
0: 好，
1: 小蝶最近啊，老是魂不守舍的，看着可怜巴巴。
0: 你告诉他，这布啊刚织出来都是硬邦邦的，必须经过一遍遍的浆洗和晾晒，做出来的衣服才又舒服啊，又耐穿。轩宇呀，要是块好料子，他就不会怕晾晒。
1: 而且来之不易，才更懂得珍惜嘛。
0: 你看，这布啊，都是一道道工序出来的硬壳，能和外面买的一样吗？当妈的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女好啊？就像这浆糊，看着黏糊糊的，干透了，才晓得它是几层布粘在一起紧紧的。
1: 我觉得你这话也在说青蒿吗？
0: 不管是青蒿还是鲜鱼，都应该像这布料一样经得起折腾，才配贴身穿，晓得啦。
3: 主要是因为呢，你之前呢参加过专门组织的学习，而且你的账号粉丝超过了30万，所以你是最符合扶持的人选。
2: 谢谢支书，我谢谢领导们。我不瞒你说，支书，我真的是我做梦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直播间，但投入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下手。
3: 行，那就祝贺你即将美梦成真。
2: 谢谢谢谢，那我接下来我
3: 你接下来呢就给我列一份这个设备的清单，我好及早报上去申请。
2: 行行行，我现在列。
3: 你不用、啊、不用着急。嗯，哦对，那个栈道凉亭的旁边给你搭个直播间。
2: 栈道的观光亭旁边？
3: 对呀、啊、
2: 那是咱村最好的视野，那太好了呀。
3: 行行行，
2: 哎呦，我真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真谢谢支持，我谢谢领导，我太高兴了。谢谢
3: 艾草，不用谢、哎、感谢你自己的辛勤付出啊，只要我们当红主播满意就行。
2: 不能这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谢谢支书，谢谢谢谢。
3: 哎，我还给你那个再重复一句啊，是让你列这个清单啊、
2: 嗯、
3: 但是在保证直播质量的情况下，你给我尽量节省。
2: 支书，这就不用说了吧、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吧？
3: 了解抠嘛。
2: 没必要说出来了吧，支书。我赶紧去列单子。
3: 哎，好，
4: 有件事儿要和你们两个商量。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打造出了阳光小镇这样的综合体，如果再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和阳光小镇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

0: 体旅综合发展的产业链，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游客，而且有更多的投资者来关注我们。
1: 好啊，那徐总真是不说这，一说全是大项目。那你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规划，得从长计。
0: 我就是考虑过了才跟你们两个提出来的。
2: 那能不能再说的仔细一点，就是我们具体要拓展哪一些方面呢？
0: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咱们可以先从悬崖村的特色美食入手，再优化一下园区的道路，最好再有一些巴士专线等等。
1: 我真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你再花大气力四处筹钱来升级，我觉得这个资金压力太大了。
2: 我觉得孙哥说的有道理，就是这资金确实……
0: 你们两个就是想问钱从哪儿来吗？是不是？
1: 哦，
0: 咱们公园在村子里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如果现在你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扩大规模让他们入股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
2: 徐总，我说一句啊，就算从村里集资的话，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0: 那这样，你先找村委会，让他们帮我们组一个村民大会，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入股也是可以的。总之入股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2: 哪怕这个集资弄成了，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呢，这窟窿怎么填呀？
0: 我看了咱们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数据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咱们找银行的话，应该会给我们不错的政策。
1: 对，银行会给好政策，但是那也带不了那么多。
2: 徐总啊，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用小马去拉大车。
0: 我又不是小马。前段时间其实我都找我那个攀岩界的朋友们都聊过了，他们都非常赞同把这里打造成攀岩综合体，要不然浪费大好资源啊。
2: 那我听明白了，从你朋友下手是吧？那行，你朋友确实非常厉害，这是一条出路。
1: 徐总，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赞同是赞同，投资是投资，人家万一要不投呢？
0: 所以说现在要让他们过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咱们这儿到底值不值得博，如果要博，跟什么样的投资人一起博。
2: 那就博一博吧，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1: 那就博呗，我找银行沟通去。
2: 我去找百合之说。那等会儿，那我再说一点啊，一定得先朋友后村子，先大头再小头。
3: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4: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5: 哎呀，冯斌你别着急。哎呀，人家这么说呢肯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吧？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是吧，百合？
6: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3: 我看啊，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千禧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5: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6: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3: 看看这
6: 天宇老师啊。

0: 其实跟民宿误入股差不多，先把权益给列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磋商，再逐步签订合同。
1: 这合同这种东西，它能靠谱保险吗？
0: 你放心吧，村委会会帮我们把关的。而且合同里面明确写着每年什么时候分红，怎么分红啊？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大家会一起商量的。
2: 那就跟民宿一样嘛，你每个月把账目都亮出来，明明白白的。
0: 大差不差，就是规模和占比不同而已。
1: 哎，秦昊，我问个问题啊，就是菲拉达这个规模一旦扩建了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股东们投入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收益什么，毕竟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你要出来是空荷包，那不好看啊。嗯，
0: 菲拉达现在每天能接收的客人是300多个，扩建之后应该能扩充到2倍以上。再说了，还有其他进项啊，像在餐饮、住宿、纪念品，

0: 这都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的收入啊，而且人流量多了以后就不怕没钱挣，那到时候分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突然问这么多干嘛？嗯，你要入股啊？
1: 不是，我随便问一问。
2: 我已经和家里谈好了，不走了。
3: 不走了？哎呀，太好了！
2: 所以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这个绣郎了。
4: 好了，大家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呢。
5: 是啊，我们正好商量这个咋个重新设计呢，你快帮帮我们，快帮帮我们。
6: 对对 对，轩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愁死了。你看看，哎，
4: 你们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嘛，是不是？哦，
5: 对，
7: 麻
4: 姑，那你还不赶紧给小蝶放个假？
6: 对呀、啊。哦，说的对，放假，现在就放，赶紧的啊。下班了，放假下班了。
1: 万一凤碧要是肯让我入股，就是咱就这么说啊，这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嘛，对吧？嗯，村子里的钱能不能有点保障啊？
0: 我们会预留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以防突发情况。而且合同里面写明了，要是项目真的失败了的话，会优先退还本金，尽量不让大家的钱打水漂的。
8: 哎，你这想的周到啊，这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村里人的权益、啊。
1: 我再问一下啊，那比如说人家股东中途要是想着退股怎么办？
0: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要是想退股的话，必须提前两个月说，然后经由大家一起商量，看是把这部分股份转给别人呢，还是用这个预留的风险准备金退钱。
1: 也是蛮科学的。我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0: 还有一个。
1: 最后一个。是不是跟这个民宿也一样，我们投三年你投进去了有保障没有啊？
0: 说实话，菲拉达体量大，风险肯定也就大。但是我跟徐总商量过了。首先我们会保证村民的一个基本分红，让大家先尝到甜头。至于后期嘛，以徐总的运营协调能力，就能把这个阳光小镇、侨旅还有体旅全部都连接起来，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文体旅的产业链。那个时候就不怕没有钱赚了。
8: 怎么样？还有问题？
1: 没有。
8: 掏钱吧。啊？
1: 我没说我要掏钱啊。我不是说了我就随便问问吗？钱都在凤碧那儿呢，我做不了主啊！我回家做的工作。你别笑，你早晚的，你也要把钱上交。
0: 哎，上个月就交了，
1: 已经交了啊！
8: 觉悟高啊！

0: 这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呀，真烦人呐。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给老天捅了个窟窿啊。
1: 一个星期，我的民宿还有公园一点生意也没有。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吗？那你跟百合姐讲的咋样？
0: 支书这几天会召集合作社跟村民们开会，跟他们讲一下贝拉达入股的事情，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同。
2: 那就好嘛。
0: 哎，你们那儿苗绣怎么样了？
2: 轩逸老师把我画的手稿拿去做可调整的电脑图稿，我也准备开始做小样了。
1: 还真别说啊，这个小绣郎挺能干啊。
2: 是，人家还一直在帮忙跟他家里的设计师沟通，

0: 比一直闷在我们秀场想效率高多了。
1: 你说这雨下一个多礼拜了，我这也没法去户外直播，我孙流量拼命的再往下掉，烦人啊。
2: 那有啥办法嘛，你等雨停了再接着努力呗。这就像原来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的时候，那旱了涝了不得等后来再抢点种点吗？哎呀，现在的日子比原来强多了，起码你现在可以在家或者是去民宿直播。
1: 那雨下烦人，愁痛。
2: 哎呀，你别愁了，那流量再少它也是有流量的呀。百合姐不是说了吗，在帮你争取新的直播间呢。这雨马上就停了。
1: 这
2: 对，你看着吧。
1: 对呀，这媳妇儿，你说我在这愁啥呢，那日子再不济再不济了，那不比以前也强多了。那雨就下这么几天，那停了我再出去播不就完了吗？还是得媳妇儿你几句话，我这心里所有的阴霾全都解开了，大石头啪一脚就给踢开了。
2: 啊，啪一脚就踢开了。
1: 哎，你晃着宝宝，你这我没事儿。
2: 人家四月可说了，嗯，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宝宝才好。
1: 那我说呢，咱村里这些女同志们真的是个顶个的，全都是好样，全都有大智慧，我们得好好学习。
2: 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你不能把那个负情绪负能量传播给我跟宝宝，知道不？
1: 遵命。
0: 你别看了，一直看也没用，除非你们下回升级弄个盖子把整个公园给罩起来。
3: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应该在那个菲拉达的那个崖壁上砌上瓷砖，拉上灯带，让他们晚上也能爬就对了。
0: 那你们那个徐总不就疯了？
3: 他疯就疯呗，我不疯就行了呀。
4: 谁疯了？
3: 婶儿，我跟月亮开玩笑呢。
0: 妈，你咋个来了？
5: 哎呀，我给你买了点肉和菜，已经放冰箱了。这天天下雨的，你就不用出去了。
3: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呢。
5: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
3: 是。
5: 秦昊，坐会儿，陪婶聊聊天。来，坐。
3: 是。
5: 秦昊，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3: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5: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0: 没有妈，没有天天在一起。

0: 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啊，看看是不是有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
1: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你这钱从哪来呀、啊？
2: 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
3: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
4: 那就对了，
5: 你说的也没呀、啊。
4: 难缠呢，
6: 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7: 啊？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跟你里应外合。
8: 请看《乌蒙深处》第27集。

0: 那在办公室都干些什么呀？
1: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银行需要的资料，准备这个村民会议需要的资料，还有准备这个徐店子去找融资和投资的资料。
0: 哦，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2: 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那不还是待在一起？
1: 不在不在，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
0: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1: 我不用跟着去啊。
0: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2: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助管理菲拉达。
1: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0: 我跟青蒿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
1: 婶
0: 儿，你了解吗？
1: 先接个电话。喂，张普。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
3: 你快去吧。
1: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2: 妈，
0: 嗯，
2: 你最近咋个了？
0: 我咋个了？
2: 你没见青蒿看见你就想跑吗？
0: 哼，他跑，那就对了。哎，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东西你得好好吃啊。
2: 嗯，
0: 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2: 知道了，
0: 记着啊。
2: 嗯，
0: 行了，别送了。

0: 我们又去，这回他又问你啥？
1: 他问我，当徐白云的助理是不是要天天跟他在一起，帮他洗衣服、洗袜子。
0: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他说呸，不信。
1: 何止这些啊，他之前还问过我呢，我跟月亮结婚是不是要把他拐到城里去，那跟他结婚之后呢，是不是要让他搬到我们家跟我爸妈一块住，那我妈要是跟月亮闹矛盾了，我是向着我妈还是向着月亮，那结了婚之后这家里的钱是归我妈管还是归月亮管？
2: 笑，你还笑？哎，他就差要问我，就他跟月亮同时掉到水里边，我先救谁这种问题了。
3: 这好回答啊，因为他们俩都会游泳。
0: 这是关键吗？
2: 这是关键吗？
4: 我婶儿到底怎么了呀？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3: 哎呀，你还好，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里跟你里应外合。
0: 你家你爸竟然是你妈

0: 你爸妈上午同意我下午就带月亮领证，晚上带月亮过门，我急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急的人吗？我急吗？啊，谁能比我急啊？
1: 冷静点儿。
2: 当心被雷劈，快过来算算。行了行了行了，
3: 我哪天要是快疾风了，你拉着我点啊。
2: 行行行，我拉你。

0: 哎呀，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哎呀，韩总你好，韩总，
2: 见面了，
0: 你好，欢迎您来悬崖村。
2: 哎，好好好。哟，真漂亮，
1: 韩总。
2: 哎呀，这个礼物我喜欢。哎，在路上我听安局长说啊，随着村秀的大火，你们这个民宿也越来越好了。
1: 是，这个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客流量多了，我们的荷包也就越来越稳妥了。嗯，
3: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宣传部的丁副部长，兼任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以后就由他为你们集团做好贵人服务。
4: 欢迎韩总，贵山贵水迎贵宾，我一定啊为绿源集团做好服务工作。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应该的。
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啊，风景如画，青山绿水呀。
1: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0: 这是刚下过雨，现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站到这个位置望出去的景色也是最好的。
2: 在这生活那真太舒服了，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早晨一开窗啊，天然的大氧吧呀。
1: 韩总，不是我吹牛啊，这样的梦想我们从小就实现了。啊，
2: 你们想走出去，我们想走进来。哎，有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
1: 是有点围城的意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2: 小伙子水平挺高。
1: 我就正巧看过这本书。
2: 什么叫人间天堂啊？啊，这就是人间天堂啊。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对这样生活十分的羡慕。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走一遭呢？
1: 韩总，那可别只

0: 走一招啊，多走几招。
1: 那就走个十招八招。
2: 那我们欢迎啊。
1: 哎，程程，别愣着，来来，给我拍拍照片。
3: 来来，哎。我在路上刚刚跟韩总聊了一会儿，他这次专门受董事长的委托来看老宅鳞片开发的事情。哎呦，多几句。
4: 好，
5: 老宅，那我民宿呢？
3: 就是因为你有民宿在老宅，所以大家才觉得有整体开发的潜力。我听他的意思啊，是想把你那几栋楼一起并到项目里去。
5: 超紧不速是吧？
3: 细节不晓得，要跟他咋个说嘛？
6: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宅实地看看。
1: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2: 大家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是我们全新的乌蒙三棵草的直播间。对，但是大家还在抓紧时间的赶工，还在装修。整个装修的过程呢，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发布在我的主页里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忙去看一看。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的直播间会以一个全新的高大上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啦。
7: 艾草，
2: 对，下面有好多露营的人。
7: 艾草，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好呀好呀，哎呀，思路清晰，执行力度强啊，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味
5: 儿啊。是韩总，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想，
1: 你继续说。
5: 不，您说，我听。
1: 我说哪儿？
5: 有人情味
1: 啊，那是啊。你们这里啊，跟我们成功的项目啊非常相似，改造的思路啊就是保留古村落原有的建筑和历史痕迹，加固修缮，修旧如旧，最后要用充满时尚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5: 这韩总，经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这个地方高大上了不少。
1: 你太谦虚了。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太好了啊，是不可复制的。哎，游客能从来家里玩体验到这个老寨穿越了百年，哎，就是这种感觉。
5: 对，
1: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是，
1: 刚才你们说那个悬崖村什么组来着？
8: 拉扯组。悬崖村拉扯组。
1: 这有意思啊！我们在拉扯上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村味美食。你看嘛，这到处都是打卡点呐。
5: 是啊，
1: 这也得拍照。你看这地方拍照。
5: 哎，程鹏，哎，赶紧过来跟韩总打一声招呼。哎呀呀呀，
9: 韩总，哎，
1: 欢迎欢迎。
5: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叫滚昌普，也是我的大舅哥。啊，
9: 准大舅哥，还在考察期。
1: 滚总，祝你成功。
9: 欢迎。
10: 百合姐说，我们这里要建成省级的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县，说要把我们的刺绣厂建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
9: 这不挺好吗？
10: 是挺好，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关键是他说他准备把我跟月亮抱上去当老师，教全市的新绣娘们上课。你说人家月亮没问题，那我这除了刺绣，我哪会教课嘛？
11: 你怎么就不会教课呢，媳妇儿？你看你肯定是太焦虑了。你教的可好了，咱村里以前那些小丫头啊，现在都成老绣娘了，那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你现在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你太焦虑了。
10: 不是一回事儿，村里头那些小丫头就跟咱自家妹妹似的，怎么说都行。那市里头那些新绣娘，你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往那一站，我一激动，我啥话说不出来了，我多尴尬呀。
11: 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一堆无艾草，你平时说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说他们就什么样，多厉害多溜。
10: 吴艾草，我现在跟你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11: 我知道，我就怕你太焦虑了。
10: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手上一边干活一边刺绣，然后一边我还讲着刺绣，我做不到，你说咋个办嘛？我现在就……
11: 你别激动，老婆，你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你就跟平时说话那样，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不要再焦虑了，你就是因为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你有点焦虑了。
10: 不行，我还得去找百合姐。我就说，就让月亮自己去教，我不去。
11: 这肯定是不行的，人百合之书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让你和月亮一块儿去是因为月亮是去教苗绣，你是去教宜绣。

0: 两种绣法，不是说让你俩一块去教刺绣。
1: 我知道，但是我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乖乖乖乖，冷静冷静冷静，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这样，你听我的，
1: 喘不上气儿
0: 啊。你慢点慢点，你这样啊，你一边教一边绣，然后我给你一边拍一边录，然后做成视频，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见到那些新绣娘太生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就把视频给他们看，让他们对着视频学就完了。
1: 哎，你这办法行吗？
0: 那肯定行啊，你要是觉得再不放心，你就跟他们说你在网上有直播教学，到时候你就不用对着他们了，就不用对着那么多陌生人，你只需要对着我，我在机器后面，我拍着你，你只需要跟我教跟我说就可以了。
1: 哦，就像你平时那样。
0: 对呀，没有人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对着你的话，我肯定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0: 那肯定啊。
1: 行，可以
0: 可以啊，
1: 你立功了。
0: 你手劲儿太大了，媳妇儿，你怎么宝刀不老？
1: 哎呀，
0: 咋了咋了咋了？
1: 有感觉。
2: 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3: 韩总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资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呢有个项目啊，看好了资源的优势以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民宿1期。哦。第二年民宿2期同样用3个月完成的。
3: 真厉害。
2: 不谦虚的说啊，我们现在那个是一房难求。嗯。哎，程程。我没夸张吧，
4: 韩总，第二期民宿我们是用了2个月25天完成的，
2: 看看，提前了5-6天，
3: 这效率真高啊！
5: 3个月是不是也太快了？哎，
6: 真的能做到吗？
5: 可能他们行吧。
3: 韩总，那我们去那边再参观一下。
2: 那面是？
3: 那边是我们的菲拉达啊，秦昊带路。
2: 好。具体是什么项目啊？
3: 具体的项目秦昊介绍一下。
7: 这边
3: 过去看看。
7: 到了跟您说。哎，
2: 好。

0: 出去，赶紧起来！
1: 咋了？咋了？
0: 赶紧起来！
1: 怎么了？
0: 出去，赶紧出去！洛神咋了？
1: 艾草！
2: 啊，洛神！
1: 艾草！啊
3: 凤碧呀，你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4: 婶儿，我路过，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3: 我艾草啊，你说你带着媳妇儿到这儿来搞哪样啊？
2: 不是，我俩刚才说点事，我让工人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3: 哎呦，你不晓得这个孕妇不能够闻这些装修的味道吗？
2: 我知道，但刚才不离得挺远的吗？
3: 什么叫挺远的呀？我提醒你啊，要重视重视再重视，晓得不？
2: 我晓得。
3: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来之不易的，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在手机里看到了，都说呀要远离装修，远离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是大肚子和小孩啊，千万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4: 婶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5: 滚总，你这是衔了高粱的福啊。红英子公司这三送一报销，你是既能种上好高粱，又能管上这个民宿，两面都不耽误啊。
6: 这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吗？
5: 我们集团旗下的农业公司啊，近年来一直发展智慧农业啊，在华东片区啊落地了好几个项目，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也想全盘考察一下一二三产业啊，看看是不是有整体的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好为我们拓展西南片区做准备。
7: 太好了，韩总，真是没想到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想法。这个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想做的，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您看韩总来了，这不是好事就来了吗？
6: 对对对对对。
7: 韩总啊，我之前啊是在外省看到过一些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整体智慧化的还真是没体验过，
5: 是吧？
6: 对对对对，韩总，这个乡村的智慧化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讲讲？
5: 哎，程程让他们进去看一下。哦，啊，我们可以在村里啊布置农业物联网的传感器，像农业气象站、智慧农业。

0: 控制系统、智慧养殖系统、农产品溯源系统等软硬件，构建一个啊，从生产到销售，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智能体系。
1: 智慧农业。
0: 嗯，
1: 你听懂吗？听懂了？
0: 啊，强强，你详细跟他们再说一说。
2: 智能体系可以对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以及各阶段的长势和生理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或发现生长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增产增收。
1: 哦，你听懂了？
3: 那当然了，连月亮都听懂了
1: 啊？
4: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0: 是是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让我们的牲畜质量更高。我看了一下啊，你们村的产业基础非常好，实现智慧农业体系的空间很大。
4: 韩总，
0: 嗯，
4: 你放心，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公司的各项工作。
0: 哎呀，太好了，那我明天就赶回上海，跟那个集团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争取我们尽快合作，早日实现共赢。
5: 韩总，您工作效率就是高啊。
0: 但是啊，有但是，那个我这次来的目的啊，是老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去老寨聊聊。
6: 好，
1: 对对对，去我那儿聊。
0: 好，
1: 走走，
7: 请。
6: 我回来了。
8: 啊。
6: 我今天在路上啊，碰到封闭了。哎呀，那个肚子啊，圆滚滚的，看着好安逸哟。
8: 人家的肚子，你安逸啥呀你？
6: 哎呀，你说呢？哎呦，这都说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可咋到了我儿子头上就不喜欢了呢？你说那叶梅呀，怎么现在搞得那么难缠呢？我都快愁死了。
8: 愁啥呀愁，你就是愁白了头发，愁皱了脸也白愁。
6: 我没求过他吗？我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你看你这小雷姑娘金宝都好上了，咱儿子你说啥时候才能抱这个孙子呢？
8: 他俩成就对了，一个村的门当户对，花椒炖麻羊，这不是道名菜吗？
0: 现在改造的就非常好，原汁原味啊，也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屋里那些老人都不要动
1: 啊，
0: 要保留人的元素在里面，有人才是家嘛，家是港湾，家里有你的牵挂，有家就有爱，只有我们小家幸福了，我们大家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啊。
9: 韩总，你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说到了青蒿的心里了。
0: 是啊，这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老寨。
5: 对，
0: 嗯，月亮，
4: 哎，
0: 你那栋为什么没租给他呀？
1: 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没敢往这方面想，我也就没跟他开口提这个事儿。
0: 哎，没租就对了，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亮点啊，位于现场展示区域。你们这个无心插柳是不是原来没想到啊？
1: 是，那确实有点太无心了。
2: 我们原来只是把这种文化内容作为符号嵌入到项目中，但它不是原生的，所以缺少了一种原生态和自然融入感，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违和感，所以月亮你不搬啊，正好对了味儿。
0: 嗯，对，
4: 那意思是不会要求我搬了？
0: 哎，你这非遗亮点要是搬了，我们还不乐意呢。
1: 啊，我也不乐意。
0: 你不乐意啊？这项目就黄了。
4: 哎，
0: 啊，
6: 不行啊！
0: 开玩笑的，没听过，开玩笑，开玩笑啊！
9: 安局，你吓我们一跳。
0: 小志说，这个老寨呀、是村民的老寨，这个民宿也应该是村民的民宿。我希望咱们村委会啊，组织村民们集体入股，不光是老屋的屋主入股，要做我们就要做全体村民共享这份红利。
9: 那好啊，韩总，我们求之不得呀，那就和这个菲拉达扩建一起沟通吧。
0: 好，
9: 好，
0: 成长，回去就派设计团队到这来，啊，把我们这个 老寨的民宿整体改造一定要和小麻这面统一风格，修旧如旧，简约又要原汁原味。
1: 那韩总，我是不是在门口给你们公司也立个牌子？
0: 哎呀，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

0: 来家里玩这个品牌，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做大呀？韩总，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徐家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2: 好啊，
3: 太好，
2: 好，好，
3: 部长通过吧。
4: 部长通过，这次的设计真不错。
5: 哎呦，我们修了这大半辈子，
6: 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7: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8: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9: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10: 那还是得看咱们月亮姐的。
11: 大家的这些巧思妙想是真的好，我觉得只要把握好用料跟材质，以你们的手艺。
12: 绝对没问题。没错，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
13: 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么精细的刺绣要保证质量，又要按时完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4: 是啊，而且这次服装的数量和裁剪难度也很大，
15: 还有那些配饰虽然小，但是必须精致。
16: 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17: 对，就是，你们马上都要去法国了，还怕哪样？我这个去不了法国的人，我都信心满满。
18: 冯斌说的对哈，飞出大山是我们的动力啊。
19: 对，
18: 这是我们多少代绣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20: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加油啊，姑娘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呀，
21: 怎么样？帅呀，还行啊，
20: 太帅了呀，但是不搭，
21: 不搭？怎么可能呢？这皮鞋，这领带，这颜色，精挑细选的。
20: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搭，你这身跟商务活动那是很搭，那刘总是什么人？全国著名野外攀岩高手，户外达人，那穿的都是户外的运动的衣服，你这身往旁边一站，那能搭吗？哦，是这个样子吗？
21: 对，那你还是换回咱这工服吧，你站一块儿它和谐。你毕竟请人家来给咱扩园出谋划策，是不是？
20: 不是我掉牌扔哪儿了？我赶紧找了，我给他退了去。
21: 要不死贵死贵的，穿的还挺难受。
22: 月亮，这段时间你带领大家。 真的是辛苦了，
21: 哎，不辛苦啊！这次法国的交流，一定要重视。是，他对苗绣的意义非同一般啊。我晓得的，百合姐，吴奶奶也说了，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在外国人眼前亮一下。
22: 哎呀，那可不是一下呀！这次呢，是一个契机，我们要借这个契机，真正的让我们的苗绣走向世界舞台。
21: 哎，月亮，你有没有想过啊？ 如果这一次你们真的惊艳了法国人，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悬崖村呢？
22: 姐，你这目标太大了。哎呀，目标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笑>你就说说啊，我们的村绣还有这次的法国交流，我们之前敢想吗？我们当时想都不敢想啊。
21: 那倒真的是不敢想。
22: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大胆的想一想。 你们带着苗绣飞遍全世界，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民来我们悬崖村，那到时候就不光是各民族的人来了，各个肤色的人都来了。<笑>百合姐，你真挺大胆的，就是要大胆想。<笑>好，这次靠你了啊。
23: 这太壮观了。
24: 比你给我发的图片和视频就宏伟多了，所以说嘛，要让你来实地勘察一下。我也得多谢你的坚持，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哎，我来征服你来了！<笑>
25: 像这样垂直且集中的岩壁，我们这儿有10万多平米，
26: 这就是我们攀岩者的天堂，我们的圣地。
27: 我们这里啊，集山水、实景于一处，和奇险近幽于一体。岩壁牢固干净，而且岩体的可接近性和密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24: 还有啊，我们这儿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年平均气温是3度，夏天平均气温19度，而且植被茂密，空气富。

0: 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以上，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了。
1: 业务这么熟吗？
0: 上次徐总的几个朋友来啊，说我们这儿已经到达了世界级的水准，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未来可期啊。
3: 刘大哥，你觉得我们这儿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可能性大不大？
2: 当然大呀，你们占着这么好的资源，
4: 你只搞一个菲拉达，那太暴殄天物了。
0: 刘总，你也赞同我们搞综合体啊？
2: 刚开始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我来实地一看，这真是太完美了。你想到时候把我们这些专业的吸引过来，还有非专业的，如果有比赛再有观众，到时得来多少人呢？
0: 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呀。
2: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
0: 是，
2: 你这钱从哪来呀？
3: 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你说开发线路这些都还好说，但是建酒店餐饮这些配套的设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5: 对，刘总真的一针见血，现在就是这个体量太大了。
2: 我觉得吧，你们别在自身上想办法，还得依靠依靠外力。
3: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制定一套方案，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融融资。刘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跟你绕弯了。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请你帮帮忙，找一些户外的投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些投资。
0: 对，刘总就希望你多多想想办法，替我们出出主意。
5: 啊，拜托刘总了。
2: 不，你们三个说了这么半天，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啊！不过以你们的资源，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还会超出你们的预期。
0: 是吗？
3: 那太好了。所以我才让你来实地看一下嘛，以你在圈子里的这个实力还有这个人脉，我们这个事儿绝对有希望。嗯，拜托了。
2: 那我也拜托你们一件事。
0: 您尽管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手痒了，现在就想试试。
3: 走，我陪你。
6: 程队长，你看那边那几排房子都是新起的，多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乡亲们用茶园的分红还有自己打工挣的钱盖的。
7: 看着这变化，我就觉得我们工作队再辛苦也值了。哎呀，
6: 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刚开始听说你们宁波要来帮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但同时呢，这心里又觉得很没底，就怕这么好的事儿不能实打实的落地。可是你看看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修路、建厂、教技术、钱货出山、接人工作，这一件都没落下，这可是桩桩件件都落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啊。
7: 宁波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咱们，这一眨眼咱们牵手都快30年了。嗯，宁波有海，黔州有山，咱们这叫山呼海应，各有各的好。哎
6: 呀，山呼海应说的真好啊。你看看这茶树啊，这根是越扎越深，就像我们的情分一样，也越来越深。
8: 你看我那直播间大不大气？
9: 艾草，放屁！
8: 哎，燕子姐，哎，哎呀，这腿咋了？
9: 哎呀，来，别提了，
8: 快！
9: 有几个游客跟我订这跑山鸡，我就去龙姐家去逮鸡，这鸡没抓着，看把我摔的！哎呦，
8: 你快慢点，框住，框住！
9: 脚还摔歪，
8: 慢点，慢点，
10: 燕子姐。
9: 放屁啊！你咋个养了吗？
10: 燕子姐都挺好的，你放心。
9: 你得喊那艾草啊，好好关心关心你，多给你买营养品，好好补补。
8: 我这不是关心着呢，这一直陪着呢。这
9: 我明明看着就是人家凤碧天天陪着你装修嘛。
8: 我这陪着他在这散步，在这玩儿。
9: 怎么样啊？那个直播间装的怎么样啊？
8: 差不多了，估计再有一个礼拜吧。啊。
9: 真好真好。哎呀，艾草啊，你是苦尽甘来，你真不容易。行啊，这也算是有了你的专属地盘。
8: 姐，还是你理解我，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9: 等你开张那天啊，告诉燕子姐，燕子姐给你送俩大花篮，好好的祝贺祝贺。
8: 你这可不能开玩笑，说到得做到。燕子姐，
9: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8: 你快行，
10: 人家燕子姐一直说话都很算数的。
8: 我知道，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9: 你好好去打听打听，这十里八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哪家的什么喜事儿我没有到位啊？对吧？方斌，姐跟你说了，等你生完娃办满月酒的时候，姐一定到。
8: 那必须的，那燕子姐肯定得去，热闹不醉不归。
9: 这还差不多。
8: 哎呀呀呀呀呀！
1: 慢点咽。

0: 啊，
1: 那个，我悄悄问您个事儿呗。
0: 啊，说。
1: 村里对于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0: 我咋个晓得呀？你自己问去。
1: 你咋个不晓得吧？你的那个超市那是咱们村的情报中心，那你我不问。
0: 哎，我告诉你啊，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情报中心已经解散。
1: 啊
0: 啊，正式新成立了一个群，
1: 啊，
0: 叫过滤筛选群。以后所有的消息我们要在群里开会过滤一遍，筛选一遍，有利于团结的，能够弘扬我们村光荣事迹的我们要大肆宣扬，不利于团结的啊，破坏我们村里名誉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切，像你这种话还好意思问？
1: 我说啥了？我就问了个青蒿还有月亮的事儿，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你悄悄透露给我一点点。
0: 好，来，先扶我起来。
1: 来来来，你悄悄跟我说。
0: 哎呀呀，
1: 来来来，慢点慢点。
0: 哎呀，哎呦，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把那个给
1: 我。啊，给。
0: 来来来
1: 啊！
0: 我不告诉你。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呀，你说说燕子姐，
0: 你这个人无聊。
1: 燕子姐不是，这不是无聊的事。
2: 燕子姐，你慢走，我就不送了。
1: 真不能说了，你待着吧。
3: 哦，我提一下哈，月亮这个设计啊，都已经过关了，它即将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了。
1: 哎呦，太好
3: 了，是不是得喝一杯？
1: 啊，是，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3: 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1: 来来，
3: 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1: 彭先生，叔叔，
4: 哎，来来来，我跟你碰。嗯，哎，
5: 叔叔，这酒怎么样？
6: 你小子这酒不错啊，好喝呀。
4: 啊，
5: 这酒
4: 啊，
5: 就是你们种的这个红缨子酿的。你多喝一点
6: 哦。我说
7: 那再好的酒也能喝醉，
6: 该醉的时候就得醉嘛。
2: 要不咱还是慢点喝。啊，你说你就带两瓶够谁喝的？
4: 管够，我车里还有呢，你想喝多少我拿多少。
2: 这就酒
4: 啊，
5: 行。来，叔叔，我敬你一个。
6: 好，喝一个。嗯，哎呀，不错啊。好，真好喝。嗯，
5: 哎，叔，我要再敬叔一杯啊。
6: 嗯，
5: 我要特别感谢叔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嗯，月亮，特别感谢。来来来，
6: 这孩子懂事，比你爸强。
4: 我干了。
7: 我净喝酒了，一口菜也不吃。
5: 哎妈，我来敬你一下，您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
3: 这全家就是您最辛苦吧，是不是？
6: 对呀。啊，
3: 来来来，妈，
7: 你凑什么热闹？
6: 孩子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5: 对呀。啊，您那么辛苦，来来来，
6: 嗯，嗯，
5: 哎，好，谢谢妈。
2: 妈，那我也得敬您，您跟爸辛苦了，帮我带这俩小娃，敬您，谢谢谢谢。
6: 啊，孩子懂事，你得喝呀。对。
7: 哎呦，喝喝，
2: 我一大口，妈啊。
6: 哎，那你妈也得一大口。一大口呗。
5: 哎，婶儿，我也敬你一杯。
6: 等你婶儿喝完了，你再敬。
7: 让我喘口气儿嘛。
3: 对嘛？
5: 我这杯是带我爸敬的。这要不是因为婶儿，我爸也不能跟叔重归于好，对吧？我替我爸喝。
7: 用老爸，
6: 这孩子真会说话。
4: 我干了，婶儿啊，我干了。
3: 哎呦，
6: 好。那你也得干了吗？
7: 啊。
4: 啊，不，婶儿随意就好，随意就好，随意就好。
7: 少喝点没事。
6: 孩子有诚意，你得喝呀，是不是啊？
5: 来吧，
6: 你看这孩子们都敬了你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敬你一杯？
7: 不是你干嘛呀你？
6: 你辛勤操劳，你是最辛苦的，你说我能不敬你啊？
7: 好你。
4: 来，
3: 我们都没法陪一下吧。
4: 妈，你辛苦了。
8: 你是不是有些事瞒着我？
5: 没有，这么开心吗？
6: 我也一大口。
8: 哎呦，行了。嗯，吃点吃点。
5: 月亮，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得敬妈呀？
4: 对呀，
7: 让妈吃点东西。
6: 该敬就得敬嘛。
5: 对。
7: 行，
4: 敬一杯。
5: 哎，
7: 来，爸一起，爸
4: 啊，一起
8: 啊，
7: 敬你们。
8: 那月亮，
7: 每一口得喝。
6: 那当然得喝了。
8: 那就咱都一起
4: 啊，
6: 闺女，
7: 来
6: 来
7: 都
6: 一起，来来来
7: 都一起，
6: 来来来来来，
9: 多么开心的日子啊！嗯，
2: 云峰，志秋，你看大家都敬了，只有你俩没敬奶奶了，奶奶最辛苦，是不是？你们敬奶奶好不好？
6: 说的太对了，
10: 您辛苦了。
6: 对，孙女敬你，你可得喝这杯酒。
7: 哎呦，这酒，
6: 哎，喝两口，
7: 来。

0: 跟奶奶碰个杯啊！哎呦，
1: 真乖，
0: 真乖！
2: 你有奶奶喝完了。
3: 嗯，可以，
4: 好，好，好，
3: 好，
4: 太棒了！
2: 你们今天怎么使劲让我喝呀？

0: 真好。
1: 嗯，
2: 好。
3: 我太羡慕超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是不是？
3: 太好了。
2: 哎，
3: 那个叔婶，我再敬你俩一杯啊！我得跟你们俩认个错。
1: 先别喝，
0: 错就先算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别的？
3: 那我就这样，我就聊聊我跟月亮的未来。
1: 哦，
4: 你别瞎说。
1: 好，
3: 不，没有瞎说，都是真心话。
4: 你让他说，说。
0: 马叔，罗婶。
4: 哎，
0: 都吃上了，
5: 什么时候把你给刮下来？早，快走，快走，快走！
0: 馋你们家饭了，好长时间没来了，来蹭蹭饭吃。给你带着酒呢，
5: 好，给他拿上筷子去。
0: 有喜事啊？
6: 有啥喜事啊？
5: 封闭生了，男孩女孩啊？
0: 这没到日子呢，这不是我们家喜事，你们家喜事。
5: 我们家有啥喜事啊？
0: 你知道秦昊现在干啥呢？
5: 不是鬼叔家喝酒去了吗？
0: 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局。秦昊现在正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努力战斗呢。
5: 爷俩打起来了？
0: 怎么又打起来？谁说打？那不战斗就是打起来了？
5: 那不战斗打啥呀？是你鬼叔把他打了，还是他把你鬼叔打了？
0: 你真是宝刀不老，你老当益壮，老想着跟人打架。我这是我，你先让我吃口饭行吗？我来，咱先把酒开了，我慢慢跟你说。
5: 是喝这个还是喝这个呀？
0: 就喝这个吧，这个好喝，这个贵。
3: 啊，叔婶，你们也知道我马秦昊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的。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这点昌普知道了，对吧？这昌普的拳头打不倒我，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叔跟婶儿也吓不到。
1: 嗯，
3: 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这样我自罚一杯。
7: 秦昊和昌普其实谋划这事情已经很久了，说不定滚叔现在都已经被收买了。
4: 收买老滚？
7: 对啊，太容易了。滚叔，以后你的酒我妈秦昊包了。
5: 哎呀，好孩子，
7: 那不就这样吗？
5: 肯定这样吗？
7: 所以，秦昊和昌普才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中宴。
8: 秦昊必须先把他叶婶灌醉了。
7: 啊，不能把叶婶灌醉了，你要灌醉他，这事反而成不了。我了解秦昊，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了，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

0: 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1: 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的年轻人，加油啊！
2: 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
3: 你咋的啦？
4: 他等不及了。
3: 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8集大结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没有设定重启对伊作战行动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也尚未做出最终决策。一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掌握所有牌，随时可用全部选项。报道还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消息人士称，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启，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美以很可能协同行动，以军也将参与。美国大西洋月刊7号也称，特朗普考虑在中期选举前空袭伊朗。报道称，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柔和还是强硬。围绕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伊间接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有乙方官员认为，赶在中期选举前重启战事的可能性不高，但无法排除，而选举后重启的可能性显著提高。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5号一篇报道说，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国内议题。考虑到伊朗可能实施报复性打击，以色列议会选举也可能受影响。分析人士称，战事再度升级或紧张局势加剧，都可能在政治上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阶段以色列朝野阵营选情焦灼，最新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内塔尼亚胡阵营仅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正直党为首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无法控制过半数席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日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与美方的谈判仍在继续，伊朗仍在评估美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

0: 一天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希腊雅典期间告诉记者，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open. There's almost as much oil flowing out now as there was before this conflict began, so they've lost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straits.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据路透社7号报道，多家海上安全消息源显示，在9月28号开始的一周内，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12起针对油气运输船的袭击，为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单周最高纪录。
0: 美媒称，美军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那么，美军重启战事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分析解读。
3: 美国在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大张旗鼓地向伊朗发布威胁，主要还是希望借助美国现在进行军事调动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来压迫伊朗，做让步，试探伊朗主动同美国寻求接触的可能性。从现在来看，美国的航母编队，也就是以罗斯福号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到达中东地区恐怕还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航行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向中东地区调遣新的作战力量。从现有的军事调动的规模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在为新一轮针对伊朗的打击集结兵力。而且呢，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历次经验来看，只要有美国的航母编队抵达了中东地区，也就意味着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打击，美国和伊朗爆发新冲突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在当前的时间窗口之下，美国希望能够展示这个强硬姿态，迫使伊朗在诸多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主动向同美国寻求接触，主动向美国做出让步。因此，美国一方面展示肌肉，同时调集兵力，另外一个方面也希望借助窗口期，以此为压力点，测试伊朗的反应，希望能够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做出让步，寻求接触。
0: 七号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政府军的集结地，同时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
1: 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等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称，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实施袭击总数达到1798次。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

0: 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萨雷亚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但警告适用范围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空域。以色列外长萨尔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同一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路透社8号公布的画面显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外的门牌已被拆除，但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以色列外长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萨尔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他还称，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以色列上述行动而对其采取进一步措施。萨尔说，他9月8号宣布的4项反制措施均已落实，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之外，其他措施包括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不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说，英方已与以色列政府进行了讨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9月8号，英国宣布对犹太人定居点实施制裁，以色列随即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撤走在当地的外交人员。英方此前有消息说，如果以色列执意关闭在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美元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法国总理勒科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

0: 18欧分。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24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
0: 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3: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上个月，美国确认

0: 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六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签证费仅用于负担相关审批成本，而$100,000远超成本。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中国人民银行10月8号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入境游带来的流量持续沉淀为消费增量。
4: 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

0: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云南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近7000人次，免签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超58%。 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IP、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 截至10月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14.1万余人次， 航班840架次， 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 7.8%。 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文旅亮眼风景。
1: I really like a Chinese man.
2: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0: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据统计， 10月1号到7号，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8.55亿元， 销售商品近70万件， 购物人数达 12.3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41%。
3: 我们确实买到了不少商品，甚至不得不额外再购置一个行李箱。我们真的很喜欢中国。
4: 这里的品牌选择非常丰富，价格亲民且常有折扣，我们非常满意。免税商品折扣确实非常划算，我们将在机场提货。秋季广交会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
0: 10月1号至7号，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 客流总量创近5年国庆假期新高。
5: 不少客商提前到广州看场洽谈，琶洲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我们全面落实广州边检总站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16项措施，开设广交会客商专用通道，确保广大旅客和境外客商安全、便捷、高效通关。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 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8号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 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 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7号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定名吉祥，奖牌名为吉梦。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 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赛事再次在中国举办。 眼下位于新疆科

0: 拉玛一世的乌尔和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季。放眼望去，戈壁旷野间连片的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苍劲的树干扎根荒漠，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介绍，当地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从国庆节开始，将持续到十月下旬结束。
1: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

0: 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一万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 2.5 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梅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六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八九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800-900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 那么这样就使美国

0: 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10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11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2: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2: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0: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

0: 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
1: 想抓回这主动权。
0: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充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 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 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4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三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 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3: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4: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 沙特所使用的F-15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 不排除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它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它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 而不是面啊，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

0: 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啊，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1: 嗯，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两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其实最近一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他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两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突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嗯，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3: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4: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 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

0: 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2: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秦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产出的农产品，包括椰枣啊和水果，此前呢主要是销往欧洲国家。那么这一次呢，英国对它进行制裁、进行限制，其实呢对于以色列它的贸易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就是欧洲国家少进口一些这个水果，可能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而言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他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呈现的是由凉到寒的切换，由凉爽宜人到寒意袭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就气温来说，30度以上的炎热已经所剩无几，少部分地区的特产。那么在中国，我们看一下气温的状态，应该说大多数地区气温是偏高的，在华南地区3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温度区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应该说晴和雨其实两极分化，东部很多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难得能够下一场雨，而西部的这一带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那么在西南这一带地区，在未来10天当中就是降水量最大的。当然呢，在海南应该说每年9、10月份都是经常会出现强降雨的一个区域。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长沙晴，16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

柏林晴软小雨8到1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日内瓦小雨转晴8到1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纽约晴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3: 我们出发，
4: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2: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5: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大剧院，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

0: 谢谢各位，谢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3: 来动，一起来动，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

0: 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酒店儿走了，新酒店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

0: 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1: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2: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3: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4: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

0: 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海

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

0: 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

0: 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的。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

0: 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1: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

0: 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柏洋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柏洋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柏洋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2: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洋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洋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3: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洋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洋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洋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洋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洋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3: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

0: 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 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

0: 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4: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在高升的

0: 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家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党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12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12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17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15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10后小孩哥5天复刻三星堆8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1: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啊、
0: 这些机器人只有2-3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2: 图片不错，
3: 这种螺丝啊，你看这都可以搭配起来。
2: 哦，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就穿一起了、对，这还挺好看的。
1: 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2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0: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拧进去，
5: 好难拧啊！这个
4: 不小心拧了，
5: 我都怀疑卢玉少一下子做30个，他啥呀？
0: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少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1: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

0: 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嘛，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
1: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绍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0: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种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蜀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理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理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个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一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1: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
0: 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七千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1: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七千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0: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会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啊，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

0: 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百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桐雨。 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桐雨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桐雨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1: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身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它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它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它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说起和马儿的缘分，
2: 6岁那年，吴桐雨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桐雨彻底迷上了骑马。
2: 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1: 吴桐雨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2: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体变形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1: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桐雨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2: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 拉开放箭，虽没上把，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3: 怎么样？走。搓腿。 OK。 前手往下打。
0: 前手往下挪，我秋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把分鬃、侧面把对蹬和后方把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 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把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桐雨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雨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2: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

0: 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1: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2: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主设计师。
1: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2: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1: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2: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1: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2: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1: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2: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1: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2: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2: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析筒，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3: 那咱们加油干吧！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6: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3: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7: 对对对，
8: 真来得及吗？
9: 电线皮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2: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

0: 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搓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2: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3: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4: 火箭还有一直将发展做一高的情况，当你发现这382个字代表我们8米2米的绝学单身，一把为火，一把为家，一把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千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5: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6: 师傅师公好。
7: 好。
5: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1: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5: 咏春拳它会有两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它一边它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之间化掉，这边手之间开打，可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7: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是吗？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一个人条件反手，是不是？
8: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9: 好。
8: 上去。
5: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10: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5: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1: 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7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

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

0: 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1: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己。
0: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

0: 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探访，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的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探访报道。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7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6日、7日两天，沙特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今天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今天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8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宣称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实施弹道导弹袭击，并称机场航空交通受到了影响。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当天这一说法发布确认信息。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7号在新加坡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一场活动的致辞中说，尽管海湾地区能源供应正在缓慢恢复，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目前仍维持在每桶约$100的水平。此外，受全球炼油产能不足影响，柴油等成品油零售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他还表示，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为应对油价飙升及能源供应压力，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已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约3.25亿桶石油。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能源署表示，将继续与各成员国政府保持协调，跟进3月集体行动的落实情况，并将在下周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研判当前能源市场形势。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7号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的

0: 燃油价格上涨。他表示，这批柴油投放市场后，预计可使法国柴油价格每升下降约12至18欧分。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姆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姆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姆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核三原則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3: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5: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三原則を堅持しなさいっていう意見書を挙げました。で、もう世界中で。さっきのような話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日本の政府がね、とにかくその核三原則きちんと守って、
6: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放心。
7: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回落，机票价格大幅下降，这也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2: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3: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2: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4: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2: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0: 我们来了解一种新型骗局。诈骗团伙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但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一旦想退费，则会被扣除高额押金。
5: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6: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
5: 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

0: 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却没有一名生产工人，设备也没通电，只有财务部、化物部以及售后部门。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接着公司会组织一场上岗培训。
1: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儿，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
0: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2: 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0: 事实上，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原材料根本不是电池，而是模型。
3: 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0: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4: 昨天迎来24节气的寒露，寒露节气后秋意更浓，每年到这个时节，医院高血压门诊都会迎来患者的就诊高峰。专家解释，这不是降压药失效，而是血压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
0: 专家介绍，天气转凉，人体为减少热量散失，体表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血压会随之上升。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室外气温高于5摄氏度时，气温每下降10摄氏度，收缩压平均上升6.2毫米汞柱。血压季节性变化普遍存在，老年人冬季发生心梗和卒中的风险较其他季节增加1倍。现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群体数量正在增加，与老年人高压超标不同，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往往高压正常，低压超标。有些年轻人高血压症状不明显，等到症状显现的时候，可能身体的器官已经受损。长期以来，大众防控高血压大多盯着降压药，忌口食盐，却忽略了最核心、最高效的干预手段——体重管理。肥胖对血压的影响贯穿全身机制，超重人群体内脂肪过量堆积会加剧血压异常波动。
5: 既往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的体重下降5%左右，那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至少能下降2到3毫米汞柱。所以在我们降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
0: 不少高血压患者只依赖药物控压，忽视体重超标问题。尤其中青年群体，久坐办公、缺乏运动，导致肥胖年轻化，直接带动高血压低龄化高发。
5: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控制你的腰围，男性至少要把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要把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
0: 高血压患者饮食应注意少盐、清淡，低钠盐是适配国人重盐饮食习惯的最优控盐方案。低钠盐主流配比是用75%的氯化钠搭配25%的氯化钾，在保留绝大部分咸味不改变烹饪口感的前提下，实现减钠补钾双向调节。专家提示，低钠盐并不适合所有人群，肾功能不全或有其他肾脏疾病的人在更换食盐品类前应向医生详尽咨询。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

0: 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7号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定名吉祥，奖牌名为吉梦。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赛事再次在中国举办。眼下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乌尔河胡杨林进入最佳观赏季，放眼望去，戈壁旷野间连片的胡杨褪去青绿，披上金装，苍劲的树干扎根荒漠，金黄的树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介绍，当地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从国庆节开始，将持续到10月下旬结束。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

0: 而美军被曝准备重启大规模打击。罗斯福号航母及万名士兵增派中东，美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大幅提升，并放言痛击来犯之敌，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伊朗是否已做好战事升级准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表态增援沙特，三国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而此前美媒曾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以及近一万名士兵。美国为何一边高喊收尾，一边大举增兵？伊朗警告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同时宣布武器弹药产能已提升至冲突前的 2.5 倍，并放言将痛击来犯之敌。伊朗释放多重强硬信号，是否已经做好应对战事升级的准备？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82处军事目标，以回应机场遭袭事件。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则表态将增援沙特，三国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将如何影响冲突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的说法予以否认，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掌控着该海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六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 2.5 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同样在六号，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

0: 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一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消息人士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预计美军将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以及核目标等进行大规模轰炸。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又一次充满了这种反差，他本人宣布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五角大楼仍然是向伊朗这方面派出新的航母以及大举增兵，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美国真的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再一次派兵吗？
2: 确实，特朗普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又提供了一些反差，就是现在美国其实他在同时考虑是不是要达成协议，或者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这两个选项。应该说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随着美国现在已经向中东派出了他的第三艘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关于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的这个之前包括之后这种敏感节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预期是在上升的。那么这种预期的上升背后，我觉得还有三个比较深层的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的努力，应该说再次出现了这个卡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九月下旬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重新抱有了一定的希望，甚至是寄予厚望，但是谈下来的结果显示，就是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在核问题上还是在海峡的问题上都难以达成这个迅速的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看到谈判不利，那么动武的这种冲动应该说是继续在上升。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又和现在美伊之间关于海峡的博弈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美国现在其实自我感觉颇为良好。那么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担忧对伊朗军事动武可能会造成油价的上涨，会造成海峡危机的加剧，那么这样对特朗普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局面。但是最近八九月的时候，就是美国自己宣称就是每天可以从海峡运出大概八九百万桶的这个石油，而且现在国际的机构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数据，就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油量确实在明显上升，整个中东的石油的出口量已经基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样就使美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即便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这个海峡的油还能继续运出来，那么不会影响这个油价或者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情况，那么他就打伊朗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美国以色列选情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知道十月底的时候以色列要进行议会大选，那么十一月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选举中这个选情还是比较一般，就是说他要单独实现这个执政联盟的胜利，然后单独组阁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是不排除在这个选举的前夕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包括加大对美国的游说。那么特朗普现在其实也是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众议院，甚至把参议院也丢掉这个控制权，那么在选举之前是不是有可能采取一些冒险性的行动打一打伊朗，拉抬一些选情，产生一些这种奇迹般的这种拉抬选情的效果，这也是不排除这种因素。
1: 也就是说现实的情况让特朗普政府感觉到非常的纠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孰真孰假这样的反差。另外一个反差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对伊朗战事的评价，那这是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关于特朗普说认为对伊朗的行动很棒，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籍的一名官员在拜访这个卡塔尔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五角大楼不让他进，他由此推断出说这个对于伊朗战事的成果是有所隐瞒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行为？
4: 对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那特朗普是不可能承认
3: 出现这种失败或者是打不赢的情况，他必须要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呢，特朗普认为美军的军事行动一定程度上呢是。

0: 实现了他既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针对伊朗的强硬表态啊，那么就是要针对伊朗一直要释放强硬的信号，那么这和他一贯的表态和针对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通过这种表态去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民意进行影响，
1: 想引导舆论，
0: 对，引导舆论，然后树立自己一种强势的这种形象。但是事实上呢，只是怒火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高端昂贵装备损失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啊，或者说最多的一场军事行动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它已经公布了报告，大概呢是有超过81架美军的飞机被伊朗方面击毁或者是击伤，而且呢很多的这种昂贵的军用飞机它就是在中东地区，比如说在沙特、在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军事基地，在地面上遭到了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击毁和这个击伤。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肯定是遭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比如说一些建筑被摧毁了，甚至包括有一些美军被损毁的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残骸或者说受损的装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外运。如果说美国的一些议员包括其他的人士进入到这些海外军事基地内部，拍摄到了照片，拍摄到了视频，然后呢又将这样的一些情况流传到互联网上去，那肯定五角大楼和白宫会颜面尽失。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素材画面甚至包括视频可能也会成为伊朗宣传战或者是舆论战的这样的一些弹药。所以现在呢，很多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它的保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它内部受损情况的外泄。
1: 伊朗是最新释放了两个信号，一个是继续封锁海峡，而且还提到了要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同时也提出了这个军备增产2.5倍。那您觉得伊朗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为了威慑呢，还真的是做好战事升级的准备了？
2: 伊朗释放这些信号，我认为还是虚虚实实，应该说伊朗肯定做好了长期应战或者战争重启的这种应急的方案。但是同时我觉得他所提到的具体的一些数据，比如说2.5倍啊，或者说他已经要可以重新去关闭那些已经被打通的通道，这个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相信伊朗的说法。那么从封锁海峡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论是国际机构的数据还是美方的说法，就是实际上确实有一些石油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量是在明显的回升的。那么这个对伊朗构成的比较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现在国际的商船也好，还是这种走私的渠道也好，它不需要等待战争的结束再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了。那么它现在在战时状态之下，在伊朗的袭扰之下，它就强行的恢复这些石油出口，这个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那么伊朗它就必须想办法要重新去破坏美国所开辟的这个，
1: 想抓回这主动权。
2: 对对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伊朗肯定还要在海峡问题上去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还要做文章。那么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实际上就不光是海峡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美伊博弈的这个比较深刻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美伊之间围绕着这个后续的谈判或者是战争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这种模糊的这种影响。包括现在在双方在武器的产能上，就是伊朗它肯定是想要补足这种产能的。那么在战争之间，它的这种地上的这种武器生产设施肯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它会通过地下的一些设施来够重新的去恢复它的这种兵工厂的生产，那么地下是它一个重要的渠道。另外的话，我觉得它也可能把原来的民用的一些设备或者军民两用的一些产能转移到军工层面上，那么这样呢也能提高它的武器产能。至于能不能提高到战前的2.5倍，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打上问号，但是伊朗肯定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场冲突。那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此前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相关内容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7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发动

0: 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等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 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也门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此前报道，沙特民航总局7号曾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数人死伤。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此前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官员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并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这是3国自8月签署协议后首次决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在 沙特部署军力。对此，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1: 沙特方面宣布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82处军事目标，那这么大规模的打击能够阻止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目标的袭击吗？
2: 沙特显然是强化了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的空袭能力，因为此前呢，沙特曾向美国发出请求，要求美国出兵协助，美国方面已经是直接拒绝了。但是呢，美国针对沙特肯定会有军事层面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协助，比如说 沙特所使用的F-15战斗机就是从美国引进的。如果想要扩大空袭的规模，那么它所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美国紧急向沙特提供更多的制导炸弹，或者说呢，能够适配 F-15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弹药。与此同时呢，沙特他在对外公布战果的时候曾经提到，说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进行了直接的打击和摧毁。如果说 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排除美国方面也向沙特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它可以利用侦察卫星或者是无人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锁定，然后呢把这些目标清单提供给沙特，这样呢沙特它的空袭会变得更加的有针对性。客观来讲，也门胡塞武装有防空导弹，有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但是呢它往往是点
1: 而不是面，所以呢，沙特通过扩大空袭的方式，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个区域相关的兵力，会起到一定的压制和削弱作用。
3: 麦加防务联盟在成立2个月后开始决定要首次落实这个共同防御承诺了。那您觉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沙特抵御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1: 确实，最近一个月，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介入到 也门的战局，尤其是帮助沙特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了。从最初的就是只是谴责也门的胡塞武装，到后来还愿意向沙特提供这种军事援助，后来还愿意派兵到沙特去支持沙特。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逐步介入加深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有两点，我觉得土耳其、巴基斯坦可以 帮到沙特，第一个就是弹药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也关注过，就是沙特，实际上它的防空拦截弹也出现了紧缺的情况。那么如果巴基斯坦、土耳其能调用他们的一些弹药储备，尤其是关键的弹药给沙特，这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和军事顾问的这种支持。我们知道，土耳其其实在叙利亚它有长期的这个海外军事介入的这种经验。那么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其实也有地面作战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经验如果它能够传授给沙特， 也能够帮助到沙特在也门的这个战事的这个进展，但是我也注意到，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始终没有越过一个门槛，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派兵到也门的地面上去作战，到地面上去和胡塞武装真正的去打一仗。那么这个门槛不脱破的话，可能对沙特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从过去十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就是沙特对付胡塞武装最大的短板就是他没有在也门形成一支特别有效的能够消灭或者压制胡塞武装的地面力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只是保持目前的这个

0: 介入深度的话，可能仍然不能够改变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这种军力平衡。
1: 能不能有所突破还得继续观察。那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三国决定开始落实这共同防御承诺，胡塞武装将会如何应对？
2: 我认为对胡塞武装所施加的压力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针对共同防御的协议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甚至呢对外公布要针对相关的条款进行落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传递一种信号，如果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重要目标、核心目标的袭击升级，那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可能会采取动作啊。那么，如果是针对沙特进行这个防御，肯定还是以保护沙特本土，包括首都为主要的、重要的核心目标。比如说，土耳其它的防空反导部队、巴基斯坦的防空反导部队，可以针对沙特的大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设施比如说炼油设施，甚至包括一些军事基地，确实能够进行更好的防御，因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所使用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其实不是美制的，这样的话呢，在持续的执行这种防御任务的过程当中，不会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沙特它美制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会形成补充，或者说呢可能会形成这种配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至于说也门胡塞武装也是提出了警告，我认为呢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土耳其也会考虑到直接介入也门国内局势的这个风险。我非常赞同刚才秦老师的观点这两个国家不会轻易派兵进入到也门的范围内执行作战任务。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英国日前宣布制裁以色列定居点，一直被视为坚定盟友的英国和以色列由此陷入了外交风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萨尔说，过去一周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于7号晚达成谅解，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米利班德称，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以色列时报称，据目击者描述，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天拆除了领事馆门牌，英国国旗仍在建筑上方飘扬。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其实除了英国以外，法国和加拿大也宣布要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为什么以色列独独对英国采取报复行为呢？
0: 首先还是枪打出头鸟，应该说英国确实是这次就是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主要的挑头者，是因为英国站出来了，所以法国、加拿大也联合着一起去制裁。而且这种挑头的行为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去年2025年9月，就是英国前首相斯塔默的那个时期，曾经英国也是挑头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个后来也带动了一批欧洲国家，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跟进，所以以色列对这种英国挑头采取一些对以色列不那么友好的动作，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以色列确实也关注到了英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种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之所以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国家在中东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的这个贝尔福宣言，也就是允许犹太人在我们称作巴勒斯坦的这片土地上去建立他们的家园，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长期支持以色列的。那么突然他又现在又反转过来，他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也让以色列方面相当的愤怒。
1: 那魏老师，您觉得这次外交风波会对于这种传统的坚定盟友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英国的这个制裁非常的有针对性，刚才金老师也说了，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正在扩建它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这些犹太人定居点，它所这个

0: 是呢，它具有很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这说明针对以色列它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忍不了了。因为通过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不仅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蚕食，而且事实上针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进行了更为严重的分割，那么这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民众，对于以色列它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英国它在外交层面啊，包括呢在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层面，一定是要展示出强硬的立场。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现在的应对方式是以强硬啊对强硬，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以色列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以后呢，以色列和很多欧洲国家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外交层面啊，在这个双边关系层面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呈现的是由凉到寒的切换，由凉爽宜人到寒意袭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就气温来说，30度以上的炎热已经所剩无几，少部分地区的特产。那么在中国，我们看一下气温的状态，应该说大多数地区气温是偏高的，在华南地区30度以上，北方很多地区是25度以上的晴暖天气，还像是白露秋分时节的温度区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应该说晴和雨其实两极分化，东部很多地区今后一段时间难得能够下一场雨，而西部的这一带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那么在西南这一带地区，在未来10天当中就是降水量最大的。当然呢，在海南应该说每年9、10月份都是经常会出现强降雨的一个区域。北京晴转多云，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2度，西安晴转多云，15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石家庄晴，13到27度，合肥晴，12到26度，长沙晴，16到30度，福州晴，20到29度，海口大雨，24到2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8到16度，柏林晴转小雨，8到1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6度，日内瓦小雨转晴，8到15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1到18度，罗马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多云转小雨，6到13度，纽约晴，13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2到25度，首尔晴转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40度。

特朗普称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俄军袭击致基辅大面积停电，乌军对